0: 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五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省长 David Eby 宣布，由于过去24小时山火情况，全省进入紧急状态。David Eby 表示，自昨天开始 ，Bald Range 山火随着风力增强迅速蔓延，并且蔓延至 Summerland 地区，影响附近山区。目前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并且支持救援工作。对于仍被困于火灾警戒线之后的民众，当局正在进行空中疏散。紧急管理和气候准备厅厅长 Greg Kelly Green 表示，所有疏散范围内的市民都必须撤离，必要的时候可以前往接待中心。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以大笔数票表决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暂缓联邦政府停摆风险。参议院是以90票赞成、6票反对下通过拨款法案，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可以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下个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转，避免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美国众议院上个月底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今天通过的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完成调整之后才会将法案提交总统川普签署生效。美国总统川普召集多名矿业公司高层到国务院开会，公布总值30亿美元的矿产投资计划，以减少对中国等国家的依赖。川普指各项投资计划将会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加强经济稳定与安全，重新夺回美国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地位，令美国无需再依赖敌对国家获得资源。投资计划包括向当地一间电池材料公司提供14亿美元贷款，以扩大电池生产，以及向明尼苏达州一间磁铁制造公司投资 1.5 亿美元。另外，华府也会拨款 1.8 亿美元，用来采矿行业的教育和人才培训工作。南韩持续受到热浪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酷热，预计首尔气温达到35度，部分地区更加高达37度。东部沿海地区将会有强降雨，首都圈和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有助缓解高温天气。高温天气可能会引致健康问题。南韩当局公布与高温天气相关的病例过去十年增加了两倍，2011到2015每年平均有215宗，到2016到2020年增至658宗，过去的五年稍微回落，但是仍然有638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死亡病例也有所增加，从十年前平均每年 3.3 宗增至4宗以上。单在2024年，有接近1300人患上与高温相关的疾病，12人死亡。美国国防部之前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药明康德列入中国军工企业清单，药明康德入禀法院挑战华府的决定。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昨天裁定，国防部欠缺证据证明有关决定的合理性，并且颁令阻止执行决定。药明康德对法院的裁决表示欢迎，认为此举减轻公司被列入名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相信在客观公平的司法审讯之后，事实终将不辨自明。美国国防部6月份将阿里巴巴、百度和比亚迪等中国企业列为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多间被列入名单的公司事后向华府提出诉讼。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Happy Lano 吊桥公园让您。

0: 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4: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3: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4: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3: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4: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3: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4: Michael
3: 带你感官游牧。

0: 96.1 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5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2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13度，最低15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5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49%。
2: 各位旅客请注意，随想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您的目的地随享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 Bambi， 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起飞。
3: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4: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5: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叉烧8.99一磅，新鲜鲮鱼姜6.99一磅，东升自然五花肉8.59一磅，日本南瓜9.99一磅， BC 本地基拿苹果1.49一磅，请快点来选购啦。
6: 大家好，我是阿令，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7: 我是苍鸟蔡健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8: 大家好，我是赵传，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9: 大家好，我是齐豫，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
11: 大家好，我是胡彦斌，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Hello，
12: 大家，我是容祖儿，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3: 嘿、hey ，我是古巨基，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王杰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5: 我是王杰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陪您遨游夜空，遨游夜空，遨游夜空。
16: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17: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啦，你还没下载吗？
16: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0: 在应用商店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九六一。
2: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0: Hello， 麦老师，上期呢，我们和大家介绍了印度洋上的这个眼泪，斯里兰卡。
1: 对，
0: 今天呢，我们也再一次介绍一个这个海上的这么一个瑰宝
1: ——眼泪，又一颗眼泪，
0: 另一滴眼泪。对，它也是这个海岛的这个国家，也是非常快乐的一个地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我这喜极而泣，流了这么多眼泪出来啊！
0: 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就是被誉为是就快乐的这么一个国家，有快乐的文化，它整个就是他们把快乐贯彻在他们的文化、家庭还有热情好客的这个精神上。你猜是哪里？
1: 这个我真的猜不出来，
0: 猜不出来。
1: 其实我是之前做了功课了，
0: 但你想去这玩玩吗？
1: 有过，就是我其实对它的了解来源于一个产品，
0: 哎，啥呢？
1: 飞机水。
0: 啊啊，
1: 是吧？我只知道这个水，所以我说，哎，为什么这个水叫这个名字呢？
0: 我觉得可能你没有考虑到它，就是因为还有点远。对，就是斐济。
1: 对，
0: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快乐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对，
0: 那据说呢，斐济是非常擅长为游客带来快乐的，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种非常难以忘怀的，就是很愉快的这种放假体验、假期体验。不管是你去想冒险呀、融入社区也好，还是拥抱自然啊，这里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花时间跟大家来聊一聊斐济。就如果大家和我一样，也属于这个小白，对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了解的话呢，相信今天讲完了之后，会对它有一个框架性 big picture 的了解，然后就会知道我们是不是下一步要对这个地方做一个计划
0: 啊，是，
1: 去把它游览一下。
0: 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远嘛，但我们一直都在北半球混，
1: 是的，
0: 就要去南半球了。
1: 对，首先我们来说一个位置，给大家一个大方向，它在哪儿呢？其实它是在南太平洋的中心，大概呢就是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附近，你就知道这个大概的位置了。所以如果去那儿的话呢，大家可以飞到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然后再飞过去，对吧？
0: 是，然后呢，它就属于这个热带海洋性气候嘛，
1: 对，
0: 一年它基本上就两个季节，哎，我就觉得是夏天跟夏天啊，其实是夏季。它的夏天呢是12月到4月，平均的温度是22到33摄氏度。冬天呢是5到12月，平均是19到29摄氏度。
1: 就是夏天和近似夏天，
0: 真的，所以它全年都适合这个休闲旅游。
1: 是的，那么整个这个国家呢有333个岛屿，这好记啊，对吧？真好记，其中1/3是无人岛。如果大家就是想要过去的话呢，可以坐斐济航空。这边我有见过斐济航空，所以从温哥华直接可以飞过，有斐济航空的，或者是说从香港飞到香港再飞过去也可以。
0: 是，还有很好，就是其实我是认识有斐济的朋友的，对，我知道他们官方语言就是英语，那当然他们还有自己的斐济语，还有印度语和罗图马语，对，但是它就英语是非常非常没问题的。
1: 那么主要的城市呢，就是首都的苏瓦，还有这个南迪，这些都是主要的出入港口和旅游胜地。两者呢都位于最大的这个 Viti 岛上边。然后宗教的话呢，基督教52%，印度教38%，伊斯兰教8%。
0: 没错。那因为刚刚说到嘛，这个斐济是拥有着333座的岛屿。
1: 对，
0: 它其实每个岛都有各自的特色。对，有知名的一些打卡点，也有那种很小众的，就是生态为目的地去看看的这种岛屿，就原生态的那种。
1: 是的，
0: 就不管是家庭也好啊，还是情侣呀、还是独自出行，这句话我怎么在说斯里兰卡的时候也提到了。
1: 是的，
0: 就是你都可以在就是主岛还有外岛上面找到就适合你的这种体验还有乐趣。同时呢就可以感受这个斐济的文化还有它的魅力。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假设先飞到主岛吧。飞到主岛之后呢，就会有三大城市。
0: 是，
1: 第一个呢就是南迪。它是主要的旅游城市和旅游集散地啊。那么飞到这儿之后呢，就可以你再乘坐其他的交通工具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在南迪呢集合了市区的酒店以及五星级的度假村。第二个地方我们要提到的叫做劳托卡。劳托卡是它这个岛上的第二大城市。第三个

0: 地方呢是苏瓦，它是政治、军事、商业的中心，就都在这个岛上边了。
1: 那除了主岛之外呢，其他的岛屿呢就称为外岛了、就分为三大类。就比如说像马马努卡群岛，那上岛就肯定是通过像坐船啊，有水上飞机啊，直升飞机这样的方式。那还有一个呢叫做亚萨瓦群岛，也是要通过就是水上啊，水上飞机、直升飞机这样的方式上岛。还有就是一个北群岛。这个呢上岛交通就有航班了，就是这种直升飞机，就是比较常规的这种航班了哈，就不是私人的，
0: 是的
1: 啊，就可以去。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说一下，就是刚才讲了这么多，为什么我们会今天选择斐济给大家介绍。一方面就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了解不是特别多，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在真正查阅了资料之后发现它真的非常值得去。为什么？第一，它有非常好的自然环境，既然它的那个水都那么著名，能卖到全球，就证明它的水质很好，那环境必然是非常达标的才可以，对吧？那么刚才提到有330多个岛屿，所以它有非常多的漂亮的沙滩，
1: 又是白沙滩，
0: 对，
1: 水
0: 晶剔透的这个七色海水，
1: 真的就太喜欢白沙滩了。
0: 对，而且还有这个珊瑚啊，这些等等等等。
1: 啊，它有世界上最干净的雨滴，
0: 应该就是整个空气质量非常好，
1: 就是空气量高。还有就是当地人嘛，就我不是说我有认识斐济人，然后他们真的非常的就是
0: 热情
1: 快乐，
0: 爱笑，
1: 就是我也爱笑。对，所以就我很喜欢快乐的人，也很喜欢跟快乐的人在一起。
0: 所以你们的单位叫爱笑会议室是吗？
1: 是，要真好真好，就是我就喜欢跟这种快乐、积极、乐观的人，
0: 会影响到你。
1: 当然，当然，对。然后它还有一些土著的文化，对，你可以看到就是很原始的这种部落，
0: 对，是的。
1: 然后呢，在这边，那除了原始的以外，我们还可以感受这种重装的潜水啊、浮潜呀、海上降落伞呀、水上摩托呀，还有看海豚、鲸鱼啊、喂鲨鱼、巡航、钓鱼什么的，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集
0: 太丰富了
1: 啊，
0: 是吧？
1: 集这种原始部落的这种自然风光，还有现代化的一些这个娱乐项目相结合了。
0: 是的，
1: 所
0: 以真的是堪称世界一流的酒店和海岛度假村都在这儿能找得到。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就看看具体要玩到哪些个景点呢。
1: 就先说它那个主岛呗。
0: 是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主岛，那么位于主岛的这个维提岛的南迪，刚才我们讲了就是旅游集散地，你肯定第一站就先落地到那儿，
1: 对
0: 啊，
1: 机场的地方，
0: 对，那么这个多元文化的小镇将斐济和世界相连，也是你通往其他地区的港口。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沉睡巨人花园， Garden of Sleeping Giant，对吧？可以走一走花路，还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萨贝托泥浆温泉，享受泥浆浴。这个你有就是幻想过吗？或者怎么样？
1: 我看过别人玩过，就泥浆吗？浴吗？对，我没体验过。
0: 我记得好像某一个化妆品是用火山泥做的，
1: 就蛮多
0: 的
1: 这种清洁面膜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清洁泥膜。
0: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你等于是对
1: 全身进行
0: 了
1: 一个去角质。
0: 是的，那我觉得
1: 深层清洁
0: 应该是女士会非常的喜欢。而且在很多那种就是搞笑的影片当中
1: 啊，
0: 也会出现一些个，
1: 还有综艺吗？
0: 在泥里边，
1: 对，综艺里面也是。跑男上次也说了，
0: 应该是
1: 他们也会搞这种游戏。
0: 对，我觉得应该会很有意思。
1: 是。
0: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南太平洋最大的印度教寺庙沙巴玛尼亚湿婆庙大家也可去看一下拜拜。
1: 没错，那还有就是这个马马努卡群岛，就是它其实就是离那个南迪最近了，有多种方式都可以抵达，很适合作为跳岛游第一站。你知道那个跳岛游你听过吗？
0: 对，就是在不同的岛之间这个
1: 来回换，对，然后呢还可以继续一路北上，然后一直跳到这个萨亚瓦群岛。想站在冲浪板上和海浪亲密接触吗？那这边还可以有非常著名的这个云破，它叫 Cloud Break，
0: 对，
1: 是极具挑战的这个冲浪点，
0: 嗯，
1: 也可以说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冲浪玩家来打卡。
0: 对，
1: 从丹纳努港乘坐轮渡前往南海岛，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了。
1: 嗯，
0: 哎呀，那它周边就是被这个非常透亮的海水就是包围着，然后岛上你知道这个棕榈摇曳呀，哎呀，很有一种不一样的风情。
1: 是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飞到了塔维乌尼岛。那么塔维乌尼岛呢是斐济的第三大岛，它令人惊叹不已的是自然景观使它成为非常出色的生态旅游目的地，也是名副其实的花园岛。波马国家遗址公园呢，大家可以到里边进行自然的探险。除此之外还有这个彩虹礁，孕育着超过1500种海洋生物，探索美轮美奂的海洋世界。我看了这个照片，我真的惊叹了，
0: 太好看了，
1: 这个珊瑚怎么能有这么多颜色。
0: 是，然后那个岛上就是绿荫丛丛的嘛，然后中间还有一些瀑布，然后水清亮的哟。
1: 是的，
0: 哎呀，真的是太漂亮了。
1: 我看这个图，我就觉得这些珊瑚是不是被人后期涂上的这个漆啊那种颜色？
0: 你想，大自然
1: 太假了，
0: 真神奇啊！真的是要感慨这个。
1: 是的。
0: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了。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去丹纳努岛看看。丹纳努岛呢是位于主岛的西岸，这边呢交通也是很便利的，是通往斐济其他岛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呢。在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游玩体验，还有很多大型的度假村都在这儿哦，所以呢你还可以在这儿感受到奢华的世界级的这个专业高尔夫球场。有椰林海风，还有壮阔的山景。然后你还可以在这儿挥两杆。
1: 哎，你平时会打高尔夫球吗？
0: 我不太行，
1: 比较少，
0: 少一些。试过。我这个人运动就不太行。你呢？
1: 我打过了两次。
0: 你喜欢不？
1: 还行。就是不太容易进球嘛，因为所以这个成就感稍微弱一点。我还有一次打球，在咱们这边打球碰到了，就是有一条蛇。所以我当时特别紧张了，对不对？
0: 这边是有蛇的，
1: 是吧？
0: 我见过两回呢。哎，刚刚说对，完了就说这灰干了。然后呢，在这个丹纳努码头呢，也是出发到周边岛屿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港口。哎，这个港口都特别美。那就是因为它有来来往往的这个游客嘛，所以呢，也加速了港口的发展。
1: 对，
0: 所以这里呢，你还可以收获很多的美食啊，还有购物的体验。
1: 那么其实呢，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住宿的问题，这边有非常多的好的酒店可以供大家选择，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喜来登呀、索菲特、雷迪森希尔顿等等等等都会有啊。所以呢，这个住宿也是有非常多的选择的。至于具体的地方呢，你就大家可以去提前查好了。
0: 没。

0: 刚刚说到斐济，它的这个自然风光也是非常漂亮的嘛，那就是它也是被誉为就是南太平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1: 嗯，
0: 真的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
1: 对，
0: 我知道这个麦老师拍照可以的。
1: 过奖过奖，谢谢谢谢。
0: 是，
1: 我就是一般用手机拍啊，比较方便快捷。
0: 那你是个摄影爱好者，
1: 嗯、手机摄影爱好者。
0: 对，所以呢，去斐济呢，你也可以就是拍到非常漂亮的这个大片儿。
1: 嗯，
0: 对，就在那个地方，你真的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快乐的，就不管是我们。你生活当中啊，就当然每个人的人生当中一定是会有一些跌宕起伏的、
1: 嗯、
0: 有一些不快乐的时光，但是如果你正处于有一点点低谷或者情绪没有 那么快乐的时候，不妨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让自己成为快乐的富翁。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在遥远的南太平洋，国际换日线从斐济贯穿而过，
1: 嗯，
0: 这里呢也是南半球迎接第一缕阳光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是换日线，所以它的平行时空好像就是好像就在这里可以感受到那种就是平行时空的那种交汇，你能理解我的感觉吗？
1: 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跟斐济一样美丽的地方。
0: 对，
1: 我们把目光转向了它的邻居，它的邻居叫瓦努阿图。
0: 没错、那据说这里的风光呢也是不输斐济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瓦努阿图。

0: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1: 变漂亮，
2: 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意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1: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2: 呵呵，意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1: 意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3: 我是医生陈奕迅，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4: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5: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6: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也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5: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9: 我是韦礼安，
10: 我们是
11: 宇宙人。
12: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3: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7: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食色男女。
14: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10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9: 我是 Andy，
14: 我是 Annie。
9: 每周日傍晚6点到7点，
14: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961。
9: 食色男女。
15: 周日傍晚别发呆，女。

0: 那生活最精彩，
1: 我是主持人 Willow， 女人说准时开麦，
0: 找好吃的，有嘉宾带路，去哪好玩，本地旅游指路，换季怎么养，节气养生有招，心里有话，情感文章陪你聊聊。
1: 女人说的不只是女人的事，更是全家人的生活指南。
0: 周日下午5点到6点 FM961 女人说，请你听 Willow 说。好听好声音FM961。
1: 欢迎进入感官游牧。

0: 欢迎回来今天的感官游牧，我是 Vera，
1: 我是 Michael。
0: 那刚刚和大家说过了斐济嘛，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个这个斐济的邻居，它也是在南太平洋。它的这个风光啊也是不输斐济的。对，它叫做瓦努阿图。哎呀，也是个绝美的地方。
1: 是的，我们常常会用这个词叫做什么什么的后花园来形容。它还真的是，
0: 它也有
1: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后花园。
0: 对对，
1: 它呢有它有83个岛屿组成，它是南太平洋最为低调的国家，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同时也是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 推荐的十大旅游必去圣地之一。
0: 但是据说探索过它的人却不到1%。就它还算是个冷门的地方。
1: 是，我觉得是主要是比较难以到达，可能。
0: 对，又是有点远。
1: 比较周折。
0: 对，这里呢是世界上可观赏火山喷发最安全的选择。这有100%的概率是可以直面这个熔岩喷薄的这个绚丽礼花的，就是你可以，哇哦，这很不一般哦。
1: 是的是 的，
0: 这很少地方你是可以这样看到的，而且是安全的。
1: 对，夏威夷还可以了，夏威夷可以看到火山喷发。这个离咱们近一点，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边的火山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0: 没错。然后这边它还是蹦极的这个发源地呢。所以就说这个成龙之前拍那个电影叫《12生肖》，你看过不？
1: 看过，
0: 在这儿取过景。他真可以做到这种原生态零污染，他也是连续4年上榜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这个也是可以去看看的。对，
1: 好，刚才提到了这个火山呢，我们就说一下啊，它叫亚速尔火山。它是瓦努阿图最负盛名的摄影地标。这个如果拍过去，如果像我这样子拍上一张照片，就是世界级大片了。
0: 天哪，适合你这个摄影爱好者。
1: 是的，那什么时候去看它呢？就是在这个昏沉的光影当中啊，这个黄昏的时候，应该是最具视觉张力的啊。破晓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日出日落都是很可以的啊。极端的色彩碰撞极具视觉张力。火山的边缘会有黑色的火山岩，那么此时和喷涌的亮色的岩浆就会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就是黑色和红色，对吧？那么火山催动的独特地貌和周围的植被形成的这个生态的对比，也为创作者提供了多元的创作维度。也就是说，整个一个黑秃秃的这个火山旁边就是一个郁郁葱葱的绿色小山头，所以你的整个，然后再加上蓝色的天空，就是你的
0: 撞色，
1: 对，你的这个场景能取景的点儿，角度会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
0: 绝对的。就是这个，如果你是爱好摄影的话，它给你提供了非常多元的这样创作的角度维度，是不是？
1: 是的。好，第二个地方呢，我们要说的就是去蓝洞追光。
0: 说完了红色的火山，我们去一个静谧一点的地方看看。
1: 是的，
0: 凉快点
1: 的。太热了，让我们的脑子清醒一下。
0: 是。这个蓝洞叫塔纳岛的蓝洞。是不是？它是全球潜水爱好者必打卡的这个目的地之一。是椭圆形的蓝色水域，被珊瑚礁包围了，所以呢它就是宛若一颗镶嵌在海面上的明珠一样。
1: 都是明珠。
0: 都是一颗明珠。然后如果抵达这个洞的深处的话呢，是需要憋气潜到水下，大约倒也不深哈，0.5米左右，然后就可以穿过一个，因为它是那个洞好小呀，你一定要潜进去才能钻进去。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对，要穿过这个通道。然后呢大多数人打卡这是为了

0: 那另外呢，在这个瓦努阿图的原始密林的深处呢，还藏着坚守千年传统的裸族部落，
1: 嗯，
0: 倒也没全裸，
1: 对 对
0: 还是会遮体的，
1: 是的，
0: 对，就是草裙啊什么的那些，
1: 嗯，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他们也会有自己的这个图腾啊，
1: 嗯，
0: 然后部落传承着纯粹的这种生活方式和古老的仪式，
1: 嗯，
0: 族人的脸上的这种质朴的神情，再加上他们独特的这种文化符号，嗯，也可以说给这个人文摄影的这个爱好者们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1: 对，
0: 大家在这里也是可以拍到这种非常浓郁的原始风情的。
1: 对的，
0: 嗯，
1: 接下来呢，我不知道 Vera 喜不喜欢，因为前几期我们有讲到 Vera 一说就说啊，哦，我好喜欢白沙滩，
0: 因为我觉得
1: 你怎么？
0: 我想说，因为我们这边沙子不白呀，
1: 啊，对吧？但是我们的沙子也不黑呀，啊，所以你对黑沙滩有什么感觉吗？
0: 啊？那多难洗啊
1: 他你觉得那个颜色会渗到脚上吗？
0: 对，就是不是我想到的就是如果它进到了你指甲缝什么的话就多难看呀，
1: 哦，没渣了是吧
0: 对
1: 那意思白沙子到指甲是可以忍受
0: 看不见呀，
1: 啊，你想说你白是吗你像如果是到我这个手指甲盖就看不出来了
0: 对，就不明显，
1: 嗯，那么黑沙滩其实我有真正去过一个黑沙滩，
0: 嗯，
1: 是印尼在巴厘岛上有一个黑沙滩，啊，我真的是黑是真的黑啊。那么这边的黑沙滩呢是火山熔岩冷却之后
0: 啊
1: 然后它又冲击下来，那么沙质细腻如

0: 墨色绸缎布展。我记得这个冰岛也有著名的黑沙滩。
1: 嗯
0: 嗯，所以呢，如果在阳光下，就是你发现和这个夕阳落日彩霞，一起来拍照的话，就是它会闪烁着独特金属般的光泽，因为它反光不太一样。
1: 哦，美是美的。
0: 对，
1: 我可能不太想踩，
0: 很舒服，我踩过，很软。所以呢，在这边呢，有这个独特的海岸火山灰和玄武岩的碎屑构成的。当海浪轻轻浮的时候，沙砾间的高磁性铁屑若隐若现，仿佛大地暗藏的星辰。
1: 哇，
0: 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好。
1: 是
0: 啊，像暗夜星空里边出现的这个点点星，
1: 是
0: 繁星，
1: 也是好看的。就是你像它那个晚霞，那个云铺开是吧？然后颜色也非常有层次，有粉色、蓝色、灰色，
0: 是的，
1: 紫色这样的一个渐变的颜色。然后那个黑色的沙滩，你就不觉得它是个沙滩，就像那种一个剪影一样的，
0: 对，
1: 就是墨色的，
0: 是
1: 吧？对，是好看的，
0: 而且很出片。
1: 对，然后再加上沙滩中间再掺一些，就是混合着一些海水，
0: 对，
1: 再倒映一点天空的颜色。
0: 对，
1: 哎呀，想象中，你看我们多有艺术
0: 审美。是，而且我当时在巴厘岛拍的时候，拍的是一个就是人走过去留下脚印的这个照片。就大家今天要试着拍一个，就你能看到那个脚印的印记。你走的时候不要直走，
1: 哎，
0: 你就蛇形走呗。你就会出现这个弯弯绕的脚步，然后你站在最远处，你从这个脚印的近处拍，然后远远的人是一个背影
1: 啊，
0: 非常有质感。然后左边呢是这个海水，右边是沙滩，
1: 是。
0: 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就没有人，就我一个人，所以就是
1: 不热门吗？
0: 啊，
1: 那个地儿不热门吗？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
1: 刚好赶上了一
0: 个，对，刚好赶上没有人，
1: 那很幸运哎。
0: 对对对，
1: 这样拍片就很好看。
0: 我把手机插到石头上那样拍的，所以就我自己拍自己嘛，然后就那样拍完。
1: 可以，可以，
0: 真的是很梦幻，有一点像外星的感觉，因为它颜色，
1: 我刚想说，
0: 是吧？
1: 对，那个颜色，
0: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大概能够听说过或者知道过，我们有白沙滩、黑沙滩、粉色沙滩，
1: 对
0: 吧？这几个还有普通黄色的沙滩，
1: 黄色的，
0: 就普通的
1: 黄
0: 沙
1: 子。我们这儿算啥沙滩啊？
0: 黄色的吧，
1: 我们怎么灰不拉几的吗？
0: 土色，
1: 灰土色，
0: 那应该是运过去的沙子，有很多地方的沙子都是被运过去的。
1: 确实。哎呀，真的美，可以去打卡一下这个黑沙滩。那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地方，它叫维拉港。哎，是不是跟我一个名字呀？叫做海德威岛。
0: 是你的港吗？给我们开一个专线吧。
1: 对，它在海德威岛附近，水深3米的地方，你猜有一个什么？有个世界上最有名的水下邮局。
0: 哎，那所以真的会把那水下我把信放到里边不就湿了吗？
1: 是，但是它就可能就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来看看啊。它是在距岸边大概50米左右，源于二战期间英属巴哈马群岛的这个首府拿索岛邮局部门为方便在该岛长期从事海底捕鱼的和采珊瑚的工人以及居民与外界沟通通信联系而特别设立的，所以它原本就是在地水下的。
0: 那可能就是外边是不是得包一点什么东西，包个塑料袋然后再扔
1: 防水的纸，
0: 防水。
1: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介绍了不管是斐济也好，还是这个瓦努阿图，真的他们都是南太平洋上的这个明珠，
0: 对对，
1: 瑰宝。
0: 对，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去的话呢，也是我们刚才说的，可以飞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等地方，再去转机到这个瓦努阿图就可以了。
1: 是，它跟那个斐济他们都属于热带嘛，所以其实全年的温度都是非常的舒服的。
0: 是的，
1: 那当然最佳的旅游的时间就是4月在10月之间，那这里的平均气温可以到18到28度，就好舒服的温度。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接着带大家环游世界，拜拜。
1: 没错，我们下周感官游牧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9/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6点整点新闻，我是陶佩妍。在昨天晚上大约11点44分，素里88 Avenue 和127街附近一处住宅发生枪击案，一人受伤，疑犯已经逃离现场。警方到达现场之后，发现一名成年男性受害者身中枪伤，送院治理。重案组已经接手此案的调查。

0: 初判定此案是由针对性的攻击，与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有消息的人士提供线索。国际方面，美国传媒引述情报报告指，华府预计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未来五年对北约成员国进行有限度的攻击，以测试北约团结程度以及对集体防御的决心。 据报报告列出多个攻击的可能性，包括网络攻击或者小规模入侵等等。最有可能的是针对波罗的海三国或者波兰采取行动。有华府和北约官员相信，如果普京未能找到体面的结束乌克兰战事的方式，就可能会升级对北约的冲突。 北约拒绝评论，只表示一直会评估不同情况，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做出防卫以及威慑。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继续保持关闭，直到美国改变敌对政策，并且满足伊朗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佐勒加德尔在声明中列出的条件包括美国绝不能再次威胁伊朗，必须永久结束与伊朗以及区内伊朗武装盟友的战争，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从相关地区撤军，全面赔偿伊朗在战争中的损失，解除制裁以及无条件解冻伊朗的资产。佐勒加德尔说，这些要求反映了伊朗人民的意愿。 无论在战争或者谈判当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都不会就这些要求让步。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透露，拜登患上的前列腺癌已经扩散到骨骼以及身体其他部位，带来痛苦。亨特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谈及父亲的时候情绪激动。 表示看到拜登的病情令人非常难过，指癌细胞已经扩散，在很多方面都严重影响了生活，但是强调拜登仍然坚持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83岁的拜登是美国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在4年任期内，他的年龄以及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关注。他前年6月份和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进行电视辩论， 出现多次口误和思维中断，之后在民主党内部压力下被迫放弃竞选。拜登在去年5月份公开自己患上了前列腺癌。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昨天就西班牙飞地休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 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的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且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休达， 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以上提示由ICBC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内置文车城
2: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1: 温哥华车城May加5街，两间车程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4: 购票吧。各位旅客请注意，随想号航班现已升级为每周特别班次，更精选的音乐，更新鲜的故事，还有飞行嘉宾随时伴飞。 您的目的地随想空间，登机口现已开放。我是机长Bambi，每周六傍晚6点到7点，陪你正式开启周末的第一段旅程。我们准时。

0: 九六一气象站。
1: 大温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15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5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东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49%。
2: 高桂林恒基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叉烧8.99一磅，新鲜鲮鱼姜6.99一磅，东升自然五花肉8.59一磅，日本南瓜9.99一磅 ，BC 本地基拿苹果4.49一磅，请快点来选购啦！
3: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心好声音 ，FM 961。
4: 我是2025 Sunshine Nation 的冠军 Stanley。您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

月8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大家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8月8号的18点，非常荣幸在这个时间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观点，就是说呢，越随意对待的东西用起来反而越轻松。很多时候呢，你可能比如说在草稿纸啊，或者说是废纸上面随手写出来的字，签出的名字，总会比你认真仔细小心翼翼写出来的要更好看。那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女生的话，我应该觉得 80% 的长头发的女孩都经历过这种情况吧，就是当你准备洗脸啊洗澡的时候，随手扎了一个头发，扎了一个丸子头，就是你最近这一段时间扎出最好看的发型。等到哪一天你真的出门想要把头发扎起来盘起来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怎么盘都少一点，都少一点，感觉怎么盘都有点太难看了。 Which means 当你做了一件事情没有那么在意它的结果的时候呢，这个结果反而往往都还不错。事情的发展呢，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子向相反的方向来行进。很多你喜欢的东西呢，不要小心翼翼舍不得用，你要使劲的去使用它，把它的利用率呢调到最大。你当下喜欢这个东西就不一定代表你未来还会喜欢它，所以说呢，你要大胆的去享受去使用，不是只要买回来东西之后呢就让它吃灰，又或者说当然买回来把它忘记了这是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比如说我现在我再也不会反季节买任何衣服了，我夏天买的冬装，冬天买的夏装，哪怕它很好看，哪怕它有很大的折扣，基本上就是放在家里面不会再有任何的机会穿它。所以无论说是你买什么东西啦，就是要去大胆的享受去使用，不要只是供奉着它，让这一些你喜欢的东西，你花费了心思在上面的东西呢，让他们参与你生命的流动。之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呢，是因为我最近买了两件衣服，然后这两件衣服呢，他们都是限量版的，应该也是最近这几年我在穿衣服方面给自己就是花过最多的钱的一次了。然后呢，我就跟我朋友讲，最近就是买了很多东西，花了很多钱，买了两件衣服。然后我朋友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那这个衣服你会穿吗？然后我突然间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问题他把我问倒了，因为我在买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我只是在想说这个衣服它是限量版的，只有2026年今年夏天才会有，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衣服到底会不会把它穿出门这件事情。再加上可能是我的手机偷听到了我的对话，所以说我最近在社交平台上面刷到的一些帖子，一些随想感受，基本上都是和这类东西有关的，就是你买回来一个你很喜欢的东西，你到底要不要

高频率的去使用它，到底要不要去用它。那比如说你买到一双你很喜欢的球鞋，你会穿它吗？我在网上是有看到一些梗图啦，就是男生他们在求婚的时候要把自己的 AJ 脱掉，因为防止就是你单膝跪地的时候那个鞋上面会有褶。但是我自己呢，确实是有几双我非常喜欢的球鞋，大概买回来三四年之后就完全没有穿过，因为我就很担心它脏了，或者说它破了之后，这个鞋我找不到第二双，因为它现在已经停产了。所以我就又看到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过度珍惜其实也是一种浪费。很多时候呢，我们会以为珍藏就是把你喜欢的东西锁起来，等到一个就是特别的时刻，我再比如说我再把这个衣服穿上，我再用这个限量版的眼影盘，又或者说 blah blah blah 这个东西很好吃，我不舍得吃，我要等到这个放到把它放过期了，最后再把它扔掉。你总是在等一个值得的时刻再把这一些东西拿出来再用它的时候，但是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呢，往往它永远都不会再来。香水会变质，口红化妆品会过期，很久不穿的鞋子哪怕它是新鞋，一旦你穿上它的话，你会发现鞋底都已经开胶了。又或者说很多人学生时代买的那些非常漂亮的本子，非常漂亮的文具，是不是到现在都还没有打开用呢？日子会流动，今天是你攥在手心里面的。梭罗曾经在《瓦尔登湖》里面就有说到，人们总是在准备生活，却忘了生活。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让每一个平凡的时刻都值得被郑重的对待吧。就好比我们其实呢，每一个当下都配得上这个世间的所有美好。8月8号，18点喝了这碗鸡汤。

今天呢还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因为呢今天是 Oldie Day。 Oldie 是谁呢？就是 Garfield 加菲猫，他最好的朋友，也是这部动画片里面除了加菲之外呢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灵魂角色，狗狗 Oldie。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呢， Oldie 和 Garfield 呢他们就一直是漫画里面最有趣的一对搭档之一了，他们形影不离。虽然说日常相处的模式呢确实有一点像猫和狗一样吵吵闹闹的，但是呢即使他们的性格和喜好完全不同，这两个角色呢只要放在一起就能够让这个世界呢变得更加的有趣。那么 Oldie Day 呢就是为了庆祝这种非常特别的友谊而专门设立的。说到 Garfield 呢，他是一只猫，懒洋洋的，爱吃千层面，喜欢看电视。Oldie 呢有一点单纯又有一点点傻乎乎，但是实际上呢他是一个非常容易相信别人的，很体贴，很有爱，很忠诚的一位朋友。虽然说 Garfield 呢他经常会欺负 Oldie， 或者说呢跟他搞一些小小的恶作剧来捉弄他，但是呢他们都是没有办法离开彼此的一个团体。在真人版的加菲猫的电影里面， Garfield 和 Oldie 的初次相遇呢也是因为那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就是主人应该是主人是不是叫 George 还是 John， 他把 Oldie 带回家之后，然后呢 Garfield 就是看 Oldie 很不爽嘛，他就把 Oldie 扔出去了。但是后来呢 Garfield 觉得自己这样做很过分，所以他也是联合了他在街头的那些流浪动物 Street Cats， 他们一起呢把 Oldie 又救回来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 Oldie Day 是8月8号呢？就是因为呢在1978年的8月8号这一天呢是 Oldie 第一次出现在加菲猫这个漫画当中的日期。当时呢距离加菲猫 Garfield 这个漫画呢开始在全国连载还不到两个月，所以说呢后来就把这一天呢定义成了 Oldie Day。讲完了 Garfield 和 Oldie， 我们再来讲一下他们的爸爸，他们的创作者 Garfield 的作者 Jim Davis 好了。 Jim Davis 呢他其实就是 Garfield 这个系列最背后最灵魂的人物。但是呢说到 Garfield， 他的名字呢其实是来自于 Jim Davis 他的祖父，他的 Grandpa。 那 Oldie 的名字呢其实是来自于一家汽车经销商的名字。这么听上去 Oldie 的名字确实是有一点点随意。Jim Davis 呢他是出生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小的时候呢他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农场主，但是呢因为他患有哮喘，所以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待在户外工作，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发展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呢发掘出了自己的绘画天赋，最终呢也是走上了漫画创作这一条道路，创造出了 Garfield 加菲猫这一个享誉全球的经典 IP 了。现如今呢 Jim Davis 他在印第安纳州依然是非常受欢迎的，被当地人呢也是视作家乡的英雄，甚至是在他的家乡呢有一条直接叫做加菲猫步道的地方 Garfield Trail， 他在沿途呢展示了20多座加菲猫的雕像，就是为了吸引大家，又或者说呢方便 Garfield 的粉丝呢去现场拍照打卡。By the way， 跟大家再讲一下，除了说有 Oldie Day， 其实呢也是有一个真正的属于 Garfield 的 Cat Day， 属于加菲猫的日子，就是在6月19号。1978年的6月19号呢是这一天，就是 Garfield 他正式在新闻上面，不是新闻啦，在报纸上面呢刊登第一篇漫画的日子，所以说呢你可以把这一天当作是 Garfield 他的生日。那 Oldie 的生日呢就是比 Garfield 晚了大概晚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啦，就是今天的

说到八月八号这一天呢，其实也是 International Cat Day， 它就不仅仅是存在于社交网络上面的一个节日了，是属于一个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猫咪日了。当然我相信对于很多养猫的朋友来说呢，每一天都是 Cat Day， 但是呢我们人类呢还是特别设立了这一天，用来表达对于猫咪这个群体的喜爱和关注。说到 International Cat Day， 最早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由 IFAW 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发起的，后来呢也有许多动物保护组织加入，希望可以借助这一个 International Cat Day 呢，提高大家对于猫咪福利照顾方式以及动物保护的关注。据粗略的估计哦，全世界现在呢大约是有5亿只猫咪生活在人类的身边的。养猫不仅能够带来陪伴，也被很多科学实验认证为呢，养猫是能够帮助人类减轻压力，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快乐的。所以无论说是黑猫、橘猫、布偶猫、品种猫、暹罗猫，哪怕是普通的 street cat 流浪猫，每一只猫呢都是拥有自己独特的魅力的。那说到

国际猫咪日的发展历史又是怎么样的呢？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啦。当时的古埃及人呢，开始让猫咪进入到室内，为的就是控制当时粮仓里面的老鼠。3000年前的猫咪就已经有了专门的职责了，而且如果说你有去了解一下古埃及的话，它其实是有很多和猫咪相关的文化的。四大古国无论说是在埃及在波斯，猫咪的地位都是非常高的。时间来到1919年，当时的一个动画角色 Felix the Cat 菲利猫在全球范围内走红，也被大家认为呢是最早期的所有全物种，不仅仅是猫咪啦，全物种的动画明星之一。时间到了1982年，非常经典的音乐剧 Cats 猫在百老汇上映了，也是成为了百老汇的经典作品之一。和猫相关的影视作品有非常的多，也是有非常多的 IP 的，还有像超级英雄里面也是有猫女这个角色嘛。到了2002年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International Cat Day 第一届呢正式举办了。后来到了2020年，六年前的今天呢，国际猫咪日 International Cat Day 它的推广责任呢也是被正式呢转交给了英国的一个动物保护组织 International Cat Care 这个组织来负责了。然后在 Burnaby 应该是今天下午吧，就此时此刻好像也是有一些猫咪的活动的。像这种社交媒体类的和猫有关的节日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像不同品种的猫他们会有不同的日子，还有比如说有一些节日叫做 National Rescue Cat Day、 National Respect Your Cat Day，还有比如说像 National Internet Cat Day。 我觉得这些有温度的纪念日啦，不仅仅是和猫咪有关的，还有其他任何和动物有关的日子呢，其实也都是在无声的提示大家，地球不仅仅是我们人类的家园。

节目的上半段听到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听众 George 的点播，他说呢想要点播一首自己的爸爸非常喜欢的来自 Coldplay 乐队的 Yellow 这首歌曲呢，把它送给爸爸，因为今天呢8月8号也是父亲节，在这边呢想要祝爸爸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永远年轻。8月8号呢是台湾的父亲节，因为爸爸就是谐音爸爸的意思，所以说呢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面所有的爸爸们，无论说8月8号这一天你过不过父亲节啦，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呢能够享受8月份的每

0: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好听好声音 FM 961。

短暂的休息之后，这里就是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想空间，我是 Bambi。 今天是8月8号，节目的下半段继续来听听看今天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呢。我觉得呢，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纪念日还蛮浪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它的名字叫做 Global Sleep Under the Stars Night。我看了一下，它稍微偏 official 一点的翻译的话呢，叫做全球星空露宿夜，但是我感觉直译过来会更加浪漫一些，就是睡在星空下面的日子。我们现代人啦，现代的生活呢是节奏越来越快，每天你就会忙在工作啊、学习还有各种事情之间，很少真正有机会能够停下来欣赏大自然的美好。那么这一个 Global Sleep Under the Stars Night 呢，就是希望鼓励大家呢走出家门，亲近自然，享受在星空下度过美好一晚的特别体验，这样的一个日子。那么它的庆祝方式呢，自然而然就是非常简单，但是我觉得也是最有趣的了，就是你找一片有星空的地方睡一晚 sleep over 就可以了。简单来说呢，就可以去露营啦，可以跟家人啊或者说是朋友带上睡袋，带上枕头，甚至是搭个帐篷，又或者说呢睡在吊床上面，挑选一个能够远离城市灯光，在户外感受宁静的夜晚。那么说到这个听上去非常浪漫的纪念日 Global Sleep Under the Stars Night， 睡在星空下的夜晚，它第一次举办的时间呢是6年前的2020年。这个活动呢其实是为了纪念某一个户外装备又或者说是服装品牌 Eddie Bauer 创立100周年发起的。那么一个多世纪以来呢，这个品牌它就是一直在鼓励大家呢走出家门，探索自然，享受户外冒险，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节日它是有一点点这个商业性质打广告的成分在里面的，但是我还是感觉它的名字

非常的浪漫，值得在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一下的啦。无论说你穿不穿这个品牌的衣服，有没有给这个品牌消费过，在同一片和世界各地所有人在同一片星空下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一起创造一些非常特别的回忆，我觉得本身还是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像类似于这种亲近自然呢，享受户外生活氛围的节日呢，在每年其实还是有蛮多类似的了，比如说像7月底就在互联网上呢，就有一个社交媒体类的节日叫做吊床日，还有比如说像露营日呢，就是在11月份庆祝露营和户外探险，这都是一些非常有趣的互联网性质的节日啦。还有比如说像每年的6月份呢，其实就是美国的一个互联网节日，就是 Great Outdoors Month， 一整个月呢都在鼓励你到外面，鼓励你走出家门，到大自然去探索，去参与一些户外活动。今天晚上就算没有要 sleep under the stars 的打算呢，但是我还是觉得可以放下忙碌的生活，走到外面去，走出家门，哪怕是在家附近找一片小小的空地，看一看星星，听一听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也都会让这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变得更加

放在一起讲了。首先呢，就是在昨天八月七号这一天呢，是 International Beer Day， 全球啤酒日。那么八月八号这一天，星期六呢，就是 International Hangover Day， 国际宿醉日。我第一次听到这两个节日日期上面的安排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非常的 reasonable， 同时呢，它又非常的人性化，因为喝完酒怎么可能不宿醉呢？当然了，我们是一个正经节目啊，未成年人不要饮酒，开车的话也不要饮酒，饮酒适量啊，保护好你和他人的人身安全。首先呢，我们先来讲第二天好了，就是星期六这一天的 International Hangover Day， 国际宿醉日。它其实也是一个互联网节日啦，就是非常具有幽默色彩的一个节日。本身的目的呢，就是用来调侃和关注人们在尽情享受了酒精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宿醉后遗症。说到这个 International Hangover Day 呢，它通常是在每年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来庆祝的。它的时间安排也是比较有趣的，刚好就是接在 International Beer Day 国际啤酒日之后。国际啤酒日它的日期呢是在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所以说这两个日子紧挨着，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五，八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六，你就像是在用一种开玩笑的方式给你表达享受啤酒第二天呢可能会引发的结果就是宿醉。那么关于网络上面这个所谓的 International Hangover Day， 它的具体起源呢，现在目前没有明确的记录，有可能就是不知道最早是谁提出了这个节日，还有可能就比如说像你们几个好朋友在 Instagram 上面随便聊一聊，结果呢被人发掘，被人转发之后呢，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比较受欢迎的网络节日。不过呢，现在的人，很多人他们普遍认为最有可能呢，就是在2007年的国际啤酒日呢，从这一天这一场活动之后呢，逐渐开始出现这个 International Hangover Day。简单来说呢，它并不是只是庆祝某一杯啤酒或者说某一个牌子的啤酒，更像是在庆祝朋友聚会啊，分享快乐，以及世界上比较独特的饮酒文化。

说到什么东西会引起宿醉，到底是什么样的日子需要专门设立一个 International Hangover Day 呢？其实就是因为前一天啦，是 International Beer Day， 那只不过是说今年的这个国际啤酒日刚好是赶在了8月7号这一天，所以说明年的话呢，它的日子可能会变。说到这个国际啤酒日 International Beer Day 呢，它最早是起源于美国加州的 Santa Cruz, California， 是在2007年呢第一次举办的。这个节日最初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庆祝啤酒酿造的这一门艺术，同时呢感谢那些参与制作啤酒的每一个人。那随着节日的发展，庆祝对象呢也开始逐渐扩大了，不仅包括啤酒酿造师，也包括酒吧的调酒师、啤酒行业的从业者，还有所有为啤酒文化做出贡献的人，包括收音机前的你。今天是属于不是今天啦，昨天是属于你的节日，所以今天的话让我们一起宿醉吧。开个玩笑啦，话是这样讲，但是呢一杯好的啤酒背后呢还是有非常多人的努力付出的。那 International Beer Day 它的发展呢也是非常的迅速的，仅仅在一年之后，2008年呢就已经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了。现如今呢，这个节日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很多个城市开始庆祝了，也成为接连不同国家啤酒文化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其实和啤酒相关的节日呢，每个月还真的都蛮多的，比如说像6月份啊、4月份啊、3月份，都是有相关的各种各样其他风味的啤酒、其他品牌的啤酒专门设立的和啤酒有关的日子。有可能是散装啤酒，就是青岛话的话就是散啤、扎啤，有可能是瓶装的啤酒，又或者说是某一个地区的啤酒日，又或者说今天这一晚上就是 Beer Eve， 属于啤酒的晚上。可以看得出来呢，啤酒这一个东西啊，在很多个地区都是有着它非常独特的魅力和文化的吧，这么说对吗？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啦，不是鼓励大家喝酒啊，饮酒要适量，饮酒要适量，饮酒要适量。所以说今天晚上的行程已经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啦，在星空下，如果有条件的话，在星空下带着你家的猫看看加菲猫，手边再捧着一杯刚刚打上来的散啤，夏天属于八月份的夜晚就应该这样的度过。那么今天的随想空间呢，差不多到这边呢就要结束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呢，我们明天下午3点再见哦，并不是下周见，因为呢明天下午3点我会帮我们的 DJ Patty 还有上上代言，不是代言，代班他们的有闲有聊，就是班比终于重新回到3点这档节目了，感谢我的两位 DJ 同事啦，那我们就

0: 路人
1: 粤语同路人，
0: 欢迎大家来到粤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咁呢，其实在上世纪呢，进入2000年代期间呢，中国的经济改革呢，引发了很多外国的企业高管啦、外侨啦，或者是商业的外派人员、工程师、教师蜂拥呢去到中国的一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咁其实呢，今日喺录音室里面呢，我就请嚟咗 Louisa 卢平姊妹。佢亦都系呢喺嗰段时间呢同丈夫呢John Ma呢一起呢从温哥华移居去到北京生活同埋工作。欢迎你 ,Louisa。
2: 多谢师母。
0: 嗱，咁不如呢段时间，你哋首先讲下咧，你哋喺北京嘅生活，因为嗰阵时咧，阿 John 咧，佢嘅工作系非常之顺利。

0: 开始的时候，你们呢是过着很理想的，我们说叫做外派人员的生活。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时间的生活情况是怎样。
1: 好啊。好感恩啦，即係2000年嗰陣時先生嘅工作呢就轉咗去北京。咁其實呢喺北京呢16年我住咗喺北京16年。真係完全係豐富咗我嘅人生。咁2000年嗰陣時呢真係中國嘅經濟開始開放啊，好多大公司啊，外派公司嚟自唔同國家嘅，甚至係都有好多香港人咁去到北京生活啦、工作啦。咁我咧就喺北京咧就認識咗好多嚟自唔同嘅國家嘅嗰啲太太啊、弟兄啊咁。咁生活咧點講啊？是很丰富的，但也都可以说很单一。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圈子很小，全部都是外派人员，仔女都是在国际学校读，我们住 的地方呢差不多大家都是揸车可能两三分钟已经到了，都是差不多同一个区。咁翻教会呢也都是得一间教会揀嘅啫，就係、是、BISF 啦，因为係专系俾外派嗰啲揸住外国 passport 嘅人去嘅，即係 local 係去唔到嘅。咁生活可以话係好单一，但日都好丰富，因为丰富呢係啲人啊，嗰啲又係嚟自唔同国家，佢哋都带住当地嘅文化，就算係广东话或者讲国语，但係日都係带住唔同嘅文化去，或者新加坡人啊、Malaysia 人啊、澳洲啊，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唔同嘅自己嘅生活文化。我喺佢哋身上，我学咗好多嘢咯，吓咁我哋间BISF 嘅教会亦都系用系英文教会，但系咧系唔同嘅国家嘅 language 咧系 under 呢一个教会，咁所以有法文啦、日文啦、韩文啦嗰啲团契，咁我哋初初去嗰阵时都系英文为主，后期咧就有广东话、有国语咁样，咁是好的方面是即是我觉得是生活上啊是令到我们是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一个不同的同人不同的文化那些人相处啦。但是也都可以说有个危机的，就是有时生活是一个不是本身是属于自己的，突然之间打开可能有时会令到都有一种好梦幻嘅感觉嘅。如果系梦幻嘅感觉入边唔识去警醒咧，其实都系一个危险，就系可能会骄傲啦，可能会比较虚浮啊，都会有呢啲机会出现咯。
0: 之后咧，你 husband 咧就换咗工嘅，转咗工。嗱，你讲下点解要转工啦？咁你开始咧就感到好冇安全感。似乎即是说之前的安全感是在很梦幻的理想生活里面。咁到实际要面对生活的时候，咁嗰阵时呢就意识到呢啲是虚假的安稳。呢啲所谓人哋羡慕虚假的安稳，同你真正之后得到内在的实在平安有咩分别？
1: 哦，分别好大啊，我觉得。外在的嘢呢是可以随时冇的。你个价值同你个安全感呢，如果你系坚信喺神入面呢，系攞唔走嘅。无论你系乜嘢个环境入面，你都可以企返起身。但系如果我哋睇重外表嘅呢，即系呢个外表其实系随时系有金融风暴，或者一个工作嘅冇咗，或者一个生意嘅失败，系随时可以拎走晒。所以我亦都经历过做生意失败，也都经历过阿 John 搵工搵咗一段时间，即係嗰段时间我先睇到，哇，原来以前我觉得揸得好实嘅嘢可以一下子冇㗎喎。嗰陣时我就喺度諗緊，到底我个价值喺边度，我个安全感喺边度，係咪我个安全感

0: 和价值在我的先生份工作，在他的背后的光圈，还是在我自己的内心里面。所以虽然那段时间经历是痛苦的，因为没有经历过，是吧，是一个低谷，但是我觉得令我是一个机会去重新去认识自己。如果我没有这些这样的经历，我可能都不认识自己，我都以为啊我几好啊，丰衣足食啊这样。但原来从心灵入面来讲，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可能这些都会没有了。所以我现在我看回我先生个生意同佢揾工嗰段时间，正正亦都系我去睇翻自己个价值安全，或者我先生都系佢睇到自己个骄傲，因为佢之前嗰份工太顺啦，年年升职，无形都系会有一种骄傲喺入边咁。当佢去到一个低谷嗰阵时，佢先睇到哇，原来我都系有，我系有限。而嗰个时候，我谂神就出手咯，就系、是、让我哋翻翻去佢嘅度咯。
1: 点解你觉得你先生创业啦，你话喺低谷啦，令到佢更加亲近神？点解咧？系咪因为佢就参加咗神学训练？
0: 其实佢生意失败咗之后，揾工一开始佢都好有信心，因为佢喺个 market 入边都有啲明星嘅，咁所以佢都好有信心。点知咧，好多份工已经倾到埋单嗰阵时咧，就唔系请佢嗰个人俾人匿咧，就嗰间公司俾人收购。即系你睇到好多条路系 hold 住咗咁，而我先生先开始睇到，哇！原来我觉得我得，原来唔系嘅咁。而嗰个 moment 咧，有一个弟兄咧，佢系读紧神学嘅咁样，咁系一个33个 credit 嘅神学，系三年咁。我唔知系咪神感动佢啦，佢就好想我先生同佢一齐去读咁。但系我先生就话，如果读咧要 take credit 就唔想去，我想旁听咁样。咁嗰一年半我就同佢一齐去旁听。我觉得呢一个神学嘅 course 咧，让我同我先生系重新去认识信仰。而呢个 course 咧，其实佢个对象咧系主要系俾啲 local 人嘅。咁有好多好似Malaysia 浸信会啊、宣道会，有啲牧者系飞翻去中国嚟教佢哋。同我哋同班嗰啲同学咧，佢哋对神个话语嗰种认真啊！佢哋为咗上堂系可以朝头早5点起身，搭4个钟头车，然后去上一日堂，然后搭翻4个钟头车翻翻去。因为好多都唔系住喺北京，可能住喺河北啊、河南咁样，即系好远嘅地方。佢哋嗰种认真，嗰种追求咧，系激励咗我同我先生。喺旁听嘅过程入边，我哋多咗好多嘅沟通啦，认识咗自己，亦都认识咗神个话语系有力量嘅。喺嗰个 moment 就系我同我先生系一个重新嘅信仰开始咯。
1: 如果你哋冇因为生意失败，冇因为啲工作好似揾工作好唔顺利，你估你哋两夫妇会唔会有咁嘅空间去上神学课程呢？
0: 梗系冇啦，因为佢份工好忙嘅，差唔多一个月入边有成3个礼拜都出差嘅，因为佢睇个嗰阵时去睇亚太区嘛，亦都有睇过中港台，即系好多地方要出差，你边度有咁多时间啊？系咪？系冇呢一个空间，亦都冇呢一个安静嘅心，因为你做嘢你亦都有责任。我系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嘅，咁我亦都有我自己嘅 daily 生活啊，我哋都好多姊妹啊，即系佢哋都节目丰富噶咁样，所以都系喺一个忙碌嘅生活。所以我而家睇翻就系、是，佢揾唔到工2年，而呢2年就系安静我哋有咁嘅机会去读神学，唔单止救赎咗佢嘅灵魂，重新，因为我先生其实佢大学嗰阵时已经信，但系咧翻到香港嗰阵时就又离开咗，然后嚟到移民加拿大。

0: 嗰阵时，我系 Port Moody 众恩堂信主。嗰阵时佢就话：哦，你信啦，我车你去啦。我就唔去啦咁样。到临尾嗰阵时，有感动啦，佢又好似翻去。但系一翻到去大陆做嘢咧，又开始专注咗喺工作，好似三嚟三走咁样。直接到佢嘅低谷嗰阵时，我谂佢就认识到自己人唔系你想象中咁样咯。而呢一个 course 咧，我觉得唔单止对佢，亦都对我。我哋夫妻讲多咗好多心灵上嘅嘢，以前可能讲就系个阿仔啊、屋啊。但是呢，因为接咗呢个，我哋虽然旁听啫，但都好多功课㗎嘛，我哋唔 take credit， 我哋都要做功课。喺个功课入面，好多时候亦都有时间啦，食完饭喺个园区度行嗰陣时，我哋就喺度讨论呢啲问题。开始懂得去讲自己嘅心灵嘅感受。亦都因为咁，佢同阿仔，因为佢有时间嘛，以前好忙啊，成日出差，阿仔其实都唔系好见到佢。但系因为咁样，佢有时间。正正嗰阵时，阿仔系11、12岁啦，一个建立父亲嘅喺父亲嘅形象入边去建立男性嗰段时间，去空即系有时间，咁变咗佢好多时同阿仔去踩单车啊，去滑雪啊。去即好多佢哋父子之间嘅联系咯，咁佢亦都会将佢嘅做嘢嗰啲道理啊、世界大事啊、一啲嘅理论去分享俾阿仔，因为佢有呢个空间同佢。当然啦，经历嗰阵时间好多埋怨啊，好多担心，但系其实好快，当我读嗰个 course 嗰阵时候，我已经知道咧呢个系神嘅祝福，因为。佢同阿仔关系好咗，佢同神关系好咗，佢同我嘅关系更加好咗。经济上系有损失，但系系我哋屋企嘅关系入边系好唔同咯。
1: 但系好似好快呢，新工作又嚟咯，就好似补偿咗之前嘅创业嘅损失。你之前创业冇咗好多钱，你话帮我听蚀咗好多钱嘅，系咯。咁似乎一切好顺利，甚至咧你被调到去台湾。不如讲下呢段时间又点呢？
0: 咁啊，好感恩啦。其实都其实揾到最后放弃噶啦，谂住啊，翻嚟加拿大啦，退休啦咁样吓。咁但系因为阿仔。嗰陣時讀緊 Grade 10， 咁我哋都想佢
1: 即係國際學校，
0: 係啦 Grade 10， 咁我哋都想佢完成咗嗰個國際學校嗰個課程咁。咁點知咧就又係神啦，係好奇妙。嗰、那個 headhunter 係9個月前揾過佢，之後再揾翻佢，咁好順利。咁佢呢一個咧就係、是、中港台嘅一個新嘅一個 business， 佢係開國功臣啦咁樣。咁喺呢6年做嘢咧，我覺得佢嘅變化好大。佢冇以前咁緊張，佢識得釋放好多壓力，亦都用咗主耶穌嘅心態去，好似牧養佢下邊嗰班同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佢都做得好開心咯。嗰間公司最後咧係俾另外一間公司收購咗。咁收購嗰陣時，因為佢係中港台嘅一個 GM 啦，咁所以就有翻啲股份分嘅。咁嗰個補償就係啱啱好 cover 到之前個 loss。咁我真係嗰陣時我就覺得得嘅係神，攞走都係神，一切都係上帝一切嘅供應。咁後尾阿仔去咗讀大學翻嚟加拿大讀大學嗰陣時，另外一間公司就請咗阿莊去台灣。咁其實嗰陣時咧，佢已經想 slow down 佢個工作。咁嗰台灣做咗2年就正式退休。我覺得神係俾我最好最好嘅時間，就係、是。是台湾的夫妻生活咯，因为我仔不在身边去做一读大学，变成我们大家的注意力都是在对方。有时我们都会踩下单车啊，行下山啊，吃下东西，即过一些是好像重新拍拖的生活，即是很 sweet 的。我觉得这个是上帝留给我最好的回忆。也都是一路让我

0: 本来你哋以为咧会喺台湾退休咯，但系 end up 咧，你哋就翻咗嚟温哥华噶。一年之后，阿 John 咧就系因为病咧，系突然间，真系突然间离开噶。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咁突然，同埋点解你 end up 翻翻嚟温哥华嘅？你喺台湾
1: 嗰阵时咧就系 Covid 啦。咁因為阿 John 已經退咗休咧，我哋就冇咗個居住喺入邊。但係咧，因為我哋喺加籍咧，就可以即係三個月就出一次境嘅。咁嗰陣時我哋都好，仲係好享受台灣嘅生活。點知當係一有 Covid 嗰陣時咧，就台灣政府就話你出咗去冇得翻嚟。咁我哋都有諗過大灣區嘅，但係咧用曬所有嘅方法都好似去唔到啊，好似。一定要我哋要翻嚟咧，系用咗一个礼拜决定，然后用咗一个礼拜 pack 嘢，咁就翻嚟咁。咁而家睇翻就系实系为阿 John prepare 最后嘅日子，要我嘅仔同佢都系喺佢嘅身边。即系如果我哋系喺大湾区嗰阵时，阿仔喺温哥华喺 Covid 佢翻唔到去咧，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成为我阿仔很大的人生遗憾咯。阿John在温哥华2021年的6月开始知道他有大肠癌末期，之后时间很短，由一开始医生告诉他你可能有 cancer， 隔了一个礼拜告诉他喂你已经是末期了，之后隔多两个礼拜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三个月，然后到咗个零两个月之后话俾佢听，唔系啊，你可能得翻三个 week 咋，所以即系一个咁短嘅时间，我哋嘅心理准备各方面根本系接受唔到，但系神就系要我哋喺呢度走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咯。有阿仔同我系陪住佢咯。
0: 对身边嘅人嚟讲咧，呢个系真系好突然嘅。但系其实对你先生嚟讲更加突然。作为一个要离开嘅人，佢点样睇天堂呢样嘢？
1: 嗯，当然啦。当佢知道自己有大肠癌末期，得翻三个月至半年嗰阵时，真系好难受。佢都唔系咁容易接受。佢都有问神：喂，点解啊？点解啊？但系咧，即系我亦都睇到神真系为我哋预备好多天使。我其实一开始话咗俾12个弟兄姊妹听，我话我要有一个祷告嘅组为阿 John。点知咧就当啲弟兄姊妹知道呢件事，不停有人参加 ，total 有40几人。因为大家已经系唔同嘅地方住啊，佢哋知道，佢哋都装咗呢一个祷告嘅组。为阿John系禁食祈祷，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佢嘅精神上嘅一个好大嘅心灵上一个支柱。佢觉得虽然我同阿仔喺温哥华，而且嗰阵时系 Covid， 你知啦，冇人来往噶嘛，唔会去你屋企，我去你屋企咁样，大家都系 soon 噶嘛，系嘛？

在他的感觉里面，他觉得有一班弟兄姊妹 support 他，在灵里面 support 他，很多祷告啦、禁食祈祷啦，也都有些弟兄姊妹就找了牧师去探他啦。我觉得有他一开始不接受，隔了一个月之后他开始接受自己，然后当然他接受了，他回顾他自己的人生里面，他都犯了很多的错，离开了神又回去。他最后这一段时间他看到他必须要同神重新认罪，当他在他的信仰里面重新认罪的时候，圣灵就注入他的心灵，完全改变他的。我觉得我是好像突然之间觉得这个好像不是我的老公那样，他是又不接受，变了他非常之接受这样，他甚至觉得这个是一切是最好的，他也都知道他去一个最好的地方。我先生其实很坚强的，他是潮州人，女是有大男人主义的，外表看下去很温文。我同佢结咗三十几年婚之后，我冇见过，好少见过佢喊，我谂数埋都唔知道有冇两三次。但系嗰段时间佢成日喊，佢喊唔系为佢自己要离开嘅喊，佢喊佢系好多时候被神感动喊。我好记得有一次，佢喊喊得好紧要，我问佢做咩喊啊？佢话佢觉得主耶稣为咗佢去钉十字架，佢觉得好爱佢，佢就喊。佢喊亦都令到我好震撼，因为唔系佢嚟嘅咯，真系我睇到圣灵同佢同行，我睇到佢住喺上帝入边。所以佢成日同我讲咧，好似讲道咁啊，成日都同我讲。一开始咧有 cancer 嗰时候，其实佢好惊嘅。佢好驚，唔係驚自己點樣，當然佢都會驚自己點死啦，係咪？呢個係人之常情。但我諗佢最驚係唔捨得我，佢知道我情感上好依賴佢，因為我好早就嫁咗俾佢，所以佢成日都好唔放心我㗎。到最後嗰個幾月呢，佢同我講，佢差唔多日日都同我講，我而家一啲都唔擔心你。因为我知道神会与你同行，日日都咁样同我讲，甚至有时佢又会捉住自己嘅手喺个心口度同我讲：你将来会好好嘅，你会有金色，你又会有彩虹包围住你。佢成日都咁同我讲，佢个遗言俾我就系你要做翻自己。佢俾我个仔嘅遗言就系要佢一生一世都住喺神嘅殿中。呢个系佢俾我个仔嘅遗言。最后嗰个几月咧，佢好少同我讲屋企有啲乜嘢啊，有做啲乜，同我倾亲偈咧，都系讲上帝啊，讲圣灵，讲主耶稣，成日都坐喺度同我讲，今日个白云喺我身边，好似包围住我，神个爱包围住我哋屋企人咁。呢个几月咧，我享受了一个跟他的关系是最单纯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神里面的关系。我都成日在我的 picture 里面，就是神拖着他的手，拖着我的手一起走这一条路。所以最后他留下给我是一个夫妻的感情，是好像是神家里面那种咁 purity 嘅一种嘅关系咯，吓佢成日都会话同我讲，佢话我喺你身上见到神好爱我，因为佢同我讲嘅嘢咧，99%都系讲神嘅嘢啊。咁佢讲完之后咧就好攰噶啦，但系一讲神嗰时咧，哇，好似食咗大力菜咁，即系好鬼精神嘅咁样。有啲弟兄姊妹去探佢啦，牧者去探佢咧。谂住去安慰佢，点知佢哋话：哇，好似我哋被鼓励。佢系一个唔觉得佢将会三个礼拜要走嘅人。佢走之前嘅一个礼拜，佢仲系 Zoom meeting 同我哋北京嘅弟兄姊妹40多人去讲佢嘅喺呢段时间嘅一啲嘅感受，都好震撼咯。我觉得

0: 所以我同佢讲，我话你虽然你个人喺个病床度，喺佢嗰阵时喺Vancouver General Hospital 嗰度，我话不过我话你个影响力可能已经系 worldwide， 因为你同咁多个弟兄姊妹分享，佢哋唔系净系北京，佢哋已经去咗佢哋自己而家住嘅 hometown 入边，可能系英国、美国啊、新加坡佢。他们都感受到你的时候，可能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分享你的 story， 我说都有这个影响，我说你不要提小你自己的影响。
1: 似乎跟我 John 的性格都很像，因为他看亚太区，他是做生意的，他是很前瞻的人，他看到前面会发生什么事，他自己前面会去哪里，所以他一点都不怕，好像你说的神拖着他的手，神又话俾佢听，佢会照顾你。佢能够将天上嘅事喺地上已经看到嘅时候，以至佢有嗰份平安。
0: 哦，
1: 你系好记得当时发生嘅事，好记得佢所讲嘅嘢，好记得你自己当时嘅感受。
0: 嗯，
1: 咁所以我好想你再讲俾身边嘅听众听，信耶稣嗰份嘅分别，嗰份嘅平安，嗰份嘅喜乐啊。
0: 嗯，
1: 咁不如就讲下你个仔喺当时。怎样可以放手呢？对爹哋，即系都好年轻嘅仔，都好细啫嘛，系嘛？读紧大学，
0: 你出嚟做嘢啦，
1: 出嚟做嘢啦。And then 你自己又点样去面对咁突然？阿 John 要走啦，大家要 say goodbye。
0: 当然我系接受唔到啦，吓，即系一我同佢嘅感情都真系几好，咁即系仲系咁短嘅时间，点可能消化到啊？系咪？所以嗰段时间，其实我个身体都出咗好多问题啊！我差唔多有一半嘅系麻痹咗噶，我只脚系行唔系好行到路，嗰只手系你只手指同呢个咧都已经系唔灵活。你知嘅，其实呢个系压力，背脊咧，哇，成日都好似有千斤重咁压住喺度，亦都有好多。emotion 即系情绪喺入边，但系咧，我觉得神咧，俾我有好似俾咗一个 mission 我咁样，要喺阿 John 呢两三个月，要佢喺一个最有爱嘅环境行走，要佢冇任何嘅遗憾走。咁呢一个咧，好似成为系我个嗰阵时个目标啊，所以我所有个 focus 咧，我都系喺呢一个位置度，所以变咗其他我唔舍得佢走啊，或者其他一啲嘅情绪啊，我惊啊，或者甚至我嬲啊，我呢啲咁嘅情绪其实系 freeze 咗嘅。其实阿 John 佢走之前，佢写咗七封信，一封信俾我，一封信俾我仔，然后咧有五封信咧系。俾咗佢屋企人嘅，其中有一封系俾我妈咪噶啦，咁啊亦都录咗一段七分钟嘅说话系俾佢妈咪嘅，因为我妈咪同佢妈咪都唔系温哥华，咁所以佢好似要一个交代咯。我亦都睇到佢最后佢会同我讲，神有神嘅时间，佢完全系接受咗神俾佢。这个时间就我成日都跟他说，我说我不舍得你，因为你走了我会变成我的人生是灰色。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记住啊，神有神的时间，给你三年五年，神今天给了我这个时间就是最好的。他说你就算给我活到八十岁，而我不是在神里面，都不是最好。他很接受他的时间。我想这些的交流啊，因为我仔咧，最后嗰几月咧，佢喺医院翻工，佢攞住个 laptop 咧就喺医院，佢由朝到晚就喺度喺嗰个房度陪，即系成日都好好啊，佢俾咗一间独立房，即系。一张床有自己的套房的厕所，咁我哋一家人咧就系喺间房度，咁由朝到晚可以倾偈啦，有成。我相信阿仔喺嗰段时间，佢睇到爹哋嗰种平安啊，睇到爹哋嗰种对神同行嗰种，而睇到我对爹哋嗰种爱咧，我觉得佢完全睇到晒，所以咧。对我仔其实影响都几大。

0: John， 他的墓地是他揀的，那个安息礼拜的牧师是他揀的，诗歌是他揀的，他要两个弟兄，一个朋友一个弟兄，同埋阿仔做呢一个分享佢嘅人生，都系佢拣嘅。我嘅仔最后要写一段感受，佢叫我仔即系喺个 funeral 讲，我仔就写咗差唔多佢临走嘅三四日之前啦。我 Sally 我唔系好记得，我仔喺佢个床边同佢讲翻，我会讲呢一啲嘢。当时我好记得我仔讲嘅时候喊。但我老公是笑住跟他说，他说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不要作业啊，这样。即是其实那个道别呢，不是我仔对我老公的道别，不是他走了，其实是他未走之前呢好像已经 process 了，而且是阿庄亲自跟他 process。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令到我仔是最后他很快的时间就 release 了这些痛苦，而他 release 了他有这个 energy 来 support 我之后发晒癫的几年这样咯。
1: 你一路讲呢，我一路在度想象在医院的情景。你说呢仔仔呢就容易啲啦，爸爸已经跟他有一个我哋话有一个好好的结束，一个 closure。咁所以佢就容易啲，之後佢可以 support 你，但你之後又點樣去面對失去佢嘅痛苦呢？係咪三年好似佢話齋，三年又點，五年又點呢？
0: 哦，呢、這個真係對我嚟講，我係一個重生啊！如果我而家睇翻，佢走咗之後咧，頭嗰一年咧，我係一個巔峰嘅狀態。如果你如果问我用一个形容我的状态，就是我好像一个精神病人在个精神病房四碰墙猛地在撞，因为实在太快，我同埋和你话斋，我之前压了很多我自己的情绪，到他走了之后搞完个安息礼拜之后我就爆发。咁、那个爆发佢已经走咗啦，我好多 question 我问佢问唔到啊。但係我老公走个前一日差唔多係十个零钟头之前，佢嗰晚佢就我喺佢个床边，因为嗰晚医院就俾我留喺佢身边。咁我老公就醒咗，即係佢用咗好多嘅 energy 咧，你就抬起个头就錫咗我面珠咁一打，之后佢就讲咗一句说话，佢话爱可以盖过一切，我系经文嚟嘅，我当时听完咗，哇！你咩事啊？走嚟唔得，因为佢嗰阵时已经屙血啦，即係佢都仲可以同我咁讲。咁我第二个咧，我就问佢，我话你睇到啲乜嘢啊？咁样。他告诉我他看到白云，看到青草地，看到彩霞，看到 animal， 看到圆圈、我不知道圆圈代表什么，但是他说他看到、他很努力走一条楼梯，这个讲楼梯的时候他讲了两次，只手还在做着这样，这个就是他最后的时间，就是他走之前差不多他讲得比较清晰的说话给我。我觉得当然啦，后来知道了我仔来的时候，他要我和我仔去祷告为他祷告。我们两个祷告完之后呢，我其实都不记得了我当时祷告了什么东西，之后呢就轮到他祷告。但我听不到，因为他已经出不到声，但我知道他在这里，因为他的嘴在这里抹得很大。但是最后的一句呢，就是我相信他是用尽所有的 energy 去说，就是说 I love you both， 这样，这个是最后的一句说话咯。

之后就昏迷咗啦咁样。我当时呢就握住佢隻手，因为我同佢讲，我话我一定会 hold 住你隻手，直接到你去见到天父为止，我先放手。所以呢嗰日呢佢昏迷咗之后，我第一件事就翻屋企冲个凉先，因为然后呢我喺冲凉嗰时呢，我同上帝祈咗一个祷，我同神讲，我话今日系一个好日子，九一一，我话你容许嘅，你就让佢快啲走，唔好再俾佢有任何嘅痛苦。我就祈咗呢个祷，之后我就去咗医院，我就 hold 住佢只手，我一路都唔敢放。我一边系我 hold， 另外一边系阿仔 hold 咁。有两点几 hold 到六点零钟嘅时候，阿仔见到我老公开始嗰个呼吸咧，好即系差唔多，咁佢咧就同神祷告，佢话神啊，佢话求你将爸爸接走喺个青草地，唔好让佢咁辛苦。我仔祈完呢个祷，我先生就呼吸咗三下，咁就走咗啦。咁但系呢一个祷告咧，就成为我阿仔咧，佢知道爸爸去咗天台系确信，佢亦都确信呢个系一个最好嘅安排咯。点解佢会咁谂咧？就系佢嗰晚走咗之后，佢都好唔开心，佢就去佢个教会个牧者YouTube 嗰度听到。咁啱个牧者讲嗰场道咧，就系讲死亡。同埋讲人生嗰、那个两大点，然后个牧者个妈咪都系 cancer， 二个牧者咧就祷告话求神接走佢妈咪，好快咧佢妈咪就走咗，而我仔听完呢个道咧，佢就想睇下 YouTube 入边到底有几多人听，佢睇翻 YouTube 得佢一个人，佢所以佢第日同我讲，佢话呢场道咧系神为佢预备。所以佢好确信咧，佢成日同我讲，佢话爹哋系去到最好嘅地方，佢话你唔使担心，佢已经系喺青草地 animal 白云系一个最好嘅地方。而我自己唔系咁有信心，觉得佢虽然佢同我讲过呢一番说话，但系我冇乜信心噶。我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佢到底系去咗天堂定地狱啊？即系我会有呢啲咁嘅思想，好多声音，因为你个情绪崩溃。但系咧，佢留低一句说话就系、是：你记住，神与我同行，爱可以盖过一切。就好似我搲实个水泡咁样，我就算癫咗咁喊又好，乜都好，我都要翻翻去嗰度，所以我有去睇一个牧者嘅心理学啦，嗰、那个。

0: 都是自己 tick 了两个神学 course 的、心理学、在 Soon 的是香港的又 tick 了两个，因为我想自己去了解自己。咁亦都啱啱好，温哥华有一个灵属 course 叫做点样去分别圣灵同魔鬼嘅声音。哇，我觉得简直我需要啦，系咪？咁咪十堂，咁我喺嗰个十堂入边有其中嘅四堂咧，就系讲默观嘅。默观咧就系话你睇到一篇经文入边，你好似眯埋眼，点样去进入去段经文入边咁样？咁喺嗰四堂入边，我有三堂咧，就好似真系入去个经文入边咯。
1: 咁不如分享下呢三次嘅经历。
0: 我好记得第一个经文咧，就系、是、约翰福音，就系、是、施洗约翰帮主耶稣洗礼嗰、那个经文。而呢个经文咧，我第一次嗰阵时候，牧师就同我哋讲，佢话啊，要好安静，眯埋眼，大约即五六分钟，即系好 ready 一个状态咁样。然后咧，牧师咧就会用个好温柔嘅声嚟去讲出个经文。其实全部都系 soon 嘅，因为嗰阵时仲系 covid 啊，咁所以咧，我自己喺间屋度眯埋眼，咁我好记得咧，我好快咧我就进入咗嗰、那个场、嗰、那个环境啊，好似时光去咗二千几年前咁。咁我咧就做咗约翰嘅角色。嗱，我冇去过约旦河噶，我冇去过以色列。但系咧，我嘅睇到嘅场面咧，就系、是、我 left hand 嘅嗰度咧，就好多人，好多群众啊，当时嗰啲。而我个 right hand 嗰边咧，就有啲树啦，远处有啲山啦。我就企咗喺个约旦河，个约旦河到咗我膝头哥咁度，下边系啲鹅卵石嚟嘅，我好记得咁样，我就企咗喺即系嗰个水入边。冇几耐，我睇到一个着住白袍嘅人行，但我见唔到佢个样，但我知道系主耶稣，因为佢好光，好圣洁啦，即系嗰个光咧，去到一种你系一种圣洁嘅感觉嚟嘅。咁我佢行过嚟嗰时咧，我第一句说话咧，我就同主耶稣讲啊，我话我系一个罪人，我冇资格同你洗礼。之后佢就讲你洗啦，呢、这个就系咁简单。之后咧，牧师就讲完个经文啦。其实个经文同我而家所嘅有少少出入嘅，但系我呢个系我自己入咗去个感觉。咁我出到嚟之后咧。那个 course 有廿几个同学，嚟自唔同嘅，有 Edmonton 啊、Calgary 啊，又有香港啊，我哋温哥华。咁啊，牧师就问啊，你哋有冇人入咗去咩环境啊 ？So far 好似冇人好似我咁样入咗去，有啲又话瞓着咗啊，有啲又话睇唔到啊，总之吓咁。咁呢个系第一个，我只系觉得，咦，点解我咁奇妙嘅？即系我会咁样吓，有个咁嘅喺我个脑海入边出现。到我今时今日五年啦，就嚟，我都好深刻啊吓咁样。好啦，到第二个礼拜咧，就嗰个经文咧就系彼得闹语，得人与得鱼嗰个经文啦。咁我亦都系好快咧又入咗去，入咗去之后咧，我个角色咧就系做咗彼得。咁个环境系咩咧？系凌晨五六点咁样，系清早嘅。咁咧就系一个好似嗰啲又唔系沙滩，有啲石头咁啦。然后咧系有条河，但系咧我咧就企喺一个人哋以前上船嗰啲木台度，我就企咗喺度。隔篱咧就有个肥仔，经文咧应该系阿安德烈咁样。我个角色咧就系尽咗系彼得个角色，我好辛苦。将个网捞上嚟，得一条死鱼，我好嬲啊！我就放低嗰条死鱼，我就对隔篱嘅肥仔讲，我话有冇搞错啊？捞得咁辛苦，得一条死鱼咁样。嗱，我嘅对白讲完呢个对白之后咧，好快咧，又系好似同第一次一样，见到好光、好圣洁、着住白袍嘅人，见唔到嘅样行过嚟，佢就同我讲。你放

个背脊，佢跪喺度，佢应该离我大约三米左右嘅距离，佢喺度震紧啊！哇！我见到佢震紧，我又跪咗喺度啦，我都震晒，我好惊啊！嗰阵时，冇几耐咧，喺个天空上面有一个好强烈嘅光咧射咗喺佢嘅身上，之后射完冇几耐咧，我就见到主耶稣系嗱入。他由头到尾都是背住我的，他就起了身呢，那个感觉呢是好好有力量，好像吃了大力菜那种力量。但是我其实一路都跪在都是好惊啊。他慢慢走过来，我见不到他的样子，我就好像记到只是印象之中是只脚的啫这样。之后呢，他用了他的 right hand,你扶住我，佢就同我讲，佢话你做乜咁惊啊？咁我个回答又好得意，我话你惊我咪惊咯咁样。之后就扶住我嘅时候，你唔使惊，我会与你同行。咁呢个就系第三个。第三个做完之后咧，我嘅情绪就开始好澎湃啊！即我之前那两个呢，我没什么感觉的，即觉得只是有点怀疑为什么这么得意的。但是第三个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好像心里面呢好像有一个火这样，我不懂形容，总之好像有一种 energy 好像打了进去这样。但不代表我不伤心啊，不代表我还是很痛啊。咁我就 call 我个 soulmate 啦，我就话俾佢听，我 soulmate 系喺嗰阵时佢喺New Zealand 咁样，我同佢讲我话喂，点解会咁嘅咁样？咁佢都好，佢都觉得好特别啦。佢话喂，真系佢话呢啲好似未听过喎咁样。咁到咗之后第四个，因为 total 有四堂做呢一个证官，第四个咧，其实牧师讲嘅经文咧就系耶稣系四十日旷野，但系嗰个第四个我就入唔到去啦，入极都入唔到，咁借俾我。但系咧呢三个咧就好震撼我个信仰，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嘅信仰系唔完全噶，虽然我信咗廿几年啦，知识都好多噶，因为咧我喺北京咧。我一个礼拜咧有 Ladies Group 嘅查经，有 BSF， 又有 Home Group 嘅查经，又有 Family Life 嘅查经。我基本上一个礼拜可能查经三次，但我发觉原来我嘅信仰，我觉得耶稣未必系神嚟嘅，即系知识知道佢嚟呢个世界，佢系神，佢系救赎咁。但我个情感，因为我觉得佢好人嘅样啊，好人啊，你明唔明？更加对圣灵是很模糊，但是我因为经过这三次之后呢，我好像完全明白了三位主耶稣圣灵神是一体，我很清晰，我也都知道呢，很清晰呢，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想告诉人听，他就是神自己，他除了救赎我们，他要告诉人听，因为人看不到神，他要告诉人听，我就是神自己。他走的时候，他跟门徒说，你不用怕，我留下圣灵给你，你要入去圣灵，你就知道认识我。我觉得哇，这三次好像让我很全面认识了这个信仰。就因为这样，我之后开始每日读圣经啦。好似已经唔同嘅角度去睇圣经，而呢一个每日去睇圣经，同我嘅苏眉啦吓，我哋有一个 group 啦，去每日去睇圣经。头嗰一年咧，我每日睇，我都会写低我啲感受。我觉得写低我嘅感受入边，其实系好 release 我入边啲苦毒啊！无论我嘅嬲又好，唔舍得又好，伤痛又好，乜都好，喺呢啲苦，我喺个文字入边写咗出嚟。亦都因为神嘅话语咧，让我有好多另外一面，以前睇唔到嘅一面。而佢呢啲嘅话语咧，就好似入咗我个心灵入边，好似慢慢喺度撩紧我咁。我要话俾你听，咁多年我冇食过一粒安眠药。

0: 我冇食过半粒忧郁药，我靠嘅乜嘢起身就系神嘅话语，就系佢每日咁样去到清洗亮光，清洗亮光咁样。所以对我嚟讲，我嘅医治嘅过程就系神嘅话语。
1: 啊，其实我知道 Louisa 咧系怀住好战惊嘅心情咧，同我哋分享呢三次在圣经里面遇到神的经历。因为事实上在这个世代，唯独圣经一定的，我真的要靠圣经透过经文去认识神。虽然你说是头脑上的认识，但对你来讲你有生活上的经历，还有你现在还有圣灵的帮助开你的眼睛去看到圣经里面的亮光。虽然这些都是好像我们基督徒经常说的字，而事实上透过静修或者你说默观来到经历圣经里面的亮光，这个亮光都是你自己个人和神的经历，所以我们不可以否认你的，所以你都不需要担心，你只是将你自己很个人的感受经历跟我们分享。而这个我很多谢你，因为你是很懂去形容，告诉我你很清楚去记得三次的经文，三次的情景，是不是这三次的经历是不是成为你整个人生的逆转？
0: 逆转，
1: 为什么我要讲逆转呢？其实我认识你身边都是北京回来的，你真的要访问他，我们个个都觉得 Louisa 改变了很多。多谢你，其实你反而再一次去鼓励我身边同样面对失去的人，多谢你这么宝贵的经历。那我知道你还预备了两个经文鼓励我们，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第一个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那个金句是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和灵、骨节、骨髓都可以刺入、剖开，连个心入面的思念和主意都可以辨明。我过去那五年被医治的那个呢，我真的感受到神的话语那种power， 它真的可以令到你的骨髓可以，令到你的灵、你的魂是可以完全可以改变的。今时今日我看回我和我以前阿庄未走的时候，我很多东西都变了，我有一个悲观变了，现在是一个比较看东西比较积极的，以前看自己多的，现在我觉得我会看人多了。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去改变我们心里面的意念，我觉得它很 powerful， 我就是靠着神的话语这样走出来。你再看回，我会觉得当你的注意力是神亲自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所有的 suffer 都不是 suffer 咯。因为我们人生本身生老病死就是这样，是站在你自己接不接受是什么的形式。当我去接受我这个形式，而我这个形式可以认识上帝最真实的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医治了我 suffer 的。所以呢，我老公留下那句说话是说，爱可以盖过一切。我一开始想那个爱是不是他给我的，其实现在我说是上帝的爱先有这个能力去盖过我们所有的 suffer 的痛苦。
1: Louisa， 你已经是得了秘诀了，因为你紧找住神的话语、神的同在。咁我希望身边嘅听众咧，听咗呢个故事之后咧，去谂下认识我同 Louisa 都靠紧嘅呢个神。当我哋失去咗我哋自己嘅伴侣嘅时候，神系我哋最大嘅伴侣，而且有一日我哋能够同我哋呢个伴侣喺天上边青草地溪水旁嚟到相见。多谢晒 Louisa 你嘅分享啊！我谂好成为我哋身边嘅人嘅激励。多谢晒，真系好情真嘅分享。
0: 我都多谢师母俾机会我分享我呢一个 story， 我觉得只要荣耀到上帝，荣耀到佢个作为，我觉得系好值得分享
1: 嘅。一切嘅荣耀归于神，多谢大家收听，
0: 拜拜，
1: 拜拜。
2: 想重温本集嘅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嘅网页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揾到噶啦。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

欢迎大家来到今个礼拜的爱生命，我是你们今集的声音导航 Philip。 这个节目是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精心制作的爱生命。今次是我第一次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好希望可以同大家好似朋友倾偈咁样，轻轻松松咁度过呢一个小时。讲翻我自己啊，我本身喺香港移民过嚟加拿大已经好多年，中间前前后后大概有十几年翻过香港做嘢，然后再回流翻嚟呢度组织家庭。而我呢个天主教徒嘅身份咧，可以话系一出世。未夠一歲嗰陣就已經洗濕咗個頭，一路到而家啦。

0: 虽然已经过咗咁多年，但系我仍然好记得细个嗰阵喺香港，每逢星期日都会同屋企人由九龙城行过去圣德纳撒堂望弥撒嘅情景。当然嗰阵时仲系细路仔，讲真就冇乜耐性噶啦。喺弥撒当中要念经唱圣诗，但系当坐喺度听讲道嘅时候呢，我就开始四围望。有时就觉得好奇怪，例如喺夏天嘅时候，点解圣堂唔开冷气，净系开个大风扇嘅呢？个风扇一转到过嚟，兜口兜面吹住，个人仲可以有啲晕晕地咁添。不过，其实嗰阵时最期待嘅一样嘢呢，其实就系望完弥撒之后，上去圣堂另一边嘅楼上。原来佢哋呢，有得食嗰啲加咗酸酸地酱汁嘅热狗，系好好食噶。咁當然啦，細路仔餵食係好正常。咁所以每次去完聖堂之後，食熱狗嘅呢個環節係必不可少嘅。但有時離曬一完，屋企人就因為有急事要走，或者要趕去同其他親戚飲茶，就係咁樣忽略咗我最想食熱狗呢個每周志願。嗰陣時真係好唔開心啦，覺得大人完全唔明白我哋細路仔嘅需要同埋有啲感受喎。但去到慢慢大个咗啦，我先至明白呢啲其实就系同理心嘅关系。因为喺另一方面谂，大人当时系咪有更紧要、更急切嘅事要处理呢？咁佢哋唔可以话因为一只热狗而影响成个星期日打嘅行程，因为随时你上去食一食呢个餐厅，逗留起码半个钟至一个钟，咁真系可能所有嘅嘢都会延后。因为兼且佢哋仲要预备我哋第日翻学。而佢哋自己返工，咁所以当识得换位思考、理解同尊重每个人嘅差异呢，咁先可以做到有效嘅双向沟通。嗱，讲到呢度，我哋而家呢一于进入棵树窿嘅环节，听一听 Maria 嘅分享，一齐学习乜嘢系同理心啊！
1: 欢迎大家嚟到棵树窿，我棵度咧今日再次请到阿 Maria 上嚟嘅，我哋老朋友。
2: 系，不过你好，多谢你又邀请我。
1: 咁 Maria， 大家可能听过上一集啦，提过就系 Maria 有多年嘅社工啊，有呢个辅导同埋管理经验嘅，多谢你吓，即系好多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到。
2: 多谢你，多谢你吓。
1: 上次咧，大家如果听过我哋节目咧，就系、是、提到话，我哋要意识到啊，自己有冇一个压力嘅问题，即系好似我哋比喻为插电啦，插到冇电啊个人咁样。我有个问题 ，Maria 就系、是。有时咧，我哋就会意识到啦，唔系自己，系身边嘅人，系啦，可能你嘅伴侣啊、屋企人啊、朋友咁样，我觉得佢哋好似哇就嚟爆煲咁样，咁应该点样同我哋讲好咧？你系直接同佢讲啊，定即系唔知会发生咩事？咁应该点样做好咧？
2: 嗱，你一路讲嘅时候咧，我都谂啊，身边都有几多人系咁噶，系啊，吓咁咧，但系我又觉得未去真系做帮身边嗰啲人之前咧，我哋都要自己话俾提自己几点先，提自己首先咧，我哋去想去帮人之前咧，唔好调翻转仲俾压力咗对方，
1: 系啊，
2: 要加咗压力。点解咁讲咧？好多时我哋即系好紧张啊，好肉紧对方嘅时候咧，就会俾咗好多意见，或者俾咗好多嘅批评，吓俾咗好多嘅。提议咁可能咧，佢咁样咧，反而真系加深咗佢嘅压力噶。
1: 其实可能呢个讲中咗好多人，即系因为有时就话啊，你即系佢，
2: 你不如咁啦，你
1: 语气又可能语气上，或者话一嘢就车埋去咁样。
2: 系啊系啊，
1: 咁仲过
2: 仲惨，咁、啊、变咗对方就好似掹咗道门咯，闩咗道门咯，我唔想同你讲，你都唔明我。
1: 系
2: 吓，咁即系话佢你人哋好多时就觉得冇人明白佢吓，即系如果你其实出于一个爱心啦，去想去帮啦，但系如果我哋仲即系好心做坏事啦，简单讲吓，咁、反而仲衰。咁所以有多时候我都要自己提醒自己，或者我谂其他嘅朋友咧，我哋最想帮身边人嘅时候，首先咧我哋要做到即系我哋所谓嘅同理心，
1: 同理心
2: 吓，同理心嘅意思 empathy 吓，咁唔同同情心嘅，同情心谂住诶我同情你，好似一个高一个低，同理心。我谂最大嘅精髓咧，就系嗰种同一个 level 同行陪伴嗰种感觉，唔好 comment， 唔好成，即系你可能 feel 到佢系经历紧一啲困难嘅处境吓，咁、你唔 non-judgmental， 即系唔好话批评。点解？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吓，点解你咁简单？你起身早啲梳下洗，早啲出发，你早啲啲咁都唔得啊？咁如果我哋身边有啲朋友佢面对压力啦，甚至乎可能再严重啲。

0: 机会有一啲焦虑啊，或者有一啲抑郁嘅情况，佢唔得就唔得噶咯，吓、嗯，即系个简单就系佢真系唔得，吓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佢唔得咧，就好肉紧啊，或者做父母嘅咧就会话啲细路，点解你咁样都起唔到身，或者你做人老板吓 boss 嘅时候，点解个同事咁吓咁？又真系要去虚心同佢一齐陪伴 ，non-judgmental 去同佢同行。我谂呢个系我哋要自己提醒咗自己先。
1: 有时我都觉得咧系把口啊，因为有时我哋就冲口而出。嗰句嘢有时收唔返
0: 嘅嘛，系啊，
1: 同埋真系要谂清楚啊！即系头先你话同理心咁样，真系了解明白多啲人哋嘅处境吓，你可能经历紧啲乜嘢，你明唔明咧？其实可能你未必会明噶嘛，
0: 但系口又话明，
1: 系
0: 啊，咁你点会明啊？你都冇经历过，
1: 系咯，系咯，第二个人嚟噶，咁呢个真系呢个，首先要停一停先，大家谂一谂，你开口之前
0: 提提自己先，
1: 谂先吓，
0: 提提自己先吓。另外咧，就我哋大家都有天主教信仰啦，咁我觉得咧，我哋成日喺信仰里边都讲话要有爱同宽恕，
1: 系，
0: 因为当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或者你要同佢好密切关系一啲，佢面对一啲生活压力，面对一啲困境嘅时候咧，佢你会觉得佢嗰啲处理嘅方法咧，唔系一般人咁嘅处理方法，咁你会点啊？会嬲咯，系咪？如果你嘅伴侣咁，或者你嘅仔女系咁，或者你同事系咁，或者你啲好朋友突然之间咁样，咁你未去帮佢之前咧，我谂要搞掂咗自己嗰、那个，即系我都系好努力学习啊，即系去宽恕人哋啊，吓，譬如话举个好简单例子，而家我哋好多 smartphone 好多呢啲嘅 message 啊，都唔使打电话。喂，可能嗰个人咧，你十已读不回嘅，十读不回，你未唔知佢你 send 咗俾吓。咁如果不断系咁嘅时候，我哋都有我哋自己情绪嘛，即系你好想去帮身边啲人，好似对方对你唔会回答唔问。咁其实 before 我哋自己去处理，又系处理下自己情绪啦。啊，唔好去嬲佢之前，佢要试下去理解究竟佢而家系喺个咩嘅处境，咩嘅状态里边咧？话点解佢会用呢啲嘅态度去对佢身边嘅朋友咧？佢旧时系咁噶。咁如果我哋多啲嘅体谅，多啲嘅谅解咧，我先至可以踏出一步去帮佢，佢肯俾你去陪伴，或者肯俾你即系同你嗰个树窿咁啦吓，翻嚟搵阿树窿阿棵树窿倾下偈。但系如果唔系嗰个树窿嗰啲回音，嗡嗡嗡嗡咁，个树窿咁人哋佢唔会继续同个树窿讲嘢，亦都系要好 humble 好谦逊咁样去提翻自己。你去想帮人之前喺个爱嘅大前提，我哋做唔做到即系有个宽恕同埋原谅咯，有时对方会 hurt 到你噶，屋企人、朋友或者同事可能都会疏少少，吓 hurt 极都系同工作有关啫。但系如果你一啲系同你比较亲密啲嘅屋企人啊、朋友啊、伴侣啊、诸如此类，吓咁佢哋见到咁嘅情形嘅时候咧，我哋自己都要去处理自己嘅情绪，跟住去谂下点样去帮佢咯。
1: 系，比如讲得好好，因为宽恕呢样嘢真系
0: 难噶嗬，
1: 超难。耶稣就系教导我哋，耶稣钉十字架上都话你宽恕佢哋，佢哋唔知
0: 做。系啊，
1: 今日想讲就系话点样去尝试去提身边人啦。但系首先宽恕咗先，真系话哦，我哋唔好有啲嘢揞住，因为你一揞住嘅话，你意思系咪即系话你揞住咗啲嘢，可能你仲有啲嘢系影响你嘅。
0: 系啊，
1: 你去帮人嘅时候，即系你爱人嗰时会争咗啲。
0: 系，
1: 因为你唔系一个无条件嘅爱，因为你系经哦，喂，你搞到啲嘢咁样。你係有個前提喺度咯，係
0: 啊，
1: 好呢、這個好提醒。
0: 呢個咁我哋要祈禱，祈禱求天主俾我哋呢一個嘅能力啊。咁另外頭先我哋提到話點樣去幫，我哋強調同理心。我當時當我哋去幫人嘅時候咧，總有一個高同低嘅位。我哋頭先話我哋點樣去同行咧？同對方同行就應該係同一個 level， 同一個即係嗰個位置啦，同行啦，手托，唔係話我喺高。你受帮助，咁系咪已经有两个有个高同低嘅位？即系我觉得我亦都要提醒翻我哋自己去要即系谦虚自己啊，去帮睇下对方系想我哋帮。有时咧，我哋想帮咧，仲俾咗人哋压力嘅，系咪俾对方足够嘅空间咧？可能佢嗰一段时间系真系想有自己嘅空间嘅吓。有时我哋再扯入去嗱，我而家又嚟啦，我而家几点钟揾你点算？有时咧可能仲百上加斤，好心做坏事吓。咁所以我谂我哋同行嘅意思咧。是跟佢嘅步伐，是不是要跟佢嘅步伐吓？咁佢先至可以，佢觉得啊，你真系开始明白我感觉我，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系面对好大好大压力，未必话要 diagnose 到系好严重嘅抑郁症嘅成，但系有时佢哋嘅 energy 咧吓，因为我估啦吓，即系要去面对生活咁多压力咧，系好疲倦嘅。 可能我哋做一样嘢，我哋用两分

0: 十分系满分，两分系力量，我做到嗰样嘢啦。我认为佢哋嚟讲咧，系要六分、七分，用好多好多嘅精力，好多好多嘅能量，先至做到。吓、咁、如果我哋明白嗰时候，我哋就唔好咁容易又去 comment 人哋，哇！你点解瞓到咁晏啊？喂，你做乜屋企搞到咁乱啊？即系呢啲系用佢好多嘅额外嘅精力同埋功夫，先至会系做到。所以我哋唔可以用我哋自己一个 measure， 我哋自己一个 standard 或者标准咧，去夹硬摆喺对方身上。譬如我婆，你有冇试过人哋猛逼你做某样嘢？你我未系好 ready， 或者我真系唔想嗰时，呢、這个我觉得系有时俾到对方压力。你有冇咁嘅经验？
1: 梗系有啦。咁有时系大家嘅家庭背景唔同，你嘅成长背景唔同，学历唔同，咁你个性格都唔同，咁好难话。我觉得嘅嘢。佢覺得我人你而家會咁，即係你一定係一樣啦。其實係天主創造你嘅人人都好唔同。係
0: 啊，
1: 我諗首先就係 aware，
0: 好好提醒。
1: 係啊 ，aware 你人人都唔同噶嘛。即係我係咁諗，我係覺得我着重一樣嘢，咁但係可能其他人係覺得唔係一樣嘢，唔係好重要。即係例如我哋有時會話哦，有啲人係特別有，即係天主俾我唔同恩賜啦。有啲人會好着緊係同人傾偈咁樣，有啲人就覺得唔係我係會。諗多啲嘢嘅先开口咁样，咁你唔同人个速度唔同噶嘛，先个节奏唔同咁样，系咯系咯。
0: 呢个对于我嚟讲都系好好提醒，因为我比较热情，好快咧，又想咁又想咁，人哋顶唔顺你，接唔到你个波或者，我唔想咁咁啊，呢个都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嘅提醒，即系我系想咁嘅吓，即系有时我哋都要去尊重，系啦，你讲到啲话尊重每一个人佢嘅 preference 啊，佢自己究竟系想系咪想咁？佢个步伐系咪想咁咯？我谂呢个系一个终身嘅学习嚟嘅吓，咁所以希望我哋身边面对生活压力嘅朋友，我哋想去帮人之前，首先自己了即系知道自己可以点做吓，咁都系一个第一步嘅功课咯。
1: 嗯哼，咁好啊！今日我哋都喺祈祷嘅时间都尝试去求天主啦，即系帮助我哋去做呢个准备功夫，
0: 同埋学习宽恕，呢个真系学同埋原谅，
1: 冇错冇错。咁我哋都喺度祈求天主啦，主耶稣，你亲临呢个世界就系想同我哋同行世上呢个嘅生活，咁你都体验到好多啲人性嘅软弱啊、艰难咁样，求你都帮助我哋啦，去尝试去爱身边嘅人嘅时候咧，都能够去有份同理心啊，明白到对方嘅情况嘅处境吓，即系都能够了解多啲先去尝试爱其他人，因为有时我哋可能会即系做得有啲嘢系未必做得最好咁样。
0: 主耶稣，我亦都喺你喺十字架里边每一个嘅伤痕，我哋要跟你去学习点样可以宽恕同埋原谅身边曾经我哋觉得被伤害嘅痛点啦吓、因为我谂每一个人嘅伤痕会多过你吓，咁、所以我希望我哋亦都可以有个谦逊嘅心去帮人之前去学习，去自己开放自己吓、自己去原谅身边一啲曾经令到你觉得难受嘅地方，咁然之后我哋又用个爱去散发出去，将更加人带嚟一个平安同埋喜乐嘅情况。
1: 嗯，多谢天主俯听我哋嘅祈祷。
0: 阿门。
1: 咁今日节目咧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倾多啲啊。
0: 多谢你今日嘅邀请，拜拜。
1: 拜拜。
2: 多谢你收听今集棵树窿，记得 like、subscribe 同留言俾我哋，下集再见，主佑。

好啦，啱啱同大家喺树窿出翻嚟，唔知道大家听完 Maria 嘅分享之后，有咩谂法呢？其实同理心真系好紧要嘅，就算你出于好心去做一件事，都要睇下对方嘅心路历程系咪可以同你连接到，而去承受你嘅帮助。嗱，咁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继续翻嚟爱生命啊！

0: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在 FM96.1《爱生命》。
1: 继续回到来爱生命的时间。你好，我是 Philip。 回想回当年刚刚移民来到加拿大那时，我仍然跟家人在一起去士加堡的圣堂望弥撒的。我想讲回，其实就是当年如果能够有中文弥撒，有多些中文的道理可以听到的话，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我想除非来单摊唐人街啦。咁讲翻啦，咁后来读完书之后咧，翻咗香港做嘢啦，咁我就同妈妈一齐住，而每个星期日咧，除非我要翻工或者有嘢做去唔到，否则咧我都会同妈妈咧去望弥撒。咁有时如果想热心啲，咁就反而咧会喺星期六晚咧就去咗望提前弥撒先添。谂翻起以前同妈妈咧去圣堂念嘅圣母经咧。其实到我大个咗之后先至发现，原来嗰阵时念嘅系文言文版本嚟嘅。咁虽然我哋平时系讲广东话啦，当然，但系嗰篇文言文嘅圣母经咧，当其时咧念之又念，念到我几十年之后到今日咧，仲记得清清楚楚。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以佳言，女中以为赞美，以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玛利亚，为我等罪人，今期天主及我等死后，阿孟。其实咧，因为我妈妈英文名咧，正好就系 Maria 啦，所以呢篇圣母经咧喺我心中咧系有特别嘅份量嘅。咁翻香港做嘢，嗰其中有10年嘅时间咧，其实系同妈妈同住啦，所以嗰种印象咧。

0: 是刻骨铭心到直到而家。因为我脑海里面仲会浮现到呢，当同嫲嫲一起去圣堂，听佢用住充满磁性、沉稳同埋温暖嗰啲嫲嫲老人家嘅声音唱《天主经》，即系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呢一段歌里边咧，喺我心里边咧，呢、这个声音系好有穿透力，所以到而家喺我脑里面咧，一直喺度陪咗我咁多年。另外，直到今时今日都好啊，嫲嫲生前用过嘅十字架圣牌咧，仍然挂喺我其中一部车嘅倒后镜上边。所以每当喺路上面遇到惊险嘅情况，我都会喺事后轻轻咁掂一掂，握一握个十字架，喺心中默默咁。讲一句，多谢嫲嫲，多谢天主嘅保佑。嚟到呢个时间，我要特别邀请来自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为我哋带来神修话语，而紧接住嘅仲有乐熙嘅爱生命随想。我哋一齐嚟听一听今个礼拜呢两位带俾我哋嘅福音同埋人生道理啊！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喺呢个嘅中途大事录第十七章咧，会六中途去到三个唔同嘅城市，德撒洛尼啦、贝洛格同埋雅典。每个地方咧，佢都会调整一下自己讲道嘅方法，嚟到去迎合当其时人嘅需要，亦都有唔同嘅反应。谂到咧呢、这个道理嘅宣讲，当然系重要。但往往咧，一个人内心嘅心态都好重要咧，嚟到睇到呢个嘅宣讲可唔可以结出果实。保禄咧去到呢个嘅德撒洛尼嗰度，去到会堂嗰处，一年几个安息日咧，用圣经啊，系旧约嘅圣经咧，同人去辩论啊，去证明咧呢、这个受苦复活嘅麦西亚系耶稣基督，耶稣系麦西亚。当其时咧，嗰啲嘅人有啲接受，有啲唔接受。唔接受嘅人，佢哋出于嫉妒，亦都咧去揾啲无赖之徒，嚟到去到官长面前，要控告保禄咧颠覆天下，亦都咧喺度话保禄咧有另一个皇帝，就系耶稣啦。都值得留意嘅就系话，耶稣嘅王国唔系属于呢个世界。嗰时候。人就用呢个政治嘅字眼嚟到形容耶稣嘅王国，嚟到可能够咧去诬告主耶稣基督都被人诬告。谂到咧，当其时喺公议会嘅时候，耶稣喺夜间被人审判，佢哋用嘅罪名咧话耶稣讲亵圣嘅说话。但系去到日间嘅时候咧。因为犹太人当其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不能够判人死刑，所以呢在日间主耶稣被押解到潘着比拉多面前呢，他们的控罪就不是说是圣的罪了，是指控耶稣呢称自己为王。不过想到呢比拉多他亦都去行出行入这样来到去询问耶稣，又跟群众讲话，都有些讽刺的。想到呢皇帝应该是在这里坐在这里，那个其他那些人为他服务呢走来走去，但现在呢审判耶稣的比拉多啊，他要走来走去呢，都提醒我们主耶稣实实在在是君王。好了，想回转头呢，保禄都是受到类似的诬告，来到去说呢他是去讲有另外一个的君王。不过呢当时的人呢亦都系唔会受到嗰啲嘅群众嘅影响，嗰啲嘅官长呢亦都系依照呢个嘅法理去做事啊，都释放咗保禄嘅。唔似呢十六章咁样呢，系唔系都帮佢打咗先，然之后呢放呢个监仓嗰度。咁所以第十七章嘅时候呢都睇到嗰啲嘅官长呢做事嘅时候系更加合乎呢个嘅法律嘅程序。后来呢保禄咧去咗呢一个嘅贝洛亚嗰处，喺嗰处咧有唔同嘅待遇啦。当其时咧，贝洛亚嘅人咧可以话比较上高尚一啲，所以佢哋系更加热切咁样咧去接受呢个嘅道理啊，日日咁样去查考呢个嘅旧约圣经，去睇到保禄讲嘅嘢系咪真嘅咧？咁都谂到咧。

好多时候我哋睇圣经都系嘅。我哋如果喺个心嗰度咧，怀住一份嘅善意，我哋咧系过一个纯洁嘅生活吓，一个嘅善心嚟到去睇圣经嘅时候咧，更加容易接受到圣经嘅内容。如果我哋有呢个好嘅倾向嘅时候咧，我哋嘅灵魂可以因为圣经更加去处于光明当中。都谂到咧，呢个嘅心态都好紧要。为教友都系嘅，教友去办告解，去参加弥撒，去领圣体，得到嘅恩宠有几多呢？好在乎我哋嘅心态好唔好咁样去准备。就好似咧，天主圣父咧向一位圣女圣 Catherine 圣女加特利纳咧嚟到去讲道，我哋人去领圣体就好似咧每一个人攞住一个蜡烛去从呢个大蜡烛嗰度取火啊！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整个嘅火，整个嘅耶稣基督啊，代表咗。但系火嘅大小咧，系在乎呢个蜡烛嘅大小。咁所以一个人嘅心态预备得几好，去领圣体咧，先至能够得到咧吓、有更多嘅圣宠啊！大嘅蜡烛有大嘅火，预备越好嘅心，越能够得到咧天主嘅圣宠啦。但喺弥撒当中咧，教友唔单止啊，从呢个嘅祭台上得到呢个圣体嘅滋养，亦都咧喺呢个嘅读经台嗰处啦，得到咗呢个圣言嘅滋养。我成日留心睇下咧，好多嘅天主教堂啊，呢、这个读经台同埋呢个嘅祭台咧，系用类似嘅物料做成嘅，显示呢两个祭台嘅连贯性。一个咧系圣言嘅桌子，一个系圣体嘅餐桌。好让能够咧，我哋得到呢个嘅滋养，但系得到几多都好在乎我哋嘅心态。如果我哋本身都已经咧吓揸定晒主意啦，冇任何嘅开放心去听天主嘅话嘅时候咧，真系好似譬如当中嘅落在地里嘅种子咁样咧，入唔到我哋嘅心嘅。但系如果我哋真系怀住一份开放嘅心，接受天主嘅圣言。亦都咧怀住一份受教嘅心，亦都系留心咁样去听天主嘅话嘅时候嘅话咧，好珍惜咁样去听咧，我哋嘅心态好咧，真系圣言可以改变我哋。当其时嘅人吓，佢哋比较上打开个心接受，但系咧嚟自呢个嘅德撒落嚟嘅犹太人咧，佢哋不惜啊行成60里路啊，喺嗰度咧要起事端嚟到去反对保罗。啊、真系谂到咧，好可惜。其实咧，佢哋更容易做嘅嘢就系去好似嗰啲人咁去查考圣经，去留心听保罗讲嘅嘢。但系佢哋咧，反而拣咗一个更难嘅嘢，就系60里嘅路嚟到去搞是非，去搞破坏。后来保罗咧去到雅典，见到嗰个城咧好多嘅偶像，都好悲愤。佢又有啲角色唔同咗啦，吓起咗佢好似一个。经师咁样，后来佢好似一个教师咁样，而家咧好似一个哲学家咁样咧，同人哋去讲哲学啊，同埋咧有啲人咧吓讥笑佢啦，话佢胡言乱语，有啲人咧话佢讲一啲吓、新嘅外邦嘅神子啦。当其时咧，保禄就系用呢个咧话佢哋有一个祭台献俾未识之神嚟到有一个出发点。去帮我哋去宣讲真正嘅道理，佢甚至乎咧唔怕去引用一个异教人嘅诗人所讲嘅话，我哋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乎佢，并且我哋亦都系佢嘅子孙。都谂到咧，其实吓、魔鬼佢都去引用圣经，但系咧当其时耶稣咧令到佢哑口无言。但系保禄咧，佢相反，佢唔怕用呢个世俗嘅诗篇嘅诗句咧，俾佢属灵嘅意义，为咗得灵魂得到益处。咁所以我哋都系啊，有阵时啲人咧可以将最神圣嘅嘢，怀住一份唔好嘅心态咧，将佢扯低晒；，亦都可以将最平凡嘅嘢，怀住爱嘅心咧，将佢提高咗。咁我哋知道咧，当其时保禄咧用呢个方式同人讲道，但系讲到复活嘅时候咧，有啲人嘲笑佢离开咗，都有一小部分嘅人去相信，但系可以话成绩嚟讲，可能为保禄系有啲嘅失望。保禄咧
在这个中途

0: 大事录第十七章呢，走过三个城市，去过呢个嘅德撒洛尼，去到呢个嘅贝洛亚同埋雅典，真係好似戴唔同嘅帽咁样吓，做一个嘅拉比或者系经师啊，好似一个教师，亦都好似一个哲学家咁样，因应听众去调整自己，但系始终冇去妥协呢个嘅真理。同一座城到另一座城，唔改变嘅系呢个福音本身，但系咧呢个听者内心嘅准备咧，往往系因人而异，各个嘅读者、各个嘅听众啊，听到你嘅人，佢哋嘅心态各个唔同。有啲可以开花结果，有啲当嘅事咧拒绝咗，有啲甚至乎咧去想搞破坏。咁都谂到我哋要去得到天主嘅祝福，我哋唔系机械人，天主尊重我哋嘅自由。虽然我都能够咧，希望我哋可以咧有一个更强嘅善心，打开嘅心，接受天主嘅祝福。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
2: 他生于19世纪末的波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先后创办了杂志、电台和管理一间大型修院。他做的一切都是源于一份执着。
3: 那份的执着，爱天主的执着呢，是给我们现今世代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爱是永远时时刻刻每个空间每个地方都是有可能。
2: 这个星期的爱上传带大家到美国芝加哥的圣高比朝圣地，深入认识高比神父。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一来到8月头呢，就会令到我自己分外感恩，因为来到加拿大已经超过30年。而当年我是选择在8月头离开自己原居地香港，来到加拿大重新生活。我想其实可能对于一个移民来讲，初期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目的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在政治上面有个保障。可能在最早的时候都没想着以加拿大作为永久的居住地的，但是天主的安排就是这么奇妙的了。当你发觉喜爱了这里的人和事，甚至可能在你的信仰上面能够同天主的关系有所跨越，你就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祝福。其实有时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生命，可能第一样东西我们都会选择投诉，真的觉得当你有很多的困阻的，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决定究竟是对是错。而或者可能在今时今日，为很多的新移民，你们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忧虑。当日选择来到加拿大有你们的原因，但是实际上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会不会有时都会觉得自己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呢？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决定的同时是有求问到天主的，你亦都觉得天主的指引是要让你在这个地方重新开展你的新生活，那照计少少的困阻可能只是给到你一定的磨练，让你在那些时间更加信靠天主。有时我们的生命，尤其是信仰生命，不外乎都是在畅顺的时候要去感谢天主，在困阻的时候要去更加依赖天主。因为当你知道在困阻的时候你自己真的好像做什么都不得的时候，有谁可以帮到你呢？与其去依赖世人，倒不如依赖天主的辅助，好让圣神的德能能够在你度彰显。就正如圣保禄中徒成日都话，佢最值得夸耀嘅时候就系佢软弱嘅时候，因为当佢软弱，觉得自己冇晒力量，先至系可以等天主展示大能嘅时候。所以有啲人可能会话：，哎，我天生出嚟咧有啲特别嘅才能，系比起人哋更加好嘅。嗱，其实呢样嘢都系天主俾嘅，但系如果你过分夸耀你自己嘅天赋才能，而忘记咗呢个系天主嘅恩赐嘅，咁某程度上面你可能系偷咗天主嘅荣耀。咁你以前你自己所谓嘅能力呢，可能仲会令到你自己跌倒。而有时讲返呢，喺成个加拿大嘅旅程入面，究竟天主有几次喺我生命足迹入面出现过呢？自己都知道有不少嘅。其实可能为你自己嚟讲都会有呢啲嘅时刻。你有冇尝试去记录低呢？甚至可能喺你同人分享自己信仰历程嘅时候，你可以将呢啲重要嘅时刻 去话俾人听，就系、是、你同

天主相遇最确实的时机，最确实的证据，而要令到你自己再重新去找回这些时刻出来呢？或者我们真的要效法圣母玛利亚的默存心中，反复思量。默存心中我们很多时候都记得的，但往往默存心中的未必是那些天主触碰你的好事情，相反最多呢就是那些人家欺负你啊，你不开心的事情，你不单止默存心中啊，你不会反复思量，但是你会不断在投诉。你说生命中没有投诉就假的，但你始终如果你任何时刻都是在投诉的，也就是代表你的内心觉得你生命的际遇不是好啦。而如果你又相信天主是掌管一切，你又成日都觉得不好的时候，即是说你对天主都是有投诉的。一个满口怨言的人是讲不出感恩的说话，有些成日投诉的人某程度上面是会令到天主蒙羞，因为在你生命历程入面，如果成日都是满载天主的祝福的，照计你是没有投诉的余地的。你成日投诉亦即是代表根本上你就是不满意你的生活，甚至不满意天主为你生命的安排。所以能够将我们那些不喜欢的事情，那些怨言作为补赎，去安然接受，去承认在这些事情里面天主有他特别的旨意，只不过是我自己不能够领会。这样你就可以扭转我刚才所说在默存心中的时候所出来的苦果，也可以变成更加美丽的。因为当你反复思量的时候，透过圣母玛利亚的帮助，你越反复思量，你就越能够明白原来那些是困了，为你是有更大的祝福，因为没有人比天主更加认识你。而那些可能是你自己生命中性格的盲点，你自己都不察觉自己有问题的。正因为你的盲点令到你有很多事情都会糟糕，甚至可能你自己看事的方法是会令到你不能够喜乐地生活。所以圣母妈妈永远都给到我们这一份的力量和帮助，就要效法她的心神，默存心中，反复思量，好让我们更加能够看清楚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轨迹。你知道天主时刻都与你同行，照计应该没有任何埋怨甚至不开心的余地。而有时紧握圣母玛利亚的手，最佳的方法莫过于就是玫瑰经。其实讲到这里呢，可能有一个词汇对于很多的弟兄姊妹来讲都未必是很认识的，就是圣仪 Sacramentals。 之前在这里都跟大家分享过的圣事，大家都知道啦，这个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七件圣事，你应该是很熟悉的。但是圣仪又是什么呢？其实在天主教教理里面是绝对有提过的，有很多能够帮助我们投入圣事，好让天主的恩宠能够充盈我们的这些事或者物件，就是圣仪。正话所讲的玫瑰经就是其中一种圣仪，祈祷是圣仪，圣水又是圣仪。而早排我真的很奇妙地发觉有一个圣仪是在我们华人圈子最少会提及的，就是圣盐。其实如果你有留意，有不少的礼仪程序，尤其是是祝福圣水的时候，我自己都亲眼见过神父会先祝福盐，跟着再将盐摆落嗰啲水嗰度咧，就会成为圣水。盐嘅作用系乜嘢？大家都会明白，除咗系调味之外，更加系可以令到食物唔会腐化，佢有保鲜嘅作用。而更加如果你睇翻喺圣经旧约入面，当日嘅耶利哥城系试过所有水都系饮唔到，非常之污浊嘅。而当时天主就呼唤先知厄利手，叫他将盐加落啲水嗰度，结果嗰啲水咧就可以成为洁净嘅水，可以饮用。而圣盐嘅作用有几样嘅，第一可以保护你自己嘅家居，你自己附近嘅地方免于撒旦嘅侵害，因为呢啲圣盐系经过神父嘅祝福。嗱，我哋真系唔好当佢有啲乜嘢奇妙嘅事情，只不过你愿意将盐作为媒介，而之前领受咗天主嘅祝福咧，你就系祈求因着你嘅信德，将天主嘅保守临于你自己居住啊，或者工作啊，同埋出活嘅地方。而那边厢，如果你话祝福咗嘅盐加喺食物入面，亦都系因着你嘅信德，你祈求天主可以亲自洁净嗰啲食物，等你食完之后可以确保身心灵嘅健康。咁当然你可以话，如果啲食物本身已经变坏咗，落咗呢啲盐，系咪食完唔会病咧？嗱，又冇咁样睇。对于圣仪，我哋唔应该睇得过分神化，但系那边厢亦都唔好觉得真系好似做咗嗰啲事系乜嘢都冇发生过。天主嘅祝福确实系透过嗰啲物品临于你嘅生命入面。同样，既然神父以天主之名祝福咗啲盐，天主嘅祝福系可以透过啲盐去进入嗰啲食物嗰度嘅。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做法，去买包盐有几贵啫，跟住揾神父去祝福啲盐，佢一定知道点样做噶。而如果你真系喺每次煮食嘅时候
落少少呢啲祝福咗嘅儀。

0: 每一个好小嘅范畴入面咧，都可以临在到。有好多时圣事也好，圣仪也好，佢嘅功用就系在于你对天主嘅依赖，你对天主嘅信求。真系你有信心嘅时候，叫个山走落海都可以嘅。其实点解有时我哋嘅祈祷好似冇乜效用咁样咧？系天主唔听我哋祈祷咩？唔系啊，只不过可能就系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祈求嘅事情，我哋都唔敢肯定天主会唔会俯听，天主会唔会做事。如果你相信天主系慈爱，佢愿意俯听你嘅祈祷，你对佢嘅信德绝对能够起到一个奇妙嘅效果。能够时刻都喺祈祷入面祈求天主增加自己嘅信德，好让自己能够成为天主奇迹嘅合作者。咁照嘅与我哋触碰嘅人，应该可以从你嘅身上面睇到天主嘅真实，睇到天主嘅临在。咁样到时就唔会有机会再俾我哋投诉天主唔俯听我哋祈祷啦。因为有你嘅合作，天主系真系可以实际临现嘅，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回应翻今集棵树窿关于学习同理心嘅主题。嗱，讲到同理心啊，我自己喺过去呢个月亦有深刻嘅新体验。由于近期有至亲离世，翻咗天家，令我深刻咁反省同体会到同理心嘅重要性。我回想翻当一个病患者同一个照顾者各自嘅位置同想法嘅时候，即系话当病患者喺病榻中受紧苦啦，面对身心嘅痛楚同压力，好容易会有负面嘅情绪。而照顾者虽然都会给予无尽嘅爱心同关怀啦，但系身心其实亦都系承受住极大嘅压力，而无论思想上定系体能上，都系一个严峻嘅挑战。其实在那种高压的时刻呢，双方是很容易只是在自己的立场出发，那再继而形成一些张力呢，令到大家都很疲倦。当事情过去了，照顾者静下来的时候，可能他们可以回想回当初如果相处那种紧张状态呢的时候，难免觉得喂，我当时其实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更加全面的呢？这些反思呢，其实令我明白到，如果我当时能够再深入地代入到病者的心态的时候，其实可能会更加清楚他们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想见什么人，而不想见哪些人，想听什么，还有不想听什么。这个体验虽然带有遗憾，但是也是一个给自己好好反省学习成长的机会，等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好更有同理心的人。其实同理心不单止是一种沟通的技巧，更加是我们天主教信仰的核心之一。其实天主从来都没有高高在上地看着人类在这里受苦，反而是透过耶稣基督降生成人，亲身经历饥饿、孤独、痛楚和死亡。耶稣用他的一生向我们示范了什么是最极致的同理心。就好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提醒到我们，应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哭泣的人一同哭泣。即是说同理心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判断和偏见，然后走入去对方的世界，陪他们一起笑一起流泪。所以下一次当你身边的人感到无助或者伤心的时候呢，不妨试一下我们在圣经里面学到的知识，去试一下关怀他们，耐心去跟他们听一下他们的声音。而当我们学识用同理心对待身边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将天主无形的爱化成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温暖了。再一次感谢你们收听今天的爱生命节目。如果想紧贴我们最新的动态，欢迎 like 和 follow 我们生命恩泉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或者浏览我们官方网站是 www.

FLL.cc。 另外，想重温生命恩泉丰富的节目呢，方法很简单，只要在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就可以找到我们很多不同主题的精彩节目了。最后，我 Philip 祝愿天主祝福大家，希望我们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Chinese religious programming for our Cantonese-speaking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B.C.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由已故佛学大德罗时宪居士创立，系加拿大注册嘅非牟利慈善机构，以弘扬佛法、服务社会为宗旨，定期举行佛学班、诵经法会、正座班、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活动，费用全免。详情请浏览电脑网址 www.onbds.org，或于星期六日致电4161431833查询。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3个 w.onbds.org 或致电647845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开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潘会长你好，
1: 王居士你好，
0: 欢迎收听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制作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潘会长啊，你同大家解释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维摩诘经》，上次开始讲解《入不二法门品》第九，这一品可以说是整部经的中心要旨所在。维摩诘居士希望在座每位菩萨都出来讲下他们的见解，于是就说：诸人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各随所拗说之。当时法自在菩萨和得首菩萨率先发表他们对入不二法门的体会，那跟着又轮到哪位菩萨呢？
1: 我们

先读下经文的内容啦。不信菩萨曰：受不受为义，若法不受，则不可得。以不可得，故无取、无舍、无作、无行，是为入不二法门。不信即是聚精会神，专注一境，目不转信的意思。受是领纳，即是取着，取着六境的形相，旧亦六尘，新亦是六境。受逆境取苦相，受顺境取乐相，受不逆不顺境取不苦不乐相，即是平常所谓苦乐舍三受。受凡夫是取着诸法受三界生死的色身，不受是帝实的真理，叫做不受。异性受就是异性受帝理，正取无余涅槃。不受是法身不正究竟菩提，而圣人不受就是圣人离取着，不受生死。受与不受，体性本同，是同体的。凡夫异性妄想分别，就成为异法对待了。若果能够于法不受，就是不取不着，执法亦即不可得，不可执，无有执着。因为不可得就是舍，舍亦是不可得，甚至不可得亦否不可得，不可得这样东西都是不可得，亦无所贪取，一丝不挂，一尘不受，无受既无法可取，亦无法可舍。无法可取就没有凡夫造作的众业，无法可舍就没有圣人随断的行为，达至无取亦无不取，无舍亦无不舍，无作亦无不作，无行亦无不行。这样不着而边，住于中道第一二谛，就是入不二法门了。作是造作，行是行动，行与作的意义是相近的，好像行运里面的行，每解作造作的。继续读下经文的内容。得顶菩萨曰：究正为义，见究实性，则无正相，顺于灭相，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个菩萨叫得顶，是表示他的义行美德已达到顶点了。这位得顶菩萨表达自己悟入不二法门，他说世间有垢染与清净为相对的二法。垢染不是清净的，清净不是垢染的，所以佛陀教人离染污心，修清净行。这个是从杂染以显示清净的，这个是从世俗地安立的。如果从圣义地上来讲，根本就没有染净之别。见究实性就是证得第一二空性，了知究性本体即实性，不但没有究相可得，亦都没有正相可取。心经所谓不究不正不增不减，在诸法实相中并无究正增减诸相，是无相的。因为在寂灭涅槃中一相不有，何况有二呢？能够证得这个真理，就顺于灭相，亦都把究正融为一味而入不二法门了。我们看下下面的经文。
善修菩

杀约，是动是念为义，不动则无念，无念即无分别，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善寿是天上二十八星寿之一，菩萨善能之于天文，所以叫做善寿。动即是地水火风四大中风大的自性，风具有动摇之性，可以产生流引增盛的作用，故能令四大所造物质相续变异至他方。念就是妄想心，境动想心，动和念相待成为二法。能够了知前景是虚幻，就不会动念，照见心境一如。绝能源的内心亦都没有所缘的境，就正入无念，意识未全世俗之益想分别，而浮于真如之念。无念就是无妄想分别，动念一如，即是入不二法门了。读下下面的经文，善眼菩萨曰：一相无相为义，若知一相即是无相，亦不取无相，入于平等，是为入不二法门。眼是以观察为义，这位菩萨的智慧善巧，能够如理如量咁样照见一切，所以叫做善眼。呢位善眼菩萨表达自己悟入不二法门嘅经过，佢话诸法嘅一相无相是二法。当知一相无相都系就究竟真理讲，所以经中成日都讲一相无相是为实相。对于究竟真理，佛法好少讲个一字，并唔系绝对唔讲，不过少讲啫。例如说一相、一法界等。一相表示一切法一模一样，冇一点嘅差别相。究竟实相嘅一相，我哋听起嚟总系以为有一个实嘅东西。其实所谓一相并不是真的有个相。在佛法中将这个无相的实相有时说为一相，有时说为无相。因为凡夫不是执着有一相就是执着无相。所以佛陀不得不以世间的语言文字来到说明。因为没有种种相，所以说为一相。因为不是有种种相，所以说为无相。因而一相即是无相。若果能了知一相即是无相，亦不取无相，而入于平等，是为入不二法门。下面的经文话：妙悲菩萨曰，菩萨心、声闻心为义，观心上空如幻化者，无菩萨心，无声闻心，是为入不二法门。臂即是手臂，此菩萨能够运用种种方便力，提携在苦海中的众生，所以叫做妙臂。卡摩罗什法师话：以施布故，才能出无尽宝物如五河流。这位妙臂菩萨表达自己悟入不二法门的经过，他说佛法修行者中有法菩萨心的，有法声闻心的，即此菩萨心与声闻心是为二法。声闻为小乘，菩萨为大乘，大小的区别在于法心的不同。声闻是三界如牢狱，为生死如冤家，悲心不切，

0: 菩萨就唔系啦。菩萨视众生如尺子，虽见三界众苦煎迫，但悲悯众生，不畏生死，不住涅槃，云其方便权智广度众生。所以声闻心和菩萨心截然不同，成为二法。若观二种心相都是如幻如化，空无自性，于中不生起分别，即为不二。观心实相本性空寂，同时心相非有，亦是非无，有无同体。有无同体，有即非有，无即非无。有即非有，所以心相皆空；无即非无，所以如幻如化。作如是观，仲边里有二心嘅分别呢？没有分别，就系入不二梵门啦。咁我哋下次继续同大家讲埋其余嘅经文啦。
1: 为你细说佛菩萨同高僧大德的事迹，为你介绍佛教名山大川的典故，专讲人间。

各位朋友，我们上次讲到，在忉利天法会中，普贤菩萨请地藏菩萨为天龙四众及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演说娑婆世界南阎浮提罪苦众生所受报应的地方和各种地狱的名号，以及造恶受报的情况，好等未来世中未闻佛法的众生有所警惕。普贤是梵文 Samanta Bhadra 的意译，音译就是三万多跋陀罗。Samanta 的意思是普遍于一切， Bhadra 就是贤德、吉祥、幸运。所以古时有些译经大德曾经译做遍吉菩萨。普贤菩萨和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以及我们今次专讲人地事的主人翁地藏菩萨，合称汉传佛教四大菩萨。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以慈悲闻名，而被尊称为大悲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以愿力闻名，而被尊称为大愿地藏王菩萨。文殊师利菩萨以智慧闻名，而被尊称为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至于普贤菩萨，就以幸德闻名，而被尊称为大幸普贤菩萨。他与文殊师利菩萨是释尊法身毗卢遮那佛的左右胁侍，被奉为花严三圣。藏传佛教宁玛派更加认为普贤菩萨是普贤王佛的报身。普贤菩萨的法像一般都是头戴五佛冠，右手持莲花或者如意，左手结丝圆印，半家夫坐于一只绿牙白象之上。他最为人熟悉的就是《花严经》中所讲，若欲成就如来殊胜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行信。

0: 众生，十者普皆回向。我哋简单咁介绍过普贤菩萨之后，又讲翻忉利天法会嘅情形啦。当时地藏菩萨略说作恶众生喺地狱受报嘅各种苦况之后，释迦牟尼佛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无量诸佛世界，然后对在场嘅群众咁讲啦：各位菩萨摩诃萨、天龙鬼神、人非人等，我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众生之事，是希望大家在我灭度之后，能够广作方便，齐心维护，令所有众生都能证得涅槃之乐。
1: 世尊，我今得闻如来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心生敬仰，唯愿世尊为未来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之事，好使所有天龙鬼神以及未来世众生都能够挺受奉持佛语教诲。
0: 好，普广菩萨，我现在就为大家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
1: 普广转拗欲问：
0: 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听闻地藏菩萨名号，合掌恭敬，赞叹暖慕，如此功德可超越三十劫罪业。若有人绘画地藏菩萨画像，或以土石交漆、金银铜铁铸造菩萨形象，瞻仰礼拜，此人能得百次往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落恶道。假使天福享尽，下生人间，仍然贵为国王，得大利益。若有女子厌弃女人之身，对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交漆、金银铜铁所铸形象，以香花饮食、衣服增彩、藏番钱宝等物虔诚供养，此善女人尽此一报身，经百千万劫，再不生于有女人的世界，除非她自己发愿要度脱所有女性。若有女子厌恶现世丑陋多病，只要在地藏菩萨像前自心瞻礼，就算只是顷刻之间，将来千万劫中都得相貌端正圆满之报。若果不厌女人之身，千万亿生中尚为王女王妃，更有端庄贤惠之相。若有人在地藏菩萨像前以种种伎乐歌咏赞叹，及用香花供养，又劝导他人敬信礼拜，这些人在现在及未来世中，常得百千鬼神日夜维护，不令恶事临身。释迦牟尼佛所讲地藏菩萨利益人天之事，都是地藏菩萨多生多世以来许下宏愿，为救拔一切罪苦众生所设的方便善巧之法。可惜仍然有些众生如痴暗顿，冥顽不灵，

0: 不但不识感恩，甚至妄加毁谤。咁呢啲人又会得到乜嘢果报呢？我哋下次再讲。
1: 修佛系咪一定要皈依噶？
2: 啲人成日话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3: 烧元宝蜡烛、金银衣纸嗰啲，系咪即系？
1: 又话唔应该杀生嘅，咁啲蛇虫鼠蚁，
4: 我见到有人劏鸡杀鸭，甚至成只烧猪抬去还神。
5: 唔系唔系，拜得神多次有神庇佑嘅咩？
6: 老老实实啦，究竟边个菩萨最灵先？
0: 点解呢？
7: 咁嘅，
0: 潘会长啊，有位关太问，佢听人讲，如果想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只需要放下自我，将一切交俾阿弥陀佛同你安排，咁就得噶啦。呢种讲法正唔正确呢？
7: 呢、这个讲法系好有邪教嘅味道，好似话放下自我就乜嘢都唔使做啦，一切由阿弥陀佛帮你安排。呢、这个唔系佛教修行嘅态度。佛教系一个自力嘅宗教，阿弥陀佛系唔会帮你安排嘅。若果你想去阿弥陀佛净土，你要自己发愿，要自己修三福，要自己每日念阿弥陀佛名号，要念到一心不乱，仲要读诵大乘经典。若果要做到把自我放下，仲要落一番功夫和我执，呢啲都系自力，唔系阿弥陀佛帮你安排嘅。若果今世发愿往生阿弥陀佛净土，首先要信心坚固，知道自己可以往生，要三福修得好，又要勤念阿弥陀佛名号，曾经念到一心不乱，呢啲都系自力嘅部分。自力嘅部分做得好，今期生命完结，阿弥陀佛就会同啲圣众一齐现在其前，接引呢个人往生极乐世界。完全唔系乜嘢都唔做，交俾阿弥陀佛帮你安排，而系要自我安排、自我修行，先至可以达到往生极乐世界嘅标准，并唔系好似耶教所讲，一切交俾主帮你安排，希望得到佢嘅恩赐。佛教唔系咁样噶，所以你要自我放下，都需要落一番功夫，全部都是需要自力的。
0: 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够晒了，下次再会，拜拜。
8: 演扬妙法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潘雪芬会长及黄少强居士联合主持，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请各位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
0: 本节目部分广播经费由各地热心人士捐助，仅此致谢。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 647-451-171 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8: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8: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

0: 会是故宫博物院，本当に綺麗ですね。真正非常的水。这个沙斯啊，不愧是什么样？比如讲，这个鉴赏哈，啊，你去讲那假好，啊，你别个俄罗讲啊，不愧是鉴赏啊，你去真正哦，讲个足好呀，你哦。这个时候你就你等于讲哦，沙斯加鉴赏的是呢，本当に。うまいですね。うまい。あ、うまいですが、本当に上手ですね。え、意思。あらんきなりの、が、ざんそう、おい、し、有关じれ、ちこわ、地点、所在じれ、公法。あらん、てごわ、ほ、来、学習、公、比如、公、東西南北、べ、あな、公、東边、東、西边、西、南边、あ、南方、南、北方、北、東、西、南、北、这个东西南北的这个讲法。当然啦、咱来复习一下讲啊，这边啊，这里、那里，啊，个迄个搁较远的迄、那个那里啊，哪里？ここ、ここ、这里；そこ、そこ、那里；あそこ、あそこ，啊是。这个索科跟阿索科的这个差别哦，就是讲两个人咧讲话哈，在对方的这个领域内底，那边咱讲做索科，啊，那是两个人咧讲话，两个人的领域之外，迄个所在，咱来讲做阿索科啊，哪里？Doko，Doko，啊，你那边讲这个方向啊，这边那边，还有较远的这个那一边啊，哪一边的讲法？こちら、こちら、这边。そちら、そちら、那边。あちら、あちら、那边。どちら、どちら、どち边。啊，另外咱来合起讲吼，比如讲故宫博物院哦，讲做国丘博物院，国丘博物院。啊，你那边讲啊，这个邮局、邮便局。邮便局，啊，那是要讲这个美术馆，你就讲做美术馆，美术馆。好，啊，咱时间的关系哦，最后呢，能够甲对话内容，搁听一摆看卖。
1: ここはどこですか？
2: ここは故宮博物院です。
1: 故宮博物院は台北のどの辺ですか？
2: 台北の西です。
1: では東はあちらですね。
2: はい、そうです。東はあちらです。
1: さすが故宮博物院ですね。本当に綺麗ですね。

0: ですね、あ、首長官吼，是啊，有一个星光商业百货甲地下街等等。诶，新科美术馆是伫巴肚呀，芝加哥那度个啊，里嘛是啊，井上讲啊，人真济哦，人多哦，伊ですね。首长讲，是啊，是啊，这个饭店甲银行真济哦。诶，hotel么，银行么，多伊ですよ。啊，咱长学习个只吼，啊，今仔日呢？ 咱针对这个后半段的内容哦，甲大家做一个说明。啊，这个首相伊讲哦，有这个真多饭店甲银行，啊，因为为啥讲哦，すごいですね。Fast food の店があちこちにありますね。日本とあまり変わりませんね。啊，伫遮吼，你若看到一项物件吼，诶，真赞真好，日本人来讲哦，すごいですね，すごいですね。
1: 啊，比如讲吼，你看人咧拍一个篮球吼，啊，真远的所在都甲灌篮吼，空心啊灌篮，啊，你讲哇，那真牛，すごいですね。哦，也就是讲吼，啊，咱已经安尼走袂叮当啊，啊，你看到一个甲咱年纪差不多的吼，啊，那走遮紧，啊，你看到了啊，就是讲すごいですね。哇，那走遮紧啊呢。啊，另外吼，诶，这个伊诺威上伊讲 fast food の店があちこちにありますね。fast food 这个是英文哦，fast food 来哦，就是速食啊，快餐的意思了啊。啊，这边哦，fast food の店啊，一般是指讲吼，这个麦当劳啦、肯德基啊，那一种店嘛，速食店。fast food の店あちこち，这个あちこち，这个あち本来是あちらあ。
0: こっち啊，本来是こちら。啊，这里回味时阵哈，啊，工作啊，あちこち就是这边那边，意思就是到处的意思啊。啊，日本と、あまり変わりませんね。跟日本哈，无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啊，这里あまり啊是一个副词，后边哈通常是否定的表现。あまり変わりません，无迄个无同款的所在哦。 啊，这个変わりません，一本来是变化，是変わる，変わる。啊，变化用mas来表现的时候，変わります，変わります。啊，无啥物变化，変わりません。あまり変わりません。啊，首相伊讲哦，啊，あそこに喫茶店がありますよ。行きましょう。这个咖啡厅，喫茶店，喫茶店。 啊，讲是这个咖啡厅哦，但是里面写的哦是汽茶店啊，一般汽茶店呢，内底卖的吼，最主要是咖啡啦，哦啊，当然内底嘛是有红茶啦，嘛是有冰淇淋哦，但是写的时阵吼，是写喫茶店。啊，伫这个所在吼，用一个表现的句型，什么什么呢？什么什么个？あります的句型，就是伫什么所在有什么物件？ 诶，这个表现啊，这个呢是这个助词啊，你头前你一定爱放一个地点，诶，这个啊，这个语汇哦，啊，这个个头前爱放迄个物件哦，所以伫遮啊，所以讲呢，其他店家阿里嘛是伫迄个所在有咖啡厅诶意思，伊起码说阿咱做阵来去，好，阿咱即刻吼，就甲大家说明个只，诶，最后呢。
2: 何個で手足早い一歩は速度へというえ。ここが台北駅周辺ですか。賑やかですね。ええ、新興三越デパートや地下街などがあります。人も多いですね。ええ、ホテルも銀行も多いですよ。すごいですね。
3: ファースト フードの店があちこちにありますね。日本とあまり変わりませんね。
2: あ、あそこに喫茶店がありますよ。行きましょう。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内陆 Summerland 发生山火，附近地区需要进行疏散，超过20000名居民被迫撤离。山火服务处表示，这场火灾在昨天下午5:30首次被发现，并且在大约3个小时内蔓延到1000公顷。截至昨天晚上10:45，火灾面积已经达到5000公顷。社交媒体上的影片显示，居民逃离的时候，多间房屋燃起熊熊大火，道路两侧火光冲天。午夜10分， Summerland 全部居民接到撤离命令，之后撤离范围扩大到北部的 Peachland 附近社区。从 Summerland 向南通往 Pantington 的道路被疏散人员封闭，并且设立紧急支援服务中心。卑诗山火服务处指出，这场大火呈现出5级猛烈燃烧的特征，意味着火势蔓延迅速。国际方面，伊朗与阿曼正在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伊朗国营传媒报道，两国已经基本达成协议框架，正在等待更高层级做出最终审批。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出，获得协调方的告知，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取得进展，可能在未来几天敲定协议。如果能达成一份各方都接受的协议，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总统川普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官员重申，美国不会接受任何容许伊朗向船只收费或者以任何方式干扰船只的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自上个月中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一共令51艘船只改变航道，并且令2艘船失去动力。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昨天就西班牙飞地修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库宁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且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修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有传媒引述部分进入修达的非法移民表示，

0: 他们之前从社交媒体得知所谓边境开放、休达将会提供住宿以及进入休达之后可以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等的信息。 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县最少7人受伤，冲绳多个地方有塌树和建筑物损毁报告，有民众被强风吹倒受伤，也有民众在准备防风措施的时候跌倒，全县超过1.4万户停电，鹿儿岛县岩美群岛也有接近4万户停电，几百人疏散到避难中心，那霸机场关闭，航班升降取消。 白海豚吹袭冲绳的时候，威力强大，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每小时162公里，阵风最大风速每小时216公里。冲绳部分地区24小时雨量超过200毫米，预计白海豚移动速度慢，对冲绳的影响持续较长时间。冲绳、岩美和九州南部部分地区的24小时降雨量可能会达到120毫米。
1: 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 最高气温22度， 最低气温14度， 预计星期一晴， 最高气温23度， 最低15度。 感谢您收听重点新闻。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嗨， 大家好，我是潘月云，王娟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3: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 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访问一位超级巨星哦，刚才他已经跟我们问好了，那就是潘越云，阿潘姐哦。潘越云小姐，她的非常多的歌曲陪伴了我们很多人成长，不知道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没有一首歌是潘越云的呢？她创造了非常多的经典代表作，包括《天天天蓝》、《守着阳光守着你》、《无言的歌》，甚至孟甜她和齐豫一起合作的那首经典华语歌曲，还有《情字这条路》这些台语歌，还有《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太多歌曲了。潘越云要马上举办他的演唱会了，我们今天特别邀约他到节目当中来。王家安和潘越云有怎样的缘分呢？我们缘分可真的很深哦。待会儿我们会走进潘越云的成长，还有他的音乐世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另外我相信各位朋友听众朋友一定很多人很喜欢五月天了，如果你喜欢华语流行乐坛的音乐的话，五月天他们办完他们的巡回演唱会100多场啊。那阿信可以说是五月天他的创作的灵魂人物，写了很多歌让五月天唱，但是阿信也写了很多别人唱的歌，给别人唱的歌也很红，很有意思哦。我会挑了阿信过去帮别的歌手写的歌，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的，把它挑出来在今天评论解析一下，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我们要介绍一位我自己在当年很喜欢的歌手啊，叫许慧欣 Yvonne 许慧欣，她的声音甜美又很漂亮，歌声又很棒，然后音乐制作的也很好。我们今天要回顾许慧欣的第一张专辑，她的代表作还有非主打歌，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精彩，请大家 stay tuned， 不要转台，听我们节目，放松心情，走进音乐的律动世界。当然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介绍本周有哪些新歌，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好的，来到星河唱片行，我们再来推荐一位经典歌手梁咏琪的最新单曲，这首歌叫做《远距离》。Gigi 梁咏琪，她的最新单曲。

好的，这首歌叫《远距离》，来自 Gigi 梁咏琪的最新单曲啊。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时间，几千里都是小事一件。我感觉情话才能说得直接，远距离并不是多困难的考验，我心里的时钟就是过你的时间啊。

好的，来自梁咏琪的最新单曲《远距离》，哎，很好听的一首歌哦，谈远距离的感情哦，要很多的包容，但是还是依然甜美的哦。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严艺格，他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起始画面》。嗯，一个按键就启动了起始画面。

哦，来庆生重新的我，来自葛大为的作词，陶山的作曲，严艺格的最新单曲。如果说能够把一切都像重新开始的起始画面，诶，感觉还不错，挺有创意的一首歌哦。好的，来自严艺格的起始画面。接下来听听李友廷，他这首歌叫 Dream Light， 梦之光啊， Dream Light， 李友廷的最新单曲。

好的，我们是 Dream Light， 看见了 Dream Light， 用尽全力穿越重重阻碍，迷路 Never Mind， 当空气也 Never Mind， 你的存在，只为了你存在。好的，这是其实挺励志的一首歌哦，这也是一个 HBO 的一个影集，叫做《来金来号》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族的一个故事啊，来金来好的主题歌哦，这是一个剧集的主题歌，来自李友廷的最新单曲。

来自李友廷的 Dreamlight。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力宏，他推出了这首歌是一个全英文的单曲，王力宏自己作词作曲，这首歌叫 Hope Hope。

深夜的烛光一样能够穿越整个黑夜，我永不放弃我的希望，我要继续奋战。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英文单曲，这首歌的歌名叫

来自王力宏的 Hope Never Give Up Hope。 好的，不要放弃盼望，不要放弃希望。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陈慧琳。哇，这次我们的星河唱片行老将新秀进出啊。

哎呀，这是来自陈慧琳的这首歌，叫《三秒一生》，她这个也有粤语版啊。那陈慧琳这首歌，我觉得让我想起了谢金燕，真的有那个电音。

好的，你身体有律动起来吗？他说狂舞不停就是在下，音乐就是密码，敲打回忆吧，敲打回忆，交响每个刹那。好，撩动神经，身体开始律动 ，higher higher， 好 ，higher。来自陈慧琳的最新单曲哇，好有意思哦，来我们换换气氛哦，来听听周深的单曲，这首歌叫做每个人。

大家听到那些吟唱哦，这是周深他使用家乡贵州方言哦唱的哈、哦，而描述的是贵州的自然风。

带着这种民谣风哦，民俗风情啦，应该这样说。周深的最新单曲，这首歌叫《每个人》。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星河唱片行，哇，各路人马都出来了，各种不同的音乐的氛围都在星河唱片行呈现，希望你会喜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要访问到潘越云。
1: 欢迎你收听星河夜语，
0: 我是王介安，来听听星河 VIP。

0: VIP，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啊，星河夜语这个单元啊，我们要访问到这位超级重量的巨星，他真的影响很多人，当然也影响我。我先跟大家简单的报告一下啊，这号歌手呢，他叱咤风云数十年，每首歌几乎都是很多听众朋友朗朗上口，甚至陪伴你成长的。我和他有什么交集呢？在我主持广播节目的时候，当然访问他很多次，而且我还办了一些演唱会啦，一些活动，一些小型活动，邀请他来表演，他都二话不说好。我记得有一年哦，因为他的歌曲有一些带有文学性，我帮台北，就台湾台北市的文学奖，还邀请他唱了一些很有文学性的作品。他是谁呢？他是潘越云，阿潘姐，
1: 君安好，各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今天刚才我讲那一堆哈，其实我只是为了攀关系啦，跟阿潘攀关系，攀来攀去，表示我们认识真的很久。不过真的、哦、
1: 确实很久、啊、
0: 真的、哦、这么多年来时光流转，我们知道阿潘姐要演办演唱会，我就私讯息给阿潘姐、嗯、因为我们是网络好友嘛，
1: 是，
0: 那么就私讯给阿潘姐，阿潘姐说：“哦，这是滚石办的活动，我来安排一下，请那工作人员跟我联络。嗯”你看，歌手直接说：“好，我来安排。”然后马上我们就真的见到面了。
1: 是啊，
0: 你看
1: 是、啊、
0: 这种缘分，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赐福，我好有福气哦。
1: 对，真的是，
0: 而且
1: 很久的缘分、哦。
0: 对，然后你知道中间有什么感冒啦、台风啊，一波多折，一波三折，然后我们还是见到面了。
1: 对呀、啊，对呀、啊，
0: 移了很多时间。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想请阿潘姐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其实你出道的时间，哎，那时候是民国几年呢、啊？那个时候，你说离别容易再见难，那个时候，
1: 民国70年。
0: 哇。啊，
1: 1981年，对，那是我的第一张专辑、
0: 啊。天哪！可是那个，我相信啊，我现在一哼哦，比如说《天天天蓝》，大家那些歌都是你一出道就横扫华语流行乐坛的。还有，你跟齐豫、齐姐、跟三毛那个合作《回声》那张专辑，可以说是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之作。我想请教阿潘姐，当你我们通常我们自己啊、哦，就我们随着时代递进嘛，然后再回顾过去的那些作品也好、嗯、那个时代也好，
1: 嗯，
0: 你现在看过去的潘越云，看过去的你，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体会？那个时候简直就是无所替代、叱咤风云的感觉啊、
1: 哦！我倒是没有这样想，
0: 但是我是这样想。
1: 但我说真的，我很感恩，就是我从一开始在滚石唱片，
0: 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滚石唱片第一个签约的唱片歌手。
0: 如果大家上网搜，潘越云是台湾滚石签约的第一人哦。
1: 对，所以我觉得滚石唱片就是很器重我，然后一路栽培我，然后把最好的

0: 资源都给我，
1: 是
0: 所以我觉得一路来我很感恩，就是非常感恩，而且我碰到很多真的贵人啊，还有很多恩人。所以一开始我的贵人就是台照梅。
1: 啊，台照梅。
0: 对，那其实我跟台照梅，我们都是住高雄，哦，然后我们其实十几岁就认识了。
1: 哇，哦，
0: 那他那个时候是读外语学校啊，高雄文藻外语学校，然后他我就知道他是学校的吉他社的反正就
1: 是
0: 弹吉他的。
1: 对。
0: 但他不知道我会唱歌，他也不知道我喜欢音乐。
1: 对，
0: 后来我们就交往了很多年，然后他就上台北来了。那个时候就是金韵奖啊，就是
1: 对校园民歌，
0: 对校园民歌，然后他也发唱片。
1: 对，
0: 那我就最支持他了，所以呢就会买他的卡带啊。
1: 你们就像姐妹淘一样，就互相支持。
0: 对，就是他没有对我支持，
1: 因为你对他支持。
0: 对，
1: 他
0: 后来有一天我，因为我在后来我在高雄，我在餐厅有自弹自唱，
1: 是，
0: 然后会遇到一些很棒的客人。
1: 对，
0: 然后刚好那天我碰到一个学校的老师。那学校老师说我们在11月19有一个慈善音乐会，那我可不可以邀请你来表演？
1: 所以那老师觉得你唱得不错，
0: 对，他常
1: 来
0: 听我唱歌。
1: 哦，是是是。
0: 对，那我说老师可以啊，我说那天因为是我的生日，是非常特别，那而且我从来没有去公共场所，这种所谓的公共场所就是公开演出的，
1: 所以你只有在餐厅表演。
0: 我就在餐厅表演，所以我觉得好特别，我就答应去了。然后那天就是有民歌手从台北下来表演，就有台照梅。
1: 哦，
0: 啊，我又碰到他了，然后他问我说你来做什么呀？你怎么可以在舞台的侧边呢？我说我来表演。
1: 哦，
0: 他从来不知道我会唱歌，然后也从来不知道我喜欢音乐。
1: 那他对你了解是太少了，
0: 太少了，所以我太低调了。我的个性太低调了。
1: okay，
0: 然后那个时候话也很少，所以我就上台，我唱第一歌啊，我是暖场歌手嘛。
1: okay，
0: 所以台上没有在侧台听我唱歌。然后他后来他就跟滚石唱片说，高雄有个女生啊，歌唱得不错，你们去找她吧，就这样子。所以是台照梅引荐我，推荐我的声音给滚石的。滚石就是想尽办法到高雄，就想尽办法找高雄的人找到我，就这样子。
1: 好特别哦，
0: 他是我的恩人了。
1: 所以台照梅
0: 是引导
1: 潘越云进到这个唱片圈的人，这开了这扇门。
0: 对，他
1: 是，但
0: 是
1: 我觉得开了这扇门的概念也是因为你有在餐厅演出，被那个老师相中。
0: 是，
1: 我不知道在网络上查的资讯正不正确。比如说，阿潘姐为什么会在餐厅演出？因为是爸妈过世的关系是吗？然后自己谋生是吗？
0: 嗯，
1: 这网络上好像有这样的传说。是这样传言到底对吗？
0: 我在17岁，父母亲就相继的去世。
1: 哦，
0: 相继的去世，
1: 是是是，
0: 没错。但是我真的在外头演唱，在高雄演唱，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我去帮一个学长，算是去听一个学长唱歌吧。然后他是读淡江大学，那他住高雄，所以他寒暑假回家，他就会打工，他就到餐厅去自弹自唱打工。他唱得很好，吉他也弹得很好，所以我就很崇拜他。所以我有一天带我的同学，
1: 嗯哼，
0: 我的好朋友，
1: 对，
0: 去听他唱歌。我说我带你去听我学长唱歌。然后听完之后，我那学长就说，哎，我要开学了，
1: 嗯，
0: 我要回淡江去念书了，但我这个时段没有人唱，哎，你要不要来帮我唱？他知道我喜欢唱歌。我说我不行啊，我只会唱三首歌而已。他说没关系啊，三首歌你可以练啊，然后老板在下面啊，你就唱给老板听就好了。所以其实人越没有经验，越是懂得越少，你胆子越大，所以我就好啊，我完全没有任何压力，我就上台，然后我学长弹吉他，还有一个钢琴老师帮我伴奏，我当时忘了，但我唱英文歌，
1: 嗯，
0: 所以老板就举一个拇指，他就说可以啊，你可以来唱他的时段，就这样。所以从那天开始啊，我每天练歌，哎，每天练好多好多歌。
1: 哦，一首一首的练。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手稿抄歌词啊，这样子的。所以我到现在歌本还在，就是我
1: 那个时候的歌本，
0: 对，就是我自己手稿抄的笔记本。
1: 天哪，
0: 啊，还在这样子的，
1: 好酷哦。
0: 我很喜欢写字。
1: OK，
0: 我很喜欢写字。哦，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所以才在

0: 餐厅自弹自唱。
1: 你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回顾潘越云的这个成长历程，回到当年的当年的当年，你会不会觉得很有趣？一个人呢、啊，他要走上一条路上，音乐之路也好，设计之路、绘画之路、什么写作之路、嗯，他感觉好像冥冥中有那个助力。
0: 对，
1: 你看，你刚才讲那个学长，
0: 嗯，
1: 你讲台照梅，
0: 嗯，
1: 你讲那个老师。
0: 对，
1: 他感觉好像就是冥冥中要把你推向这条路，哎，那个时候你年纪轻轻的，
0: 所以我觉得好感恩哦，真的非常感恩。哦、
1: 所以难怪阿潘姐会说感恩，这些都是开门的人，帮你开门的人。
0: 真的，后来啊，我找我同学去听我学长唱歌，
1: 对，
0: 后来他们竟私下交往，哎，有一天竟然结婚了，
1: 私下交往。所以你有很喜欢那个学长吗？
0: 也没有，我那学长还蛮喜欢我的。
1: 哦、真的吗？
0: 后来他们就
1: 结果你也创造了一个姻缘式的概念吧？
0: 对，然后他们真的私下就交往，然后后来结婚了。
1: 哦、好酷哦！
0: 他们结婚之后我才知道的。
1: 啊，真的。
0: 对，所以好棒哦！
1: 这些点点滴滴都是可以串成人生的故事哦，嗯、串成现在的潘越云阿潘姐坐在我身边。不过我觉得哦，在这一路行来的成长历程哦，你唱了这么多好的歌，而且每一首歌几乎是曲曲动听，然后每张专辑的销售都非常好。你曾经在你看 go back 回去，这四十多年来，算这个算是说多少年了？
0: 四十五年来
1: ，你看、嗯，你曾经有低落过吗？你曾经有觉得很觉得累过吗？有疲惫过吗？还是你觉得哇，音乐就是我是每充满的热情，也不会倦怠。
0: 我没有倦怠，
1: 啊、uh-huh、
0: 也没有低落过，也没有。还有一个是什么？你刚刚说什么？
1: 有
0: 倦怠、
1: 低落、低落，
0: 还有
1: 疲累，
0: 疲累从来没有过，都没有过。
1: 所以
0: 我只觉得我还不够好，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好好努力的，好好学习。
1: 我觉得阿潘姐就是，你知道她是巨星哦，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我的心境吗？就有认识潘越云小姐这么多年呢、啊，她永远都是那么亲切。她今天还带了点心给我，说因为我有孩子，然后说，哎，这个就是你有小孩嘛，有三个小孩，
0: 小朋友
1: 带点甜点呐、啊，她就是这么体贴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巨星身后那个柔软的灵魂哦、啊，她很热爱学习。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如果你看过新闻的话。潘越云小姐呢，她不仅念了研究所，念了硕士，现在还在念博士班，就是台湾语文学系，是不是？
0: 台语文学，
1: 台语文学系嘛，
0: 台语文学系。
1: 然后自己还在文化大学，台湾的文化大学教音乐课，教了十几年
0: 呢。十几年，对。
1: 你把你的热情投入在教育身上，还投入在不断的充实自己上，这个是知而不足，然后去学习。我现在想要在。访问一下阿潘姐，你觉得你是透过学习来认识自己吗？还是透过教育来认识自己吗？为什么要投进教育的现场教跟学这件事？因为这十几年来你几乎都在教跟学嘛，对吧？
0: 对，其实我去文化大学音乐系教课，是因为现在很多大学都有流行音乐。
1: 对，
0: 只是他们
1: 音乐蛮蓬勃发展，
0: 对，他们会把流行音乐会去好比说应用音乐，
1: 对，
0: 还是什么数位音乐，
1: 对，
0: 然后但其实这些音乐里面包含编曲、
1: 对，
0: 演奏、演唱很多很多项目。过去的音乐系就是唱美声的、古典乐、主修声乐、主修钢琴、长笛什么的，但是后来音乐系里面又多了一项流行音乐。
1: 对，
0: 那我其实一开始是去代课，是去代林隆璇老师的课。
1: 林隆璇老师，
0: 林隆璇老师他是文化大学，他是国乐组的。
1: 对，没错，
0: 对。那他的商演很多，常常都要去外面演出，
1: 就找你来代课。
0: 那对，那就找我去代课。那他教的是大班课，一个大班课大概有30-40多的学生。我心里想，我虽然会唱歌，但是我没有教过人家唱歌，也没有教过课，所以我心里面会有一点拿捏不准。所以我跟系主任说，主任，我没有教过学生，他没关系，你来了，你就会很自然的对学生 很清楚的很了解怎么去教学生唱歌。那因为系主任他们都是学

0: 古典音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他们对流行音乐，他们觉得应该要找业界的这些流行音乐的这些专业人来教，
1: 我们称之为业师啊，专家了啊、哦，对
0: 对，所以我去代课，然后倪隆璇老师真的商演很多，常常就找我去代课，所以代课到最后，系主任说：“那潘老师，你要不要来学校教课？”我说：“我真的不会教课，不懂怎么教课，我必须得要下功夫哦，要去琢磨一下。”但系主任给我很鼓励，他说：“可以啊，可以的。”所以我又从这个领域慢慢去学习。如何去教学生怎么发声的共鸣，从发声的共鸣，从头顶、额腔、鼻腔、咽喉腔到胸腔，我学了很多在这部分的。然后，但是在乐理的部分，我稍稍有一些策略，比方说你要教学生，你要如何转调、转 key， 你要从升 key 降 key， 你要从这个调到哪一个调，这些部分我还可以，我还行啊、然后看看乐谱我还可以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那一教就这样一直教下去了。
1: 阿曼你我不知道听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像我坐在身边的这位 superstar， 他讲话这么优雅啊、哦、看起来我还行哈，我觉得我还算懂一点，哇，这个简直就是就是很谦虚，这么内敛好，所以一教了十多年，然后自己还知道自己好像可以更进修，还去念研究所。我告诉大家，今天我们访问潘越云阿潘姐哦，除了一定要播她的歌，还有预告她即将办的演唱会，当然我会谈她那些经典代表作，到底她唱那些歌的动机啦，还有她唱那些歌曲的背后的故事，一定会讲。我们希望拆解揭开某一些重量级歌曲的神秘面纱。不过今天我们在访问阿潘姐一开始要播的这首歌哦，这首歌蛮重要的，这首歌是在2026年她推出了一首单曲叫我和我自己。
0: 对，
1: 这首歌我上网听了哦，听完之后我觉得他就是和你过去歌当然不太一样，原因是因为他带有点爵士调调，
0: 嗯，
1: 有一点爵士调调、嗯、
0: 有，
1: 我看到你那个 music video， 他还自己主导这个整个这首单曲的创意啊、哦。
0: 对，我觉得我应该还蛮有想法的、嗯、而且我知道这个歌我要让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色调，
1: 对，
0: 因为它是在2月6号发行的，
1: 是是
0: 在今年的2月6号，算是冬天嘛，
1: 对对对，
0: 在过年前，
1: 对，
0: 所以在那个冬天我就觉得那个色调应该就是灰灰的、
1: 嗯、
0: 应该不是那种很鲜艳的很亮丽的，当然跟歌曲的曲风也会相应到的、
1: 嗯嗯、
0: 然后就到海边，就在淡水的海边去拍摄这个整首歌的 MV、
1: 啊、
0: 对对对，
1: 浪还有你的口白，
0: 对，我的脚踩到那个海水里头，其实是全身发凉的，
1: 很冷啊，
0: 很冷，而且我还重感冒。
1: 天哪，你太敬业了！
0: 是，
1: 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好不好？
0: 可以的。
1: 我和我自己，待会儿再来聊。

0: 我觉得这首歌哦，我和我自己对阿潘姐，就是潘粤云小姐来说，她是一个蛮特别的歌哦，她感觉在内省，在自我了解。所以我刚才其实我因为我知道我要播这首歌，我所以我会问一个问题，说你是不是在教学跟学习的过程中认识自己，可是你又听到这首歌，感觉你好像和那个孤独的自己又要相处，好像要对谈一会儿。这首歌的动机当时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啊？你是你心灵沉淀，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1: 我通常写歌啊、哦，我通常写歌会先写歌词
0: 哦，
1: 歌词写好再作曲。
0: 那写歌词的概念就像写诗一样啊，写新诗的写一篇文章、哦。
1: 就是如果你要写一首歌，我的程序是先有词，
0: 对，
1: 然后再作曲这样。然后其实我和我自己，我常常跟自己有心灵的一种对话。我是一个很喜欢独处的人，你知道天蝎座，
0: 是
1: 天蝎座很。
0: 对，很享受自己，
1: 对对，享受自己的孤，
0: 对对对对，
1: 那种
0: 孤独感。
1: 对，然后，所以我常常自己跟自己就是独处，这是很长的。
0: 所以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这样子。
1: 对，而且我觉得很美啊，非常的美。
0: 他骨子有浪漫的性格。
1: 对，真的。然后，而且你知道，天蝎座就是喜欢独处嘛。
0: 对，
1: 天蝎座不太会去交际应酬。
0: 你喜欢浪漫的自己吗？你会把家里面点灯啊，听音乐啊，点什么熏香蜡烛啊？不是，我在想啦。
1: 哦，你说对了
0: 啊，真的吗？真的吗？你自己会 enjoy 在那个气氛当中？
1: 我非常在意浪漫这件事情。
0: OK，
1: 其实浪漫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嗯，我觉得你做早餐，你可能弄个生菜沙拉，然后煎个荷包蛋，然后烤个面包，泡个咖啡，然后坐着看你阳台外的。你种植的这些植物啊，
0: 对对，
1: 看着猫，跟猫讲话，
0: 是，
1: 那就是一个很自我的一个享受。对，我不需要，我不需要太那个，我很容易知足的。
0: 我认为一个人懂得和自己相处啊，是，
1: 对，
0: 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耶。在现在五光十色的这个，还有网络啦、AI 啦这么爆棚，你自己。面对自己的内心内求其实很不容易，很多人都外求，他希望求的外面的不管人事物啊，让自己心灵好像得到某些满足跟平静。但是刚才阿潘姐就潘云小姐讲到这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你自己可以内求，自己和自己相处得很好，这是人生的课题。现在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这样子哦，有些人他都是外求的。
1: 现在的人太忙碌了，然后我觉得以我歌手的、以我歌手的这个工作，我们常常要接触很多群众，
0: 对，
1: 就是你不认识的群众，歌迷也好，还是你在演唱会你面对舞台下的群众，还有我周边的工作人员，
0: 对，
1: 我接触的人群太多了，人跟人之间太多了，所以我只要工作结束之后，我就是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就是自己跟自己相处。
0: 很棒啊，
1: 我喜欢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听音乐。
0: 我不是说不见得每个人都不能这样，但是
1: 如果每个人个性不一样的，
0: 但是如果有你愿意，就是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自己有时候自己帮自己做一顿早餐啦，沙拉啦，煎蛋啦，泡杯咖啡啦，然后煮杯咖啡，看着窗外，你可以 enjoy 去享受那个15分钟也好，20分钟也好，我就认为都是珍贵。就像阿潘姐刚才讲到，其实我们都太忙了，有时候沉淀下来，哪怕15分钟、30分钟，和自己独处，其实挺重要的一个时分。你会问自己什么问题吗？你和自己相处的时候，你的脑子在转，还是你放空？
1: 我有时候也会放空啊。然后我如果跟自己，我喜欢写记事本，我喜欢写字，
0: 对，
1: 写下来，我喜欢用写字的来记录我的心情，我的不一定，就是我喜欢用写字的。
0: 我和我自己就是这样不断的写，不断的写，产出的一首歌吗？
1: 我和我自己，我很清楚，我就是和我自己，所以我知道那个歌词，它很清楚，我要写什么，这样子的。对，
0: 除了是你对自己心灵的一种投射之外。你这首歌还想带给听众什么反思吗？有吗？有没有这么前进的动机？我不知道，
1: 我没那么伟大，我就是。

0: 是把一种心情写成一首音乐，一首歌曲。
1: 是，
0: 对，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到我这个年纪是可以写这样的东西的。
1: 是，
0: 到我这个年纪，
1: 是。
0: 那而且本来是没有这首歌的前奏的口白，后来我加了一段口白，那我觉得很好的，因为只有孤独的人最懂。那我相信很多人很孤独，其实孤独不是不好的，孤独是
1: 我也同意，对，
0: 很美的，孤独很美。我常常在
1: 形容，
0: 我常常在孤独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创意出来了，
1: 没错，
0: 很多的创意，
1: 没错，
0: 对，
1: 可是有些人
0: 不喜欢孤独，
1: 耐不住
0: 啊，
1: 他就想外求嘛。就刚才我讲，有些人真的耐不住，我觉得这个访问太珍贵了，大家可以去想一下。不过我今天必须要就此打住，然后我们下周继续邀请阿潘姐啊，讲述你的这些对音乐的想法。不过现在一定要预告你的演唱会，赶快在北流的演唱会。
0: 对，
1: 不过应该票都卖光了吧？
0: 还有
1: 9月几号？
0: 我觉得因为我今年是第45周年了，所以所以
1: 算是一个45周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出，对吧？
0: 对，然后主办单位是滚石，
1: 是，
0: 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如果想要更了解，可以上滚石的官网
1: 是
0: 去了解，然后拓元售票系统，
1: 反正你只要打潘越云演唱会，反正就跳出来了。
0: 对，所以很开心，如果能够在9月12，你带着你的心情来听我唱歌给你们听，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1: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9月12日阿潘姐的演唱会。不过我们最后想播这首歌哈，这首歌大概我相信大家都很想听，叫《天天天来》。哎，你在演唱会应该会唱吧？
0: 绝对会唱的。
1: 顿了2秒。还有你知道光那个过去那些经典的前奏还有那些间奏啊，
0: 对，
1: 那个提琴的那些声音哦，我觉得就马上让我们掉进追忆。可是我想要谈的是当初天天天蓝这首歌，你拿到这首歌它的动机跟创意还有你的唱的时候，你对这首歌的理解跟体会在当时跟现在的解读有不一样吗？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境？你拿到这首歌，
0: 当时我拿到这个歌比较单纯一点，纯粹就是以一首诗歌的感觉，
1: 对，
0: 诗文短诗一样的去诠释它。那这首歌很特别，是陶小新陶姐推荐介绍给滚石的，给，对，然后滚石就觉得这个歌应该可以给阿潘唱，
1: 是。
0: 然后在那个时代都是真实的乐器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没有 MIDI 的，
1: 对，没有这些
0: 的时代，所以陈志远老师就把这首歌的前奏，就是用小提琴来当一个前奏的一个引导，非常棒，对，对，很特别的是45年下来了，这个歌我还是唱原 key。
1: 太棒了，这表示只有你讲两个字叫厉害。
0: 还是唱原曲，
1: 对，太棒了，
0: 对，所以天天天来，因为它是一个指标性也是一个代表性，然后大家也因为天天天来认识我的名字，
1: 对，应该说更认识，
0: 是，对，是一定要唱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回味这首歌，我们把所有的话题留在下周。谢谢阿潘姐，谢谢，谢谢，
0: 谢谢。

0: 1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省长 David Eby 宣布，由于过去24小时的山火情况，全省进入紧急状态。David Eby 表示，自昨天开始 ，Baldwin 山火随着风力增强，迅速蔓延，并且蔓延至 Summerland 地区，影响附近山区。目前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并且支持救援工作。对于仍被困于火灾警戒线之后的民众，当局正在进行空中疏散。紧急管理和气候准备厅厅长 Kelly Green 强调，所有疏散范围内的市民都必须撤离，必要的时候可以前往接待中心。星期四，一班从维多利亚飞往多伦多的航班，因为一名家长和机组人员未能帮一名儿童绑好安全带而取消航班。这是航班 PD444 由波特航空营运，发言人指飞机在维多利亚国际机场关闭机舱门之后离开客运大楼，正在开向跑道。机组人员发现一名儿童站在座位上，孩子的家长和机组人员尝试为孩子系上安全带，但是最终未能成功。在这种不安全的情况下，飞机无法起飞，机组人员决定返回客运大楼让乘客下飞机。根据航空公司表示，由于需要安排幼童以及其父母携带行李下飞机，重新提交航班计划以及办理其他手续，时间超过了凌晨12点半，而机场的跑道同时是在此时间关闭，导致航班的乘客被迫滞留在维多利亚。波特航空公司就此对其他乘客造成的影响表示歉意，并且确认他们在昨天乘搭航班离开。国际方面，美国参议院以大笔数票表决通过临时拨款法案，暂缓联邦政府停摆风险。参议院是以90票赞成6票反对下通过拨款法案，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可以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是在下个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

0: 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转，避免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美国众议院上个月底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与参议院这次通过的法案存在少许差异，众议院和参议院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完成调整之后才会将法案提交给总统川普签署生效。美国总统川普召集多名矿业公司高层到国务院开会，公布总值30亿美元的矿产投资计划，以减少对中国等国家的依赖。川普指出，各项投资计划将会为美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同时加强经济稳定与安全，重新夺回美国作为世界矿产超级大国的地位，令美国无需再依赖敌对国家获得资源。投资计划包括向当地一间电池材料公司提供14亿美元贷款，以扩大电池生产，以及向明尼苏达州一间磁铁制造公司投资 1.5 亿美元。另外，华府也会拨款 1.8 亿美元用来采矿行业的教育和人才培训工作。南韩继续受到热浪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酷热，预计首尔气温达到35度，部分地区更高达37度。东部沿海地区将会有强降雨，首都圈和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有助于缓解高温天气。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的12度，最低气温14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的13度，最低15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3: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6: Whispers in the starry night。
7: 王建安的星河夜，陪你熬游夜空。

0: 好的，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进入星河夜语的第二个小时，我是王介安。
1: 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本周的乐评单元了，来听听王介安今天要来评论解析什么呢？

在今天的不怕死乐评，我想要谈一个对大家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主题啊。怎么说？因为有些很红的乐团、很红的歌手、很红的创作人，他们为自己写歌哈，就是写给自己唱，但是他其实也帮别人写了很多好歌，但他自己却没拿回来唱啊。好的，今天我们要谈谈五月天的阿信。其实五月天的阿信在五月天的音乐当中算是灵魂人物了，他帮五月天这个乐团 Mayday 写了好多好多的歌曲，很多脍炙人口的歌都出自阿信之手。事实上阿信也帮很多其他的歌手

写歌，而且很红。这首歌一定要提的是阿信和王力宏合作，王力宏作的曲，阿信写的词。

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思路》，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这首歌有背后有两个很非常巨星级的创作人，王力宏

为他写的曲，阿信写的词。今天我们谈谈五月天的阿信，他的创作啊，这首歌叫《瓶中沙》，五月天阿信写的曲，作词是方文山。Twins 来自香港的 Twins， 阿娇和阿洒，大家应该还记得他们这个可爱的身影吧？当年唱的《瓶中沙》。

这是一首讲述朋友之间情谊的歌，叫《瓶中沙》，来自 Twins 2005年的时候的演唱，距今蛮长的一段时间。那很特别的是，这是阿信，五月天的阿信写的曲子，很轻快的一首歌。阿信也是个鬼才，他不仅在唱歌方面很动人之外，他在作词作曲方面也都有自己的一套。来来来，我们来听听 SHE 当年的 Shiro， 由 Hero SHE 唱出了 Shiro， 这个 Shiro 这个概念就是阿信写的哈。

好的，这来自831的阿普写的曲子，五月天阿信写的词。SHERO， 哇，这是五月天为 SHE 当年写下的 Shiro。 五月天阿信挺厉害的。来，我们来听听孙燕姿的第一天。也是五月天作曲，阿信作词的哦。

夜，好的，来自孙燕姿所演唱的《第一天》。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谈谈五月天阿信的创作。当然，五月天这个乐团里面的很多歌，他们过去唱的很多歌都是以阿信为主导的创作，可是阿信也帮很多的歌手写歌。来听这首歌，《那些女孩教我的事》。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这是来自品冠她的演唱，也是品冠很多歌曲当中很多人很喜欢的。而这首歌的作曲是阿信，作词也是阿信哦。爱情

那些女孩教我的事，来自品冠的演唱，五月天的阿信作词作曲，很好听的一首歌哈。没想到他也是来自五月天阿信之手。五月天阿信呢，帮他们公司哈，就是相信音乐旗下很多的歌手写歌哈。这首歌也是这位歌手当年他出道的时候很重要的代表作。这首歌叫做《离家出走》，这位歌手叫叮当，帮叮当打造了这样子的一个歌《离家出走》。

的歌来自叮当所演唱的《离家出走》。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创作歌手啊，他们帮自己写歌，事实上这些很厉害的创作人也帮别人写歌哈。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五月天的阿信帮很多人写的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你会喜欢哦。

Yvonne 徐慧欣，王建安的新荷叶，陪你遨游夜。

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河飞主打，我们要把时光拉到2002年。2002年这张专辑是这位歌手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快乐为主。2002年这位歌手的第一张专辑就引起大家瞩目哈，他外形靓丽，歌声干净，他叫许慧欣，你还记得他吗？我们来听听当时的主打歌快乐为主，专辑的同名单曲。

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对这首歌《快乐为主》印象深刻吗？2002年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呢？你在做什么呢？当年许慧欣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哈，就引起大家瞩目啊，因为她的歌声很干净，而且声线也多变化。整张专辑的制作在当时是蛮标新立异的。之后她这张专辑还得了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为她夺下新人奖哈。一下子她就成了当红炸子鸡啊。之后许慧欣的专辑也一路扶摇直上啊，她很多专辑的销售成绩也都很不错。而且在唱片公司的打造之下呢，她一直以来都有这种

这种很柔情的感觉。只是第一张专辑那快乐为主是一首动感的舞曲啊，我们来听听当时第一张专辑的抒情歌，这首歌叫爱情抗体。

0: 徐慧欣从小在美国成长哦，她的中英文双语流利，再加上她在演艺圈，不管演戏啦、唱歌啦，都有她的一种独到的风格。但很久没有听到她的作品了，因为她结婚之后啊，2013年她结婚之后，就慢慢淡出艺坛了哈。在当时第一张专辑，徐慧欣的第一张专辑，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快乐为主》《爱情抗体》，还有这首歌是很多人也都耿耿于怀的。这耿耿于怀的原因是这首歌的抒情歌的旋律、歌词、声线都非常的浪漫啊。
1: 12月最后几天，
0: 这首歌叫《两个人的下雪天》。

这首歌在当时许慧欣推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让大家讨论非常多，因为她的声音的确是蛮穿透人心的，一首孤单和伤感的歌，两个人的下雪天，来自许慧欣2002年快乐为主这张专辑，也是她的首张专辑。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推荐的星河飞主打Let You Go， 这首歌叫 Let You Go。

好的，来自徐慧馨的 Let You Go， 这也是她在第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单曲，而我们今天把它推荐出来作为今天的星河非主打，希望你又拓宽了耳朵，又拓宽了耳朵的见

0: 心情像水滴，包滴下来咯。
1: 在这里有一个桶子，很大的桶子，可以盛满你的心情。这是星河夜雨的心情。

欢迎来到今天的心情日记部。我们收到 Martin 的留言， Martin 说 Andy 哥很喜欢你的节目，很喜欢你的声音，在节目当中听到你分享很多听众朋友的心情，自己也觉得被抚平了，自己也觉得被安慰了，自己也觉得被鼓舞了。在你分享很多听众朋友的心情之后，你总会对于情感啦，对于生活做一些解读，这是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好的 Martin， 谢谢你对我的这个应该算赞美哈，谢谢你。 Martin 说很喜欢王力宏，过去以来他的好多抒情歌陪伴着我，我想要点一首歌记录一下自己逝去的情感。这首歌叫 Kiss Goodbye。 往往我们在跟别人道别的时候，都是一种很伤痛的感觉，而这首歌除了伤痛之外还有甜美的感觉。我不知道 Andy 哥你喜欢这首歌吗？好的，听众朋友，我觉得 Martin 写的这些文字写的真好啊。可能是伤痛，可是还是我觉得任何一段情感呢，结束之后还是可以，你知道在当时你会觉得很伤痛，可是如果你花一点时间去 review 去检视那些点点滴滴哈，因为那是有爱的，所以你还是会觉得那个甜美跟温暖还是在的。好的，我们就来回味王力宏的这首超级经典的抒情代表作，叫 Kiss Goodbye。 谢谢 Martin 把这首歌点出来，再勾起我们很温柔的回忆啊。

哇，好浪漫的一首歌哦，王力宏的 Kiss Goodbye。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星河夜语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我们为您安排的所有的内容跟歌曲您都会喜欢，在这边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切平安美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遨游夜空，晚安，拜拜。

0: 休息的时刻，请安静，请聆听，请享受。我爱你。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好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我觉得很好。
2: 啊。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役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有人来告状，打开大天平，左右好，向击鼓肥羊，大响，
1: 知道。啊！
0: 你可是击鼓鸣冤，快把姓名报上。
2: 小女子周辣梅呀、啊，
3: 辣梅。
0: 阿梅、
2: 啊，
0: 你到嚟打官司，可有状词？
2: 并无状词呀。
0: 无状词咩？
2: 啊！
0: 人嚟，
3: 在，
0: 啱就等我。
3: 知道。

0: 你既无壮志，起来口述。
1: 是太爷。
0: 对嘞，还没。哦。
2: 做咩？你是大惊小怪做咩？
0: 阿威，你讲啦，妹，讲。

0: 武無良，對人如斯毒辣，目無王法。左右，立即將妓院查封，所有床帳被鋪、衣裳首飾一律充公。
1: 喂，
2: 啊，太爺，立梅嗰間妓院乃係官妓院嚟噶。
0: 官妓院啊，係噃，有來往噶喎
3: 立即收回成命，收回成命。
1: 好，
3: 你講埋女啦，妹。
4: 太爺，聽。

0: 太爷，立回机社邀重良，加我刀头啊最妥当啦。嫁俾你，你都有几个老婆啦？
1: 我做官嘅，三妻四妾，
0: 好英文啊嘛！
1: 搞到做官添，你在本知县跟前有神魔官阶，简直一个无名小卒。
2: 哎呀，一个咁嘅无名小卒，师爷至啱。佳人配才子，应要嫁师爷是啱。
1: 混账！你不能，你亦不能，我就
3: 都不能。
1: 阿门。你话是从呢？本大老爷极之赞成，但系恐怕高不配时，低不就。叶爷子见了我，都是在我太太跟前做一个贴身侍婢，你道如何？
3: 太爷，有道是高经常，落叶归根，还望太爷你另为说法才是。
0: 是的。
4: 是的。
2: 时想出好主意，衙役将才行年三十，无妻儿，正好与立妹成好事，将才出差去，我乘机占便宜，嫁佢俾将才，官手正脚就了件事啊！
1: 嫁俾张才了件事，一家皮就两家着，此计唯有我自己知。
2: 嫁张才妥啲字咧，
1: 佢系我嘅下属。我是他的上司，一於要他嫁張才，乾手淨腳了件事。

0: 收啦，妹。
1: 系。
0: 我欲将你配我牙爷张才为妻，你道如何？
1: 张才呀、啊。待我见他一面，然后再从长计议呀。
0: 得得得，全张台，
2: 全张台。
0: 慢慢睇，真都未迟。
3: 不贪钱财不愁思，忠忠直直是不易。见过他爷。谢太爷，太爷呼唤小人，未知有何君遇？
0: 你一旁站立，我自有用得着你之时。
3: 知道。
0: 收纳门。
1: 在。
0: 此人就是张才。
1: 此人就是张才。

0: 太爷，有紧急公文一件，金玉要送往山东噶。哦，
1: 今日谁人值班？
0: 张才值班。
1: 张才值班。
2: 太爷，今日张才新婚，唔好叫佢啦，等我代佢去啦。
1: 张才此人非常能干，佢去字啱啲，非张才不可。
0: 非张才不可。
1: 非张才不可。立即交公文与张才，叫他连夜带去山东，去就要快啲，翻嚟就慢慢都未迟。
0: 立即带去，
1: 去咯。

0: 你干啥呢？快问！
1: 哎呀，哇，喺嗰边啊！
0: 哎呀，喂，刀头老爷嚟，点解唔开门啊？你嚟做咩呀？我嚟见下姑娘你啫，开门先算啦。
1: 男女有别啊，等我将才再卡先啦。

0: 你呀，我知你呀。阿妹啊，老爷素来都系女落光明，你惊我入到嚟又会点啊？吓！
1: 你既然系光明女落嘅，明日先再到我门前啦。
0: 开门先好啩？
1: 都话唔开啦。
0: 你真系唔开？
1: 唔开。
0: 开过大二龙。

0: 准乖戏马衣，更是才子为心居。开门啊，
1: 你说啊，
0: 蟑螂
2: 干一串得又唔上算，通知我太老爷，果阵我搞二店，大姐你可怜，稳定帮我捐啊！
1: 你若果想下逃生，就匿入个洞窟里边先啦。
0: 开门！
1: 快啲行啦！

0: 人呢？人呢？人咪喺树下出嚟呀！咁唔相信，辛辛苦苦，成日讲笑。
1: 笑声又嚟，师爷，你嚟有咩事情啊？即系呢度现在都已经江郎人静咯，
0: 就系好在江郎人静，趁阿张才外出我嚟陪你，免使你一个人喺处冷清清啊！上路就香闺家阵娘。 你夜媽媽嚟有咩好啊？
1: 咁又唔系旧事一样，使乜喺处夹埋晒啲假正经呢？师爷系个读书人，你是个佳人，身为才子配佳人，佳人。

0: 杯才止，我感是合情啊。开门啊，周大姐。想说无需惊恐，
1: 边个啊？
2: 寺院大老爷到啊！
0: 寺院大老爷系死人，唔系啩？吓咁啱，
1: 你系边个啊？
2: 大老爷啊，
1: 到嚟做咩嘢啊？
2: 到嚟查嘢。
0: 路入地无门，这叫小生何去呀、啊？何从啊？
1: 等我开门话知爷在此间。
0: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1: 你头先教我话噶嘛？你话无须惊恐咁话噶嘛？
0: 哎呀，讲笑揾大秧。救苦救难咪咁冇阴功啊！若果揭穿唔止话抄鱿鱼，仲要连条命仔都水咁冻啊！可怜下啦！
1: 你匿埋喺个面缸嗰度咧，
0: 系啊，
1: 唔好乱说乱动啊！
0: 哦，个匿落个面缸啊！
1: 系。
0: 南无啊！哎呀，系啦，系啦，系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唉，我今宵成龙跨凤客，变咗滚水陆虾公咯。
2: 开门啦门，开门啦门。

0: 真系个门啫，你嚟查咩嘢啊？
1: 查嘢又点用到管大老爷到嚟啊？不过我有些小礼物想送俾你啫。我望京风，说我礼物公公，物美重啊表啊情浓。我送你一樽茶油，你来受用，仲有一盒鹅蛋粉，你搽咗个面白蒙蒙，仲有一只木梳来镶嘅松啦，呢度仲有胭脂两贴，你搽咗个面咧红红，仲有绣巾仔三条，送俾你来绣用。呢度仲有花鞋一对，你着起摇曳生风风。不过都系些小东西，你咪怪我专呢重，请你收齐礼物啦，同我饮杯助愿红。嗱，你同我饮杯啦妹。
0: 我呢度冇烧酒噶，酒杯都冇噶。
1: 你冇啫，我有带嚟啊！嗱，呢度暖酒一壶，酒杯成对，筷子两双，花生一包，碗碟俱全，样样都带齐啊！
0: 请你自便啦，我唔饮啦。
1: 我叫你饮，你都唔饮啦喎。我登平门酒饮唔惯啊，你都要唱支歌仔，等我散。

0: 我叫你唱你都唔唱啦嘛。好，我立即要封艇兼拉人，咪话大老爷太黑心，先罚立回翻妓院，将才革职要踎低。
1: 就反面啦，咁我唱完，你听完就扯噶啦嘛。
0: 就撩之大吉，
1: 咁又冇原作啊，冇方腔啊，点唱啊？
0: 我做原作，我做方腔唔系得啦。
1: 唱啊唱啦。
0: 系咯，咁就系咁喎。

0: 佢喵咁样叫咯，
1: 佢叫得人真讨厌啊，
0: 叫得嘅人真讨厌啊。

0: 只乌嘴狗，佢声声一叫啊！
1: 只乌嘴狗佢怎样叫啊？
0: 呜呜呜呜！

0: 唱得好，唱得好，快嚟飲杯啦，妹，快嚟飲杯先，妹。
1: 公事暫不顧，難捨現已新婚啦、啊。苦報四更，且自回家交杯合盞。
2: 开门，
3: 张哥啊，
2: 张才啊，
3: 哎呀，张才回来啦，
0: 咪去，
2: 边个啊？
3: 张才翻嚟啦，
0: 嘿，张才去山东送公文，又点会翻嚟咧？唔好理佢哋，
3: 你唔信任我开门噶啦，
0: 咪，等我问下先，等我问下先，
4: 边个啊？
2: 张才。
0: 是我真真系张才会翻嚟嘅，咁快啲开后门或者开后门嚟
3: 嘅。我喺度冇后门噶。
0: 咁你睇佢想办法救我啦，撞面点得啊咁样？
3: 你咪床下底先啦。
0: 床下底咁污糟又点得咧？
3: 唔系啊。
0: 哎，我。

可以开门今时晚。

0: 你嘅神态失常，应对我讲明底蕴。
1: 我先问蟑螂一事，你能否相信我为人啊？
0: 彼此情熟夫妻，还望直言无隐。哎呀！

0: 出唔出啊？阿妹，攞镬滚出嚟。
1: 哦。哎呀！
0: 三更半夜到嚟，飞奸劫道，我同你见街坊地铺。
2: 去，你哋新婚，我嚟送礼。
0: 送礼？
3: 送咩礼啊？送礼先，我烂鬼嘢。嗱，俾翻你，俾翻，俾。
2: 我唔系送呢啲，我送22文啊。
4: 我32，32。
0: 嘿，
2: 我送100。
4: 住口！
2: 你以为有钱可通神，送礼为名，图非分，欺侮张财，万不能。我只要乌纱红袍，唔要银啊！
5: 得噶，我少少一个资源都系天子门生啊，冇揾啲咁嘢搞啊！
0: 喂，
2: 仲有五更要升堂噶啦，老爷，
5: 仲升鬼升马咩？啊！剥了红袍乌纱帽，仲有乜面？

参与工商参与月，今晚夜线吹雾来。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卑诗省在昨日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的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温大伟说，目前的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由罗宇光报道。
3: 加拿大西部这一场山火在当地星期五首次被发现之后，火场面积在一夜之间几乎增加一倍，数以千计民众接到当局的疏散令。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火场面积已经超过95平方公里。路透社报道指山火失控，当局对卑诗省内的萨默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的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诗省大部分葡萄酒，也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萨默兰镇本身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当地有大约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就有大约6500名居民。萨默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扑救大火，必须作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受炎热及干燥天气影响，包括安大略和魁北克等加拿大多个省份茂密的森林地区，今年都遭受山火蹂躏。来自墨西哥、澳洲、法国和新西兰的消防员协助救火。卑诗省已部署大约1500名消防人员，当地针对过百宗山火已先后发出超过30道疏散令和大约50个疏散预警。
2: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由梁正涛报道。
4: 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五个月，总统特朗普日前承认，虽然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几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仍然需要两年多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进入终局阶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美方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观察伊朗愿不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

0: 佐勒加德尔话：如果美国唔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同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羞辱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失。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的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在90票赞成6票反对的情况底下通过这项法案，比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下运作至12月11日。联邦政府日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比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个月的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和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的差异，参众两院仍然需要为此完成调整之后才可以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下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每个月向乌方提供有关的导弹。他并未有透露具体的数量，但是指出即使定期供应导弹仍然没办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乌克兰今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会少于去年。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97%。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素里等多地。以上资料是来自环境部，有疑问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3: 好声好听
4: ，961。
5: 一二，
6: 做乜一朝就喺度跳舞啊？
5: 因为系时候民家起舞。
7: Hello，Hello， 欢迎大家收听8月9号的民家起舞。各位听众朋友，早晨啊，我是 Monica 吴文嘉。今日开 show 的第一节咧，好想同大家做一个我好耐冇做嘅事啊，就是玩心理测验啊。我记得咧，之前做深宵节目嘅时候咧，都有一个 segment 咧系专同大家玩心理测验嘅。因为咧，有时候我觉得，尤其是系可能early in the morning 啦，或者系 late at night 啦，都唔需要用脑太多啊，可以其实 relax 下，听下歌，同埋一啲唔需要特别用脑去思考嘅嘢。但系同时亦都会有少少娱乐性，咁样先至唔会闷亲啊嘛。所以玩心理测验系一个几好嘅选择。而今日同大家玩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其实你每日都会做噶，就系着鞋啦。究竟你系着左脚先啦，定系右脚先呢？俾一首歌嘅时间俾大家谂清楚，究竟你平时着鞋嘅时候系着左脚先啦，定系右脚先？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究竟一个心理测验系测啲乜嘢啦？

头先问咗大家一个习惯嘅问题啦，就系你平时着鞋系会着左脚先定系右脚先？咁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咗个答案噶啦。咁而家就轮到我去揭晓答案啦噃。嗱，究竟呢一个嘅心理测验系测啲乜嘢呢？原来你着左脚定系右脚嘅鞋先，都会反映出咧你嘅性格倾向啊。行为心理学就认为，其实我哋日常自动化嘅一啲小动作咧，往往系由大脑嘅习惯去主导噶，并非经过刻意去思考，所以更加能够反映出真实嘅自己。而呢个心理测验咧，其实喺 social media 上面咧都系被疯传噶。咁透过平时你着鞋嘅习惯，就可以分析出你系属于理性分析派啊，定系自由创意派。好啦，咁大家锁定你嘅答案啦噃，谂定好你系着左脚鞋先定系右脚鞋先之后，而家就解答啦。咁如果大家平时着鞋系着左脚先嘅话咧，代表住你系理性分析家。有一个 explanation 就话，先着左脚嘅人咧，佢哋嘅右脑嘅活跃度咧系比较高啦。咁所以咧，行为上面系会倾向逻辑分析同埋组织性思维。呢一种人做事有计划，中意将事情咧分门别类。做决定前一定会预先做好晒风险评估，唔中意冲动行事，所以喺别人嘅眼中咧，你系一个永远都会系订好晒所有嘅行程啦，清单分得清清楚楚，一个可靠担当嘅人。当你遇到问题嘅时候咧，系会首先冷静去分析，之后先至会出手。只不过过于重视逻辑嘅话咧，有时候都会令到你显得唔够随性啦，甚至会俾人认为你太过计较啦，唔够 flexible。有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过度分析而错过咗即兴嘅乐趣。朋友想约你即时去食饭睇戏，你会因为未有计划而犹豫。所以有时候咧都要学识点去放低你嘅计划表啊，跟随你嘅感觉而行事，咁样就可以令到你嘅人际关系更加轻松自在啦。

0: 首先就解答了着左脚先的朋友仔，原来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今日都代表了如果你是右脚先的话，你就是一个自由创意型。先着右脚的朋友仔普遍都是倾向自由奔放创意型思维，做事是凭住直觉多个死板计划，喜欢尝试新事物，而且适应力非常之强。这一类的朋友仔通常是非常之有主见和想象力，在群体之中是带气氛的那位。他不介意打破常规，甚至认为有计划其实是一种束缚。习惯自由的你有时候都会被人认为不够可靠，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因为你太随心了，容易半途而废，改变主意，甚至有时候会放人飞机。有时候在需要团体合作或者是讲求准时和承诺的场合当中，你有可能会因为太过随性而给到人一个不够专业的印象，所以要学会为重要的约定定下底线，这样就可以令到身边的人更加信任你了。而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玩下的一个小小的心理测验，那不知道你觉得准不准呢？
1: 我要变犹太之醋弄火焰，严寒时期让你可以取暖，与前行全是怪虫，由我化身过是拉及踩扁。

唔知大家又中唔中意今个星期同大家玩嘅心理测验呢？听下下个礼拜会唔会同大家玩另外一个？头先一连串听过嘅歌曲包括有 Frankie 陈瑞辉嘅《是日恋爱》，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同埋有黎明嘅《七十二变》。跟住落嚟，我哋有 Gigi 严明熙嘅《原色》。听埋呢一首歌，休息一阵，翻嚟就会有今个星期嘅生活小知识。转头见。

0: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1: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咯，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0: 咁方便，点整啊？
1: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Manica 五文家生活小知识。
4: 唔知大家通常食完饭会做啲咩嘅咧？我知道有啲朋友仔咧就系中意食完饭之后出去散下步啦，做一啲好轻强嘅运动啦。有啲朋友仔咧就系会坐喺度睇电视啊，而亦都有一啲咧好似我咁样咧会系想食饱眠一眠啊。Well， 又唔系真系瞓觉咁瞓嘅，不过咧系会好想躺平啊，瞓喺 sofa 度咩都唔做啊。如果大家都同我一样有呢一个諗法嘅话呢，千祈唔需要觉得 guilty 啊。因为早前日本呢有一个节目就打破咗食饱即刻瞓会变肥嘅一个迷思啊。究竟点解会咁呢？我哋转头听一首歌返嚟同大家分享啦。

相信平时大家啦听得最多嘅就系话食饱即刻瞓嘅话就会好容易变肥啊！但系早前喺日本有一个节目就打破咗呢一个说法，消化内科医生野川喜重郎喺节目当中就分享啦，原来只要躺得正确嘅话咧，食完饭之后躺平唔单止唔会肥啊，仲可以加速燃烧脂肪，提高基础代谢。所以今日喺生活小知识呢一个环节里边咧，就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关于呢一个躺平减肥法。咁大家准备好未呢？准备好就入正题啦噃。究竟点解食完就瞓可以瘦呢？原来关键系在于我哋嘅肝脏。野川喜重郎医生咧就喺节目度解释啦，其实瘦身嘅关键咧就系肝脏运作得好。肝脏是人体的基础代谢率最高的器官，如果我们肝脏血液循环得好的话，运作越活跃，身体就会越容易消脂。而我们吃完一餐之后，血液就会由我们的胃部和肠道流出，并且会汇集到肝脏。在这个时候我们躺平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液回流到肝脏，令到肝脏全力运作，而这样做就可以开启躺平消脂模式。但是重点是必须要个姿势是正确才可以达到效果的。那究竟姿势要怎样才是正确呢？转头回来告诉你。

食饱睡一睡好过做完睡，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呢一个说话噶啦。但系原来食完饭瞓喺度咧，都可以帮助燃烧脂肪噶噃。不过瞓嘅姿势要正确先至得噶。野村喜重郎医生就话，饭后躺平有三大个黄金步骤，而呢三个步骤咧，其实主要都系利用重力去帮助我哋嘅肝脏加速。第一招就是要瞓在我哋嘅右边啦，咁样做就可以令到我哋嘅肝脏嘅位置咧系喺最下面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咧谂住真系躺平咁样瞓喺你嘅背脊度啦，或者系向你嘅左手边瞓噃。将我哋嘅右边身，即系我哋嘅肝脏嘅位置啦，贴近梳化或者床，呢、这个重力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血液更加集中流到去肝脏，加速脂肪燃烧。第二招就系头同埋脚要垫高30 cm。咁大家咧就可以用一个大揽枕啦，或者系用枕头将你嘅头同埋脚垫高大概30 cm 啦。咁通常咧都系一个枕头嘅高度啦。而咁样做咧就可以令到血液更加去流畅地流到去我哋嘅肝脏，躺平减肥效果咧系会加倍嘅噃。第三招就系时间控制得要啱啱好啊！野村喜重郎医生就提醒啦，其实咧我哋瞓大概15至30分钟咧，咁就足够噶啦。太短嘅话就会冇效果啦，太长嘅话，亦即系多过30分钟嘅话咧，就会令到我哋嘅肝脏偷懒啊，热量反而会变成脂肪，带嚟嘅效果咧就会系反效果噶啦。所以大家瞓低之前咧，最好咧就系要 set 一个闹钟啦，时间到就要即刻起身啦。

今日同大家分享完呢一个躺平减肥法，咁唔知大家咧会唔会试下呢？嗱，戴翻个头盔先啊，并唔系话呢一个方法一定会有效，或者咧要单单依靠呢一个方法去减肥嘅。我成日咧都系觉得健康减肥做运动，同埋要食得健康啲咧，咁样先至系最好嘅方法。咁但系如果下次你食饱饱之后咧，你去挨一阵嘅话，有人话你嘅话咧，你就可以同佢讲翻，其实咁样做咧系可以帮助燃烧脂肪噶。所以食饱睡一睡，并唔系我偷懒，而系我想更加好去燃烧脂肪。

佢哋系 IDG Bubbles， 人生会讲几多次再见。跟住落嚟，我哋有 Jason 陈柏宇嘅歌曲《旧酒新瓶》。

佢係 Aka 趙慧珊， 愛惜這地球。 好啦， 嚟到節目嘅尾聲，送俾大家最後呢一首歌曲， 係嚟自我哋SQ其中一首嘅得獎作品， 歌名叫做《晨光》。 咁我約定你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文家起舞再見啦， 拜。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泰国女舞李虎发生卓后如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个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死亡人数增至9人。目前仍然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和子弹的来源展开调查，并且表示将会在听日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的调查结果。事发在昨日的早上，警方指枪手是一名14岁的初中生，一直同祖父母同住，他在前往学校犯案之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亚曼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指，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的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亚方表示相关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领海主权，并且对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土耳其外长费丹表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三国近日达成的共同防务协议是为地区带来持久稳定的重要一步，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不应该局限在现有三个国家，应该继续发展壮大。他说有更多国家是表达加入意愿，埃及很可能在下一个阶段加入。费丹当地星期六在访问中表示，共同防务协议中的共同防御条款在技术上和不约集体防御条款相同，除非受到攻击，如果不是，联盟不会采取行动，强调伊朗不是联盟的目标，任何不攻击三国的国家都不会成为目标。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相撞，20名的乘客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周，两列货车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大概60公里的什克里尼亚里附近相撞，当时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然是调查之中。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4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99%。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素里等多地。以上的资料是来自环境部，有疑问的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的市场。 Your attention please， 各位听众请尽情扭大你的收音机，因为现在要进入他的世界。可可主场 show。
1: Hello， It's a lovely morning. The weather's so nice today.

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的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耐 Coco。开场的这一首歌好切合我哋今朝啊吓，那个名字咧就系叫做 Morning， 带俾大家的呢一个女子组合叫做 Idol 嘅，系嚟自韩国的一个女子团体。咁跟住落嚟咧呢一首歌，我哋去到台湾方面啦吓，呢一位男歌手叫做 Patrick 派伟俊，送上俾你有 Bad Idea。

唔知道大家有冇曾经都有一个坏主意诞生呢？好多时候人嘅大脑咧都会有好多嘅念头嘅，有阵时呢啲念头咧未必全部都系正向，可能有一啲你突发奇想嘅谂法，突然之间就喺你嘅脑海出现啦。或者当时你觉得呢一个谂法真系非常之好啊，简直 good 到爆。咁但系当你实质去执行佢嘅时候，又或者再谂深一层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一个唔系几好嘅主意，一个 bad idea。唔知道大家有冇曾经试过类似咁样嘅时刻咧？

首歌又嚟自 Hot The Crane 嘅吓吓气气。接住落嚟呢一首歌，可能喺周末嘅时候，大家都会感受到一种微醺嘅感觉。点解呢？因为喺周末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 relax 啦，可能会饮多两杯，而饮多两杯之后嘅结果咧，就系一种微醺嘅状态，又或者英文所讲 tipsy 呢一首歌就系嚟自。

0: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记录此刻见。

0: 定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 Lights off, show on， 可可主场 show。
2: 又嚟到一个礼拜一次嘅可可 mix and match， 当然喺呢度咧系会同大家介绍一首同曲调，不过两首唔同语言版本嘅作品嘅。咁今个礼拜嘅呢一首原唱作品咧，系属于来生校夫嘅 Goodbye Day。

日本歌手来生孝夫的 Goodbye Day， 而他的翻唱作品就是一首粤语作品，叫做《情已逝》，属于张学友的作品。《情已逝》是张学友演艺生涯入面第一首冠军歌曲，由潘元良重新填词和卢东尼编曲之后，就转变成这一首《情已逝》了，收录在1985年录制的唱片《Smile》入面的。《情已逝》推出之后广受欢迎，而张学友用不同的风格令到当时充满生机的香港音乐市场锦绣天花。从此这一首作品成为一首广为人知的经典粤语流行歌曲。

0: 个有张学友嘅情已逝，咁时间喺呢一度咧，亦都系差唔多啦。不过转头翻嚟咧，仍然有其他嘅作品送上俾你，同时亦都会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所以转头见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0: Call me Mr. DJ。好好蹦蹦擦。Listen up。嚟到呢部分就係可可蹦蹦叉啦，同大家玩下心理测验嘅。今日嘅问题呢，就係要大家想象下而家有

有一个人喺度独自咧喺一场大雨入面嘅。咁你直觉认为呢一个系乜嘢嘅画面呢？分别有四个场景嘅。A 就系嗰个人攞住一把大遮喺雨中神色平静咁样慢慢散步。B 嗰个人乜嘢都冇准备喺暴雨之中狼狈咁样奔跑搵地方避雨。C 嗰个人虽然冇大遮，但系有着雨褛，正系顶住一个风雨咧继续前进。同埋 D 嗰个人乜嘢都冇带，但系全身湿晒，又净系企喺个雨中入面发牛豆。咁讲多次呢四个选择，分别就系 A 嗰个人撑住一大把遮喺雨中神色平静咁样慢慢散步。B 嗰个人乜嘢都冇准备喺暴雨之中狼狈咁样奔跑搵地方避雨。C 嗰个人虽然冇带遮，但系有着雨褛，而家咁样冒住风雨继续前进。同埋 D 嗰个人乜嘢都冇带，全身湿晒，净系企喺个雨入面咧发牛豆啫。拣好咗之后就唔好改答案，转头同大家分析下你嘅压力指数同埋潜在嘅防御机制啊。Put your hand

啱啱呢首歌有嚟自赵露思嘅 Touch Me in the Dark。咁我哋讲下揀 A 啦。如果你系揀呢个人系开住把大遮，神色平静咁样慢慢散步，压力指数系20%，极低啊！你嘅心理状态咧就系个韧性好强啦，生活又或者工作都系喺你嘅掌控之中嘅。遮代表你强大嘅自我保护能力，你可能拥有良好嘅支持系统啦，好似屋企人啊、朋友啊，又或者丰富嘅。

首歌有嚟自阿 Lay 张艺兴嘅错错错，讲下拣 B 啦。如果你乜嘢都冇带，喺暴雨之中狼狈奔跑，压力指数系80%啊！你而家目前承受住巨大嘅外在压力，可能正面临突如其来嘅改变，又或者危机，令到你有啲措手不及。奔跑代表你喺度积极寻找解决方法啦，又或者逃离压力嘅根源。虽然过程之中令到你焦虑啦，同埋筋竭力疲，但系你并没有放弃嘅，依然喺度努力突破重围啊！

首歌来自 Sunkiss Feature Flow 的 Pretty Eyes。 我们讲一讲 C 了，如果是没有带遮但有着雨褛冒住风雨前进的话，压力指数 50%， 你是一个务实而且坚毅的人，你很清楚压力的存在，也都知道这场雨避无可避，所以你选择接受并且正面迎击的。雨褛代表一种高度内化的自我防御，你不依赖外在的幸运，而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和底气在死撑啊。虽然你能够承受打击，但都不要忘记适当的时候给自己停下来唞一下。

0: 来自 Eric Nam 的 Miss Me More， 最后的选择选啲乜嘢都冇带，全身湿透喺雨中发吽斗，压力指数95%，你目前嘅心理能量已经严重耗尽，感到强烈嘅无力感啦，同埋职业倦怠啊，即系 burnout， 仿佛生活压到唞唔到气，原地发吽斗同埋淋湿，代表你出现咗心理学上嘅习惯性无助啊！你可能觉得无论做啲乜嘢都冇办法改变现状，所以放弃咗抵抗，建议呢个时间要主动向外界寻求协助啊！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1: Global Hit。两位来自中国嘅说唱歌手王以太同埋亚义，因为比赛而认识，佢哋唔单止一齐创作，而且仲以两个人嘅名义去推出 EP 同埋举行 巡迴演唱会，呢一首由佢哋两个一齐作曲填词嘅歌叫做《周旋》。虽然系熟悉嘅旋律，不过呢一个系新嘅版本，因为唱片公司嘅一个翻唱计划，所以拣咗曾沛慈嘅呢一首《大风吹》，由好乐团重新演绎。 自韩国嘅呢位女孩子喺台北住咗9年，讲得一口流利嘅中文，今年踏出呢一步成为歌手，佢叫做李盈珠，单曲名字《Alive》。

0: 生活里面 AI 占住一个好重要嘅部分，究竟系好事定系唔好呢？周国贤探讨呢个嘅问题，创作咗呢一首嘅单曲叫做《仿生觉知》。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将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曲。
1: Coco 可可主场 show。

翻到嚟可可主场 show， 你哋好，我系 Coco。啱啱听过呢一首歌，有嚟自周深嘅《红尘芳芳》。喺呢个部分咧，同大家听下一啲古装剧嘅歌曲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煲下剧咁样咧？喺呢个暑假嘅时候咧。

好好彩呀，有好多嘅古装劇呀都係陆陆续续咁样推出啦。咁啱啱呢一排最 hit 嘅其中一套古装劇呢就係、是、叫做白花煞。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主演嘅两位朋友呢分别有孟子怡啦同埋何宇嘅。咁好多朋友呢都话呢一套劇集几好口碑。以一个结局呢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当然呢 ,Coco 喺呢度唔会同大家爆个结局出嚟啦。但係如果对白花煞有啲兴趣嘅话呢，咁其实呢套劇係讲啲乜嘢呢，咁阵间同大家分享下嘅。咁继续落嚟呢都係有白花煞入面嘅歌曲。我哋送上有张远嘅咒女长风。

个有嚟自张远嘅《咒女长风》。讲开白花煞，其实佢嘅故事大纲系讲啲乜嘢呢？就系讲呢一个灭门嘅孤女，佢过咗身之后咧，就转世成为咗呢一个西北郡主沈直和。咁就系由孟子义饰演嘅呢个郡主啦。佢背负住呢个血海深仇，咁就由一个本来好无辜嘅一个女仔，蜕变成为一个冷清嘅复仇女主啊！咁就将呢个命运咧，系都要把握喺自己手中啦。喺呢个过程之中咧，佢就意外结识到东宫嘅太子萧华雍，亦即系由呢个

何宇饰演嘅。两个人咧喺呢个权谋嘅漩涡之中相遇啦，由最初嘅相互计算利用，去到最后咧就系生死相托，佢哋一路咧都系携手，然后最后咧就系执掌呢个风云嘅。咁究竟成个故事系点咁啊？当然唔会喺呢度爆得太多啦，但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咧系几好睇嘅。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

听过有两首歌，分别有希林娜依高的花影和一首歌叫做道源之河的。咁啊，时间嚟到节目嘅尾声啦，揾嚟嘅最后一首歌咧，我哋有何雨嘅《风雨花》，同样咧都系一个百花杀入面嘅歌曲嘅。百花杀一个特别之处咧，就喺呢一个大结局之后咧，知道大家都意犹未尽啦吓，咁所以咧系有拍摄一个番外篇，满足大家呢一个结局之后嘅男女主角嘅生活究竟系点咧？如果大家都已经睇到差唔多系结局嘅话，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 最佳台风奖，
2: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2: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0: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但政府昨日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在 Okina 跟 Valley 迅速蔓延的山火，火势已经迫使超过20,000的居民紧急疏散。接近10,000的疏散者涌入 Penticton， 当地宣布取消水密逃之，以全力支援救援。卑诗山火服务处形容火势是前所未见，预料将会发出更多的疏散令。省府目前已经向疏散者提供每晚200的住宿津贴。皇家骑警同时呼吁市民切勿滥用911紧急热线，非紧急事宜应该联络当地紧急应变中心，以确保紧急救援渠道畅通。由罗宇光报道。
1: 加拿大西部这一场山火在当地星期五首次被发现之后，火场面积在一夜之间几乎增加一倍，数以千计民众接到当局的疏散令。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火场面积已经超过95平方公里。路透社报道指山火失控，当局对卑诗省内的萨麦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的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诗省大部分葡萄酒，也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萨麦兰镇本身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当地有大约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就有大约6,500名居民。萨麦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扑救大火，必须作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受炎热及干燥天气影响，包括安大略和魁北克等加拿大多个省份茂密的森林地区今年都遭受山火蹂躏。来自墨西哥、澳洲、法国和新西兰的消防员协助救火。卑诗省已部署大约1,500名消防人员。当地针对过百宗山火，已先后发出超过30道疏散令和大约50个疏散预警。
0: 温哥华市长沈观健致函省长云大，为要求在市内设立至少100张非自愿治疗病床，以解决街头秩序和毒瘾危机，并且指省府将病床设于枫叶岭同素里等地，无助温哥华市。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回应澄清，辖区内的473张相关病床都是供温哥华市的居民使用，护理服务是不受城市边界限制。绿党市议员费必德就表示，沈观健在去年冻结扶贫房屋建设，和如今的要求显得矛盾。等一下回来世界消息，有美国副防长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加快进度。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回来新闻时间，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要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由梁正涛报道。
4: 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5个月，总统特朗普日前承认，虽然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几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 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仍然需要两年几时间才能够保齐有关数量的导弹。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进入终局阶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美方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由卑斯省昨日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美国副防长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加快进度。热带气旋白海豚在中国浙江登陆。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

0: 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观察伊朗愿不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五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同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羞辱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失。
1: 而另一方面，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片段，但是片段并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由张子欣报道。
2: 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伊朗迈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在接下来两年时间入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经由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 50% 甚至 70%， 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
1: 陈家翻嚟中港台消息，有热带气旋白海豚在中国浙江顿路。
3: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4: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5: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6: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4: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5: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最高的台风红色预警，热带气旋白海豚的中心下午5:30在浙江省台州环玉环市坎门街道沿岸登陆。由张子欣报道。
2: 央视新闻报道，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白海豚的中心已经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属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预料，白海豚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未来3日，福建北部、浙江、上海和安徽等地将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白海豚移动速度缓慢，对浙江温州造成明显影响，温州各地严阵以待，已经启动包括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措施，并锚定加固渔港码头的大型装置，确保安全。 上海市气象局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上

0: 海已经出现明显风雨天气，当局针对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上海市应急部门已经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超过30,000人，浦东新区及上海化工区等地人员亦都需要转移。当局在小区及地下停车场、出入口等地方设置挡板及堆放沙包。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登陆点北侧区域将成为强降雨主要落区，需要重点防范城乡积涝、山洪及地质灾害等次生风险。
1: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现时已经签署接受收购信件的云福苑业主是接近92%，完成签署买卖合约的业主是大概66%，完成正式契约转让的程序正有序进行，过程顺畅。亦都指目标是希望尽量令云福苑居民自愿接受政府的收购方案，最终是否动用法律手段，当局会在最后的阶段决定，强调会在稳妥符合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推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98%。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素里等多地。以上资料来自环境部，有疑问的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4: 好声好听。

Nausicaa。大家好，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们可以在这里见面啦。一个礼拜一次，好开心的。一年几个礼拜，我们都有个主题，全部都是音乐的主题。咁我哋分别咧，初嘅时候我哋有原野啦，我哋又有小镇之歌啦，又有香港式嘅民歌啦。既然有香港式嘅民歌，我哋自细到大冇香港式嘅民歌噶，冇噶，真系冇。我哋唱乜嘢啊？音乐堂，我哋咪唱中国民歌咯。系啊，嗰啲音乐书里边就有嗰啲。咩掀起你的盖头来啊，在银色的月光下呢啲啦。啊，你唔系唔识㗎嘛。欸，唔识我介绍俾你。我介绍啫，唔系我啲所谓民歌就系传统㗎嘛。以前呢有个中国民歌之父啊，点解叫称做中国民歌之父呢？佢除咗创作之外呢，音乐家嚟嘅。仲要呢就系、是哇！喺走遍全中國嘅即係上山下海啦，就走去所有嗰啲窮鄉僻壤嗰度咧，就去搜集當地嘅民謠，然後自己再改編少少，就傳咗落嚟。而家我哋都識唱啦。多謝黃樂斌，呢個係中國嘅民謠之父。咁啊，有一隻歌咧，就係佢搜集翻嚟啦。在那遙遠的地方，哇！真係好遠噶嗰度，係啊，遠到都唔知去咗邊度。不过呢隻歌真係唱足一世两世三世，一路永远唱落去。在那遥远的地方，用广东话唱。

喂，嗰关关正杰嘅歌叫做《在那遥远的地方》。不过我哋初小学嘅时候咧，就系唱国语嘅。另外一只中国嘅民谣咧，我都好想介绍，不过又唔使介绍。点解？因为个旋律好熟嘅。好多唔同嘅版本嘅已经变成咗，应该原本咧系一只中国民谣叫《瘦荷包》。咁啊，改编咗无论即系国语啊、广东话啊，乜都有噶啦。粤语片又用过噶啦，做主题曲添，就叫做《公子多情》。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中国民谣嚟嘅。嗱呢一个版本咧，我特登揾一啲咧，就即系流行歌手，不过将呢啲古旧嘅中国民歌咧，就改编成为流行曲。刘美君嘅《公子多情》。

系啊，中意啊，中意啊！啊，呢啲旋律因为入晒我哋每个中国人嘅心里边噶啦。公子多情系一个现代嘅流行版本嚟嘅。所谓现代也者咧，就系呢几十年佢就当现代啦。因为你中国民歌其实讲紧200年以上噶嘛，有啲不断咁，所以要搜集翻嚟再改动，然后咧有100几廿个版本咧，不断咁样翻唱啊、重唱啊、重录啊，呢啲民歌咧先至会流传落去。所有呢啲中国民歌咧，都系我哋嘅根嘅一部分。所以有英文歌啦、外国歌啦、日本歌啦、中国民歌啦，就衍生咗好多唔同嘅品种出嚟。跟住落嚟咧，都系异曲同工嘅，就系、是、我揾阿 Lam 咧，呢个鬼佬长咧，佢喺外国翻嚟，佢喺香港出世，佢喺香港读书，跟住去外国读书，跟住啊，周围都走。咁翻到嚟咧，佢会将好多唔同嘅音乐嘅元素咧混合埋一齐，一流好嘢。佢将音乐剧里边一段。musical 嘛，咁啊，梗系美国嗰啲啦。咁然后咧，就再加我哋中国民谣里边嘅一段，嗰首叫做《花非花》。阿 Lam 林子祥嘅每一个晚上，以合为一嘅一个精品。

0: 无论身处在什么地域，我们都会努力活出最好的生活姿态。芳芳希望可以透过音乐，不同的事情、话题、朋友、你们的、他们的、东东西西的，分享健康正向的生活姿态。在这个年代，不同年纪、不同职业、不同背景、不同地位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希望活得精彩，活得自在。
1: 有东方的、西方的、不同东西，还有东东西西的好歌。每个星期日早上11点 FM96.1 东方西方盼芳芳。
2: 欧巴拉欧瑞强，
3: 跟着今天的文歌味道都有这样的含义，这歌呢就够的，这词就更够。好了，怎样搞法呢？这个是我的经验啦，曾经邀请过一个国内的很出名的编曲家，很有味道。可不可以将这些很旧的歌变成很新派 ,mix 埋一起，变成了一种不新不旧不旧不新的新品种歌啊？好不好听？未知的喎，录嗰阵。今天的文歌味道，歌名叫做红豆相思，你就好熟的了。但是新的品种会是怎样的呢？
4: 50年珍藏。

又有中国乐器，又有西乐，又有节奏。我都未试过玩啲咁嘢，但系觉得好 enjoy。歌名叫做《红豆相思》。好，民歌就当然要继续。有只冇记错，应该系四川嘅民歌，我好中意。歌名已经吸引我啦，因为歌名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系咪嗰种情景已经出晒嚟，好似拍戏咁，巨人三重唱。

啊，好多呢啲中文歌咧，我哋好多怀念嘅感觉，好多即系耳熟能详，同埋有共鸣嘅。跟住呢只咧，冇可能唔识，叫做《康定情歌》，系咪啊？吓，唔系啩？唔系喎，真系喎！如果后生嗰啲真系唔知咩叫《康定情歌》。好啦，嗱，你哋爸爸妈妈嗰代咧就系听呢啲歌，一定要听嘅，同埋喺音乐堂要唱嘅，同埋咧学国语嘅时候就靠呢啲歌噶啦。 OK， 整多一首《康定情歌》，康定喺边度？搵个电话揿下，你咪知咯。

0: 好声好听九六一。
1: Help it out, 欧瑞强。
2: 继续我哋今日嘅特别主题叫做中国民谣啊。咁呢个中国民谣咧，又咦咪全部都旧噶啦，冇嘢新嘅啫。系啊，啲歌系好旧噶，一个唔觉意有啲过百年。民歌嘛，都喺民间孕育出嚟嘅一啲当地文化嘅歌谣噶嘛，系咪啊？咁所以一随时都过百年噶啦，你而家仲记得仲？

即唱嗰度已經係難能可貴嘅。但我今日就偏偏就揾一大扎人啦，關智傑啊、劉美君啊、林子祥啊嗰啲咁樣咧，就唱翻呢啲民歌。跟住落嚟咧，都係想揾一啲現代嘅流行樂手去演繹民歌。你估會係點啊？嗱，我哋細個有唱喺學校啊，我講小學啊、中學已經唔唱呢啲，一定有唱過《鳳陽花鼓》啩。左手锣有嗰啲咧吓，左手锣右手鼓嗰啲啊，左手锣右手鼓啊，凤阳花鼓、啊、你唔可能未听过啦。揾边个唱啊？周华健未听过你。

系啊，以前作呢只歌嘅时候咧，细估唔到有咁多电吉他嘅声音啦，趁住呢啲左手锣右手鼓嘅凤阳花鼓挂现场噶啦，梗系咁啊，咁样先够气氛嘅吓，嗰种感觉。所有嗰啲舞蹈员咧，都系左手锣右手鼓咁出嚟，一路跳一路唱。周华健嘅演唱会里边嘅凤阳花鼓，仲有一个 sample 啊，仲有一个 version。个版本咧就系将一啲好传统嘅中国民歌，好听嗰啲啦，大家好熟悉嗰啲啦。我怀疑，如果喺全个地球嚟计嘅最出名嘅中国民歌咧，可能系《茉莉花》，因为好多西人咧都会知道呢一只歌，亦都有好多外国嘅乐手啊、编曲啊、歌手啊，直情唱啊、演绎呢一首《茉莉花》嘅。唔知点解佢哋个个都揀呢一首，我哋都有特别版本啦，我哋香港版本啊，搵边个唱咧？首先咧要改晒个编曲先，好有节奏感，好现代感啊！我喺呢个节目度好少咁强劲嘅节奏，唔系好强劲，唔使惊，唔使惊。我哋邀请莫文蔚唱《茉莉花》，未听过咧。

0: 有冇听过啊？嗰啲咁样嘅刺绣嘅茉莉花、啊，喺乡村里边买唔到嘅现代版嘅茉莉花，来自莫文蔚啊！好，我哋返璞归真啦，跟住落嚟咧，就有一只民谣咧，我头先介绍过一位中国民歌之父，叫做王洛宾啦。咁佢有咩在那遥远的地方啊，在银色的月光下，嗰啲咧都系佢揾翻嚟嘅。咁有一隻歌咧，原本系维吾尔族嗰啲民歌嚟嘅，一睇歌名你就知嘅。咁但系咧冇中文嘅喎，原本就由呢个王洛宾咧去搞咗啲粤嗰啲国语嘅歌词上去，于是乎咧就可以传遍仲整个中国兼全世界啦。咁嗰个地方维吾尔族都好多小朋友唱歌好叻，载歌载舞嘅七个小朋友，七个数过嘅，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小朋友唱阿拉木汗，一只好出名的中国民歌。
1: 阿拉木汗什么呀？
2: 唉，圣诞不飞也不收。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九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又系陈文玲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曼斯话，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依然处于博弈嘅中端。由罗宇光报道。
3: 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紧，但美方坚称美伊谈判已经重启。美国副总统曼斯于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话，美伊冲突仲未结束，但显然已经唔系处于开。

0: 局阶段，而系进入中局阶段。美方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同埋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嘅结果。曼斯又话，美方目前最关注嘅系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嘅石油同埋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愿唔愿意作出必要嘅长期改变，从而同美国建立更加好嘅关系。如果伊朗唔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他亦都指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亦都需要伊方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外长阿拉格齐于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进行紧，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赔偿。亚曼外交部就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
1: 返嚟本地，温哥华市长沈观健致函省长尹大卫，要求在市内设立至少100张非自愿治疗病床，以解决街头秩序和毒瘾危机，并且指散户将病床设于枫叶岭和素里等地，无阻温哥华市。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回应澄清，辖区内的400多张相关病床都是供温哥华市居民使用，护理服务不受城市边界的限制。绿党市议员费必德就批评沈观健在去年冻结扶贫房屋设施，而如今就要求需要增加病床，感觉显得矛盾。夏利王子同妻子梅根等众多名流在星期五晚上现身维多利亚，出席 David Foster 基金会成立40周年红地毯晚宴。该基金会由出身在维多利亚知名音乐人 David Foster 创立，旨在为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加拿大儿童和他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协助支援房租、按揭、日常开支和前往外地就医的交通住宿费用，以减轻病和家庭的经济压力。基金会行政总裁 Michael Ravenhill 就表示，组织除了提供经济支援之外，亦都积极推广器官捐赠的意识，并且呼吁市民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泰国警方继续调查日前造成8人死亡的校园枪击案，警员在14岁的枪手的电脑中发现他在上个月底开始多次搜寻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由雷尔报道。
2: 泰国警方发放片段，14岁枪手在学校建筑物内的走廊向课室开枪，其他学生四散，枪手之后急步离开。配备盾牌长枪的特警到场，在这间有大约3000个学生的学校逐层搜查，确认安全之后指示课室入面躲避的学生离开。开枪的少年最终自杀身亡。警方说，用作行凶的9毫米口径手枪在他祖父名下合法登记，现场留下几十发子弹。至于行凶动机还在调查。警员在他的住所搜查，发现前门由外面锁上。男学生的73岁祖父服尸一楼厨房，并在二楼睡房发现74岁祖母的尸体，相信枪手先击毙两个人，再到校园行凶。警方又搜查那个14岁男学生的电脑，发现他自上个月底起多次搜查美国校园枪击案的资料。那个男学生的叔叔向警方透露，男学生父母离异之后至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经常玩电脑游戏，性格内向，很少外出。事发前没有表现出有压力的迹象，亦都没有和同学争执。泰国总理阿鲁廷说，现行法例限制非公务人员在住所外或者公众场所携带枪械，警方会加强检查和执法，打击非法携带枪械，并推动收紧枪械管制。他又呼吁教育机构加强保安，防止武器带入校园。 根据瑞士一项调查，泰国每100个人就拥有15支枪，远多过

0: 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89%。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素里等多地。以上嘅资料系嚟自环境部，有疑问嘅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4: Tack zoi jugalik。我是 Stephanie。
5: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 Stephanie 姐姐你好啊。
6: Hello 大家好，海 BB 你好。
5: 是啦，上个星期休假一星期，今个星期又回来了。
6: 是啦是啦，我又 I'll be back， 我已经 back 了。
5: 你已经 back 了，哇好精神爽利这样。
6: 是啊是啊，最近天气好热好兴奋。
5: 好热好兴奋。但是即是受山火影响呢，
6: 是啊，
5: 上个星期啦，即是前几日应该这样讲，无端一起身的时候，哇什么个天这么灰蒙蒙这样的，但是又见到个红太阳，心知不妙啦，知道山火即是飞引过来啦。咁同埋呢嗰日朝头早呢，其实我起身嗰时呢我都觉得话咦个喉咙好似有啲干渴喎。跟住我返到嚟公司，我啲同事都话哎呀我都觉得我就嚟病㗎啦咁样。咁我就话吓你有咩症状啊，佢话我个喉咙觉得好干囉咁。我话其实我觉得会唔会系天气嘅错呢，因为真系嗰个山火呢始终嗰个空气质素啊指数呢系低嘛。咁、可能你平时吸气你一直吸咗好多呢啲咁样嘅唔好嘅物质，咁就影响囉。
6: 嗰啲咩微粒啊咁嗰啲，所以其实呢之前都建议话大家唔好尽量唔好出去外面活动啊，咁样即係尽量都系喺室内活动会比较好囉，特别小朋友同埋老人家。
5: 但我都仲系因为我每一日揸车呢都经过一个跑步径嘅。咁、我都仲系见到好多。
6: 好多人跑步。
5: 乜嘢年纪都有。拎住两个即系嗰啲撑住行路嗰啲呢都喺度行。
6: 都照行喔。
5: 咁、我就觉得嘩其实都可以休息一日嘅系咪。
6: 係呀係呀。唔不过你讲开个喉咙痛呢真系唔单止喉咙痛，我屋企人呢真系系流鼻血添啊。
5: 肯定唔系睇一啲咩系咪，
6: 即系两个又大又细喎，真
5: 系。即系老公同个仔都流鼻血。
6: 系啊系啊，所以即系我之前呢都已经怀疑个仔㗎啦，即系可能话你食薯片太多啫。跟住点知老公都 流鼻血喎，咁就可能哇真系会有啲关
5: 系
6: 喎。
5: 哇咁要唔要睇下医生啊，因为流鼻血呢可大可少喎，有时都。
6: 咁又唔系，因为其实我咧即系爆一个料，就我由细到大咧都已经流大，
5: 你都成日流鼻血噶？
6: 系啊系啊，细个已系差唔多有一段时间系日日啊吓，即系喺可能而家听紧嘅有医生嗰度，哇，系你要把一把你嘅脉先得。
5: 唔系啊，唔使医生啊，我听到只我个瞳孔啊都喺度咁样斩紧啊。
6: 系啊系咪？不过以前有睇过，即系医生就话可能即系嗰个角嗰个鼻膜啊，即系太薄啊咁样，好容易刺激啊咁样。
5: 因为我真系好少流鼻血。
6: 哦，系咩？所以可能你就感受唔到我哋呢啲系啊。
5: 我会觉得流鼻血好大件事，
6: 好大件事。
5: 同埋我咁我学识嘅，即系唔好向上恶啊嗰啲咧，即系啲话点样止流鼻血啊？唔好向上恶啊！因为我嗰阵时细好细个咧，你知道有好多唔同嘅方式话俾你听。有啲人叫你卧高头，有啲人叫你捻住个鼻向下，咁有啲又叫你攞嚿厕纸塞住个鼻窿咁样，咁你都唔知咩方法。嗰阵时细个，大人同你讲乜你就做噶啦，系咪？咁咧就嗰阵时都试过咧，系卧高头噶，唔知边个教我啦嗰阵时，但我肯定唔系我爹哋妈咪教嘅。跟住咧，我就有个唔知 auntie 定乜嘢，我系记得。是倒流的，我即刻喉咙是吞到，我整个哇乜咁恐怖嘅咁样，所以我觉得流鼻血是好大件事
6: 嘅。是啊，唔系你倒流嘅话你会闻到嗰啲腥腥几味㗎、
5: 我觉得自己是大白鲨囉，唔知咩嗰下即係我会觉得哇噔噔噔噔噔噔嗰种感觉。
6: 是啊，唔得㗎唔得㗎，我系expert 嚟㗎啦，即係我知道，所以如果我啲仔啊流鼻血我就已经即係我都好 calm 㗎啦，就会 ok 你有佢流啦流啦继续流流。
5: 你会唔会攞冰敷呢？你讲 expert， 你不如教下听众朋友点样可以令佢即系快啲阻止佢流？
6: 其实冇咩快啲嘅，即系你就等佢流。即系我讲紧嘅唔系话即系流到你头晕晕啊咁嗰种喎，系咯。但系你流咧，流到佢有一个一条血嘅咁样出咗嚟咧，咁佢就会停噶啦。
5: 哦，咁样，但系都要捻住个鼻噶，系咪啊？
6: 都冇捻噶，
5: 你又
6: 由佢流咯。
5: 哇！ 你好 free 啊，唔知点觉得你哇好劲、啊，
6: 所以就唔系即系你留多几次就习惯。

0: OK， 嗱，而家我而家要加个 disclaimer 先。以上嘅头先对话不代表本台立场，只代表 Stephanie 姐姐立场，
1: 不代表阿海嘅立场，
0: 亦不代表我的立场。我的立场系要捻住个鼻，同埋要冰敷嘅。我觉得
1: work for me 咯 ，work for me。
0: 或者我要去睇医生嘅，
1: 系啦系啦，都系睇医生好啲嘅。如果真系惊嘅话，
0: 喂，同埋我讲真，如果即系经常性流鼻血啦，因为你后屘你都去咗睇医生噶，咁医生话俾你听，哦，原来你个里边嗰个可能比较鼻膜比较。咁但係因为个个人流鼻血个 reason 系唔同㗎嘛。我唔想大家听到话哦、
1: 啊、
0: 哎呀我咪同阿 Stephanie 姐姐一样囉係咪
1: 要留啦等佢咁係唔得㗎唔得㗎。
0: 好危险。
1: 即係我应该话我系咁我自己嘅做法囉。
0: 係啦但係我都系劝喻你如果你都成日再流鼻血都系要睇医生。
1: 都系要睇医生嘅。係咪因为我知道即系会测到每一次流鼻血呢都有啲原因嘅。好似我啲仔流鼻血呢可能真系前一几晚呢会闻到啲唔知咩气体。啊咁样咧，就真系会刺激到，即系有时有啲人嘅鼻可能真系好敏感
0: 啊。哦，系啊，系啊，同埋我会觉得，如果嗰啲空气质素唔好咧，即系我而家咁样讲，嗱，讲得美观少少成件事，就系咧，你可能个鼻孔会比较多啲，即系污糟嘢啦，你会觉得系啦，即系比较多啲嘢。咁但系你觉得嗰啲空气质素好靓咧，你个鼻孔咧系冇咁多污糟嘢嘅，
1: 系啊，你自己都会觉得嗰个呼吸都好似。畅顺啲啊嘛，
0: 系啦，即系好似咧，譬如我而家喺呢度住温哥华加拿大咁，哇，大部分时间啲空气都好好啊嘛，
1: 好好啊，系啊，
0: 咁你唔会觉得话出咗个街翻到嚟，你会块面会黑咗咁样噶嘛？但系譬如我嗰阵时譬如翻香港或者我真系去好多嗰啲，即系有好多车啊，有好多废气咁样排出嚟嗰啲咧，跟住到我落妆嗰阵时咧，我嗰个海绵啊，即系嗰个真系有啲黑地黄黄黑黑，我就觉得哇，好似我今日个皮肤都承受咗好。好大压力喎，咁样。
1: 系啊，系啊，即系我哋其实喺温哥华就真系习惯咗，本来空气都系好清新嘅，所以咧，我成日咧，我妈都好中意笑我啊，即系我一同佢讲呢啲山火啊，都话，哇，你知唔知而家咧就系嗰啲空气质素啊，等于乜乜乜乜啊，唔可以出街啊，跟住我妈就话，哇，你哋呢啲咁样小儿科啦，咁样，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可能真系每一日其实都差唔多咯，同佢哋。
0: 即系咩？广州啊嘛，系咪啊？因为广州可能本身周围嗰啲空气质素比起呢度。就真系冇咁好啦，梗系呀，所以就大家如果觉得有啲即系不适啊，咁可能都山火真系有影响嘅。咁、如果可以嘅，都尽量喺室内啦。即系我都系睇住个天做人噶，而家都即系我觉得，咦，好似个蓝天翻嚟啦，咁我就先出去咯。
1: 出去系啊，
0: 因为我其实都好中意出去行路噶，尤其是夏天咧，我系几中意去行路。咁但系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叫做健康出去行路系好，但系咧有一啲嘅自己有一啲危险。嗰啲意識咧都係要有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最近我其實我成日都有去某啲地方行路，但係咧我醒目嘅，我而家成日啲路線係有啲唔同嘅，即係我唔會，雖然我唔覺得有人跟蹤我啦嚇，但係我會。我系刻意行一啲唔同嘅路嘅，系、啦，咁可能我今次个目的地喺呢边，但我可能系行另外一条路去，因为我可能有唔同嘅路线。
1: 哦，你系想即系 explore 多啲嘅唔同嘅路线啦，定系你就系想多啲睇唔同嘅风景咁样？
0: 其实第一 explore 都系啱，因为如果唔系我咪喺跑步机上咪得咯，我一路喺同一个位，我又唔使出去晒，系咪？但系我其实系几中意出去晒少少太阳嘅，虽然我都好惊有斑，但系我觉得少少太阳晒下，当然我都会做晒防晒，但晒帽咁样 OK 咯，我觉得都系行一阵啫，咁样系觉得个人系会精神啲嘅，晒少少太阳，即系唔系晒好耐啊，晒好耐就要瞓觉啦，之后要咁。但系点解我会好刻意去行一啲唔同嘅路线呢？因为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啦，好朋友，其实佢都知道我中意去附近边度行路啊，咁样咁佢都有同我 share 咗个新闻，就系话咧，最近喺嗰啲路上面咧，可能有三五小朋友嚟嘅，讲紧 teenage 呢啲啦，我叫佢小朋友啦，佢哋可能。会特登嚟即系整一整你啊！
1: 系啊，
0: 系啊，尤其是佢可能会揾老人家啦，但系我未系嘅吓，我未系老人家，即系同埋话单身女子啊，佢会特登嚟去即系可能会整蛊你啊，或者系嚟。骚扰你啊！
1: 即系同埋我哋而家讲紧嘅，唔系话夜晚黑先会发生嘅事，系朝早啊、日光日白嗰啲都会。
0: 系啦，咁所以就话哦，如果系真系自己出去嘅时候，你要有啲防卫嘅嘢都要预备一下咯，唔系就话哎呀，我净系带住个电话我就出去跑啦咁样。即系我觉得有啲嘢你都系要准备下嘅，系啦，
1: 以防万一啊嘛。
0: 同埋而家基本上咧，我就算听音乐咧，我只系听一只耳仔嘅啫，我唔会两只耳仔塞晒。我以前系会嘅， 除咗

0: 为咗周围睇下会唔会有危险啦，譬如车啊嗰啲嘢啦。咁我都觉得你系可以。你嗰個觸覺啊，敏鋭好多。
1: 係啊，係啊，唔係啊，真係㗎，即係特別咧。我有時同我啲仔一齊行嘅時候咧，你都係要，你覺得如果你，哦，你如果兩隻耳戴曬咧，你就覺得哇，自己沉醉於你個音樂之中。
0: 係啊，
1: 但係你就真係唔知道好似周圍發生咩事咁樣㗎，同埋有時咩緊急嘅嘢你都聽唔到啊嘛。
0: 係啦，譬如因為而家仲有啲 scooter 又可以行啦，單車咁有時因為譬如我哋 share， 大家 share 同一條路行嘅，譬如單車同你都係行同一條。条路咁，如果你塞住一条路，可能佢后面都会叮叮咁样叮你两下。咁、当然 OK 嘅，咁你咪让少少咯。咁、但系我谂你就算唔让，个单车都唔会撞落嚟你度嘅。咁但系有时啲 scooter 真系好快。如果你起码你唔系塞住晒两只耳仔，你可以听到周围嗰啲空气嘅变化嘅流动气流，你都知道，咦，好似有啲嘢飞紧过嚟。
1: 会啊，即系等于咧，我哋。泊車嘅有時候咧，你都要 turn down 個 music 噶嘛？
0: 哦，係啊，係啊，係啊，
1: 好搞笑，即係唔知點解都係硬係會有影響啊！明明冇唔關事啊嘛，你又唔係用你隻耳嚟拍係咪？
0: 但係你會覺得細因為你睇下會唔會撞到嘢啊嘛，即係你撞到又嘣咁你知啦，聽聲就停啦咁樣。
1: 係啊，
0: 所以但係而家有啲車都會嘅，你泊車嘅時候佢會將你個音量較細㗎，係啊。
1: 哦，咁叻啊！即係唔使自己人手，我次次都要人手啊，
0: 都要人手，但我都有试过有啲位佢会突然间飞，即系除咗你话嗰啲 GPS 嗰啲佢都会啦，佢讲嘢佢会将佢好似飞欧咗少少咁样。我有泊车我都有遇过啲咁样噶，系、
1: 哦、可能而家已经先进咗，所以即系系虽然我哋嘅感官每一个唔同，但系。大家都可能连埋一齐噶，
0: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即系运动梗系好啦。有啲人中意出去咁，因为我哋呢度其实真系鸟语花香，系好舒服嘅。咁、
1: 啊、
0: 当然有啲人都喜欢话你继续喺个 gym 度，咁我觉得闷啲咁解啫。咁、但系你 gym 有佢嘅好处就系、是、你觉得周围唔会后面有架车涌过嚟啦。咁同埋你自己喺嗰架机度，你都可以睇手机都得。咁但系我出去我就唔会睇手机咯，就睇周围嘅风景啊嗰啲嘢。但系我都会觉得话，如果大家你都有出去做运动，你要注意一下，即系身边你发生紧嘅事咯。
1: 系啊，系啊，系啊，你个 surrounding 啊，系啊，
0: 系啊，呢个非常之紧要啦。咁另外咧，因为咁啱，即系上个星期未有呢一个山火嗰啲过嚟之前咧，其实我都有出去运动嘅，又系。咁咧，我运动嘅时间咧，我真系好想同大家分享，因为我又唔系挑战紧啲乜嘢噶，我觉得我有做运动，我就已经 OK 噶啦。即系我觉得我想 keep 住一个我有做运动嘅人。即系我系啦系啦，我但系我又唔系话我想 keep fit， 但系 keep 唔到，但系我 keep fat 就唔好再 fat 就得啦。咁跟住咧，我就见到咧，我系行嘅，我通常系急急地行啦。跟住有一个咧，年纪都有啲，即系我睇佢都真系我谂婆婆级数噶啦。佢系跑嘅。
1: 哦，
0: 咁啊，因为我啱啱就喺。即係嗰條 trail 嘅中間入去嘅，咁我見到佢嚟緊係跑嘅，咁所以我特登係刻意放慢咧，我想去跑咗佢前面先，因為我一定行係慢過佢噶嘛。但係跟住佢行，即係佢跑過嘅時間咧，我就睇到，咦？呢一位。即係都呢一位女士都應該係婆婆嘅年紀嚟㗎喇噃咁樣啦，因為我睇到佢嘅皮膚狀態啦嗰樣嘢，其實知道我唔係話歧視或者咩，但我純粹覺得話你知道佢係有一定嘅年紀，但佢係 fit 嘅，咁咧佢就係著曬背心，即係嗰啲係跑步嘅成個裝束，即係我哋呢啲似都仲可以去街嗰啲樣啊，啲咩啊？
1: 佢係直情係即係運動裝備，
0: 運動嘅裝束，跟住咧同埋係有開咗啲儀器嘅。你會聽到佢話 13 miles 即係嗰啲咧，咁、
1: okay.
0: 我就會覺得哇好勁喎，專業咁樣啦。咁、你同佢同埋我都見到佢有啲即係啲手臂嗰啲位咧，有收埋啲卡啊嗰啲咁樣，即係、
1: okay.
0: 即係好 pro 噶啦呢個人，成日跑嘅一定係。咁佢係慢慢跑嘅，我見佢。咁我嗰陣時睇到啲腳步都幾重下啦。咁、我就等佢過咗先。好啦，佢過咗一陣之間咧，我就諗緊，咦？咁等我都跑下啦。咁我其實比較少跑，通常係好急咁樣行嘅。咁我就話等我都跑下先咁樣。咁我都好似前面有個目標俾我追一追咁樣，都幾好。但我又冇俾壓力佢，因為我同佢都有一段距離，起碼都成可能同佢有五六十米咁樣咯，即係一段距離嘅，即係我睇到佢跑緊，但佢又唔會 feel 到我嘅壓迫感，
1: 好似追緊佢咁嘅感覺。
0: 係啦，我嘅腳步聲佢應該未去到咁近聽到嘅，咁我咪去到一個位喺度睇住佢跑啦。咁佢真係唔停嘅，我想講，因為我會覺得跑跑停停噶嘛，我呢啲唔係真係由頭跑到尾噶嘛。咁我就睇住佢跑，好啦，咁我而家都開始跑啦。咁一嗰度一條直路嚟嘅，咁啊去到最前面可能就係紅綠燈啦。咁嗰度都有一段路嘅，好長。咁通常呢條嘅

0: 直路咧，我可能跑一半会停一停嘅，跟住我再跑，即系行两行先跑咁啦，
1: 休息下。
0: 哇，佢真系一路跑一路跑，咁我初头一路同佢个距离保持可能60米咁样咧，跟住咧我之后咧一路见到佢噶嘛，见到佢一路咁样跑跑跑跑跑，跟住咧哇唔停嘅，点解佢咁我继续啦，我话诶冇理由冇理由冇理由衰过个阿婆噶，咁样又继续跑啦自己，咁啊。真係唔夠佢跑，因為佢跑下跑下之後去到嗰個紅綠燈位呢，我唔知佢轉左定轉右，但我已經見唔到佢個蹤影啦之後。所以我只能咁講，就係話阿婆走得快都唔一定有古怪，係因為佢係因為佢真係有練。所以我就代表係咩呢，都係一個鼓勵性，即係話你睇下人哋婆婆都可以，即係
1: 犀利。
0: 係啦，咁我咁樣我都覺得我自己要練要鍛鍊，即係你鍛鍊嘅話你得嘅。即係你唔好似住話你後生你冇鍛鍊你都係跑唔过阿婆噶，即系咁样咯。
1: 跑唔过阿婆啊，连阿婆都跑唔过啊，系啊。
0: 系啦，咁但系事实因为呢位阿婆系有训练啊嘛。
1: 系啊，系啊，同埋嗰啲通常睇到嗰啲人咧，咁样嘅装束咧，我就哇呢啲肯定系好 active 嗰啲人嚟啊。咁我自己唔系咧，我就会有一种好敬佩嘅嗰种感觉咧。
0: 都有啊，同埋因为我初头见到佢咧，我觉得佢个脚步好大力噶，佢搏搏搏搏，我就心谂咁大力嘅，我以为跑步系要
1: 攰啊，系嘛？
0: 我以为跑步系要轻噶嘛，即系唔。即係有啲輕功 feel 啊嘛，我嗱，咁我都希望聽眾朋友咧，我知道而家聽緊節目嘅都有一啲即係真係跑步跑友啊，所謂叫啲跑步朋友，咁都可以分享一下嘅。有時我覺得跑唔到唔緊要，我真係唔勉強咯。有時覺得做運動呢啲嘢咧，你唔係同人哋鬥啊嘛，即係我頭先已經係一個不良嘅示範，即係我純粹係覺得話你同自己，
1: 你唔係同佢鬥嘅咁又。
0: 唔係，我覺得佢係一個目標，但係我就會覺得，咦，原來我都 reach 唔到人哋個目標啊咁樣。我覺得係一個。叮叮咁样就话，其实我系应该要有一个训练，同埋咧就唔系同人哋斗咯。譬如你话我有啲人觉得话，哦，你跑步可能对你啲关节唔好啊，咁你咪行咯，你唔一定要跑噶，唔通个个跑你都要跑咩？你跑唔到咪行咯咁样。你行到你咪行少啲咯，都得噶嘛。即系可能话我唔系叫你一出去要行成个钟噶嘛。譬如我行10分钟，咁你都系行咗啊咁样咯。
1: 同埋即系每一个运动都系有适合自己嘅运动嘅，因为其实我又真系跑唔到啊。我以前咧就系即系又系好想好 active 咁样啦，
0: 突然间
1: 系啊，即系突然间啊，又唔知拣嗰日咧又冻。哇，跟住跑完之后呢就好似 inhale 咗啲 cold air， 跟住我就觉得、oh. 哇好辛苦啊咁样，跟住我之后就永远都觉得 ,ok, 我真係唔适合跑步啦。
0: 你要计个吉日啊，我发觉。
1: 係
0: 呀、啊、你做乜搵个天气冻嗰日出去跑呢
1: 即係就係咩抽起条筋啊嘛，啲人就讲係啦。咁因为成日我都係睇到啲人咁样嚟跑啦，就觉得哇好佩服佢哋，即係觉得佢哋好 active 啊，好个生活，即係觉得佢哋嘅生活都好似美好啲啊咁样㗎嘛。
0: 其实真係要锻炼我觉得。同埋、啊、因为我咪话我成日返工我揸嗰条路都有条 trail， 我都见到人跑步。其实有啲人呢我真係一个星期咁样返工啦，5日呢、我係可能有4日都见到佢哋㗎，都系嗰个时间㗎。但又要 go back 到头先我嗰样嘢啦，你都有时要变化下你嘅行踪。如果唔系嗱，你睇我揸车我都认得佢。
1: 系、
0: 哦，咦，佢几多点啊？喺呢度，次次兜咁样。
1: 系、哦、
0: 啊，
1: 即系可以 hold 住你。即系如果明星嗰啲咧就
0: 有时觉得系一个意识咯。你自己同埋头先我都讲啦，如果你行下唔同嘅，可能你个目的地系一样，但你行唔同嘅路线咧，其实你睇到唔同嘅风景咧，那个感觉系几好噶。
1: 即系每一次都有新鲜感啦，至少。
0: 系啊，因为我真系试过有一次我见到有一只花，即系我觉得咦好靓喎呢只花，但我嗰时喺 Vancouver。somewhere 即系从西区度见到，跟、住我就心谂，好似冇见过呢个品种嘅咁。点知我就系一日喺个 neighborhood 度行，好少行呢边嘅，行另外一边。跟住就见到我个邻居根本就系有种呢棵嘢嘅。
1: 哦，系啊，即系有时你会发掘到啲你平时冇留意嘅嘢啊。
0: 真系啊，佢话乜原来我咁近都有棵咁嘅嘢咁样啊，所以其实几有趣嘅。咁都系嗰句啦，鼓励大家即系有时都可以做一啲适量嘅运动，自己中意嘅可以长久嘅 consistent 嘅，咁都系好鼓励大家去做嘅。
1: 系啊。

0: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点解教室？
2: 点解叫买东西唔系买西东
3: ？Hello， 李李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2: 好啊，海 B B， 你问啦。
3: 点解我哋成日都会话买东西？点解我哋唔会话买西东？更加又唔会话买东北，或者买西北咧？你又知唔知啊？
2: 哇，你真系有啲考起我喎！呢个问题咧。其实咧，相传喺古代啊，有好多大城市啊，有两个好热闹嘅市集嘅，一个咧就叫东市，另外一个咧就叫西市。
3: 哦，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咧都有好多大型嘅商场啦，我今日去依度行下，听日又去嗰度行下啦。
2: 是啊，好像我们去那些摩咁啊，所以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就会说我要去东市啊，我又要去西市啊，咁样啦。现在慢慢大家就会说去买东市去西市买东西，简单化咪就变成买东西咯。
3: 哦，我知啦，原来以前啲商场冇名㗎，淨係得东同埋西咁样，咁所以佢就叫做东市商场或者西市商场。咁你缩短咗就叫做东西啦，原来唔系讲紧话系即系东南西北嗰啲方向喎，原来系佢个名喺东市同埋西市度买嘢。
2: 系啊，因为咧以前可能冇咁多啲好靓嗰啲名啊嘛，所以咧我哋就净系讲西市同东市啦。咁慢慢咧，我哋就将所有嘅物品咧都统称为呢个就叫做东西啦。
3: 哦，其实咧我成日都话呢个系什么东西咁样噶，或者乜乜东西。原来咧我咁细个咧已经讲啲咁有历史嘅嘢啦，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好高智慧呀。
2: 系啊，呢啲唔系真系简单嘅东西嚟噶，你知唔知啊？所以咧，下次有人叫你去买东西咧，你就知道呢个东西嘅背后啦，系隐藏住一个古代市集嘅故事嘅。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 最佳台风奖，
2: 三号登飞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2: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0: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3: Tap Joy Jugalik。我是 Stephanie。
4: 嗱，我哋咧而家由八月份啦，八月份咧有一个重要日子，对于你嚟讲系咪咧？
5: 系啊，哎呀，又要大一岁啦！
4: 哇，即系 Happy 唔系嗰啲 Pre Birthday 啊？
5: 系啊 ，Happy Early Birthday，Early
4: Birthday 啊，系啊，系啊，即将来临咯，海 BB。
5: 我唔会唔好意思噶，我成日同人讲，人哋问你几时生日啊嗰啲咧，我话哦，我八一四啊，即系发一世咯。
4: 哦，
5: 系啊，
4: 因为有啲人咧就唔中意讲咁秘密啊咁样。
5: 唔系，我唔想讲个年。但是呢我觉得冇问题嘅生日同人哋 share 囉。
4: 即係
5: 当然我唔会咁点讲呢周街咁样喂我记得啊我记得好生日啊咁样。
4: 宣传㗎
5: 嘛。但係如果你问我嘅话咁我都会讲嘅。但係我会觉得有时可能对方同你讲一句哦 ,Happy Birthday 啊咁我都好开心㗎啦。
4: 因为嚟緊嘅呢个星期五啦係咪
5: 係呀係呀。
4: 咁又啱啱 weekend 喎即係可以大食。大庆祝喎，
5: 其实平时都大食大庆祝噶啦，所以嗰日可能更加大食
4: 更加大食啊，
5: 系啊，咁我觉得今年即系其实又大一岁啦，咁又就嚟生日啦。其实生日我觉得越嚟越个人大个咧，就可能真系冇以前咁重视嘅，冇细个咁重视。我觉得
4: 系嘅，
5: 因为我反而觉得系简单单咁样过就好开心啦。咁都系嗰句，即系好似话哦，有人如果记得同你讲个生日快乐，都好开心。即系我已经唔系嗰啲觉得，哎，我想有个惊喜啊，我要有啲咩礼物啊，我要食个咩蛋糕啊，或者我要点样啊，我先好。我反而觉得系好简单。咁样好似系好似平时咁样过一日，咁当然希望瞓得好啲啊，即系嗰啲啦。
4: 即系你会鍾意系休息，定系你会想话一定要食啲特别啲嘢咁样咧？
5: 嗯，我都会鍾意食一啲我鍾意食嘅嘢咯，但可能我鍾意食嘅系好普通嘅，即系
4: 唔会话想试新嘅嘢或者要食贵嘅。

0: 唔会喎，即系我反而会想食啲自然啲嘅嘢咯，即系我唔想咩叫自然咧，就系譬如你话食啲贵嘢，喂带你去 fine dining 啊咁，我会觉得哇，咁我咪又要扮到好有 elephant 咁样elegant 啊，即系我要扮到好似好优雅咁样，咁我又觉得好似即系我反而会想去一啲熟悉嘅，我不嬲好熟悉，我中意去嘅餐厅，我见到啲好 familiar 系啦，啲好熟悉嘅人，跟住我又觉得嗰间餐厅又好食，我又好。好自在嘅，系、
1: 哦、
0: 啦，我觉得而家系追求好自在咯，即系好似细个啲咧，
1: 松弛感啊嘛，
0: 系啦，唔系啲肉松弛，即系譬如你细个啲嘅时候，有时你会扮靓啦，好老实讲，嗰啲衫咧系唔舒服噶，但系咧你又着高踭鞋，你又着嗰啲裙，其实又薄黐黐咁样，跟住其实你又会觉得，哎呀呢度又唔知点样，跟住又化妆，
1: 周身唔聚财，
0: 系啦，又黐眼睫毛，跟住又即系你会觉得系整咗好多嘢啊，好似好靓咁，即系觉得自己好似好靓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可能觉得系好舒服咯，啊 sweatpants 或者即系好简单舒服嘅，咁个人奇奇理理干干净净，系啊，咁都少少啦，画啲啲眼线咁样，即系 OK， 咁就够啦。我觉得系舒服为主咯。
1: 同埋你会唔会系嗰啲过啲生日 week 嗰啲嚟噶？即系由星期一开始庆祝食生日蛋糕，哇，食咗唔知几多个咁嗰啲。
0: 唔系，以前系嘅，而家就有啲即系我觉得唔系咁紧要咯呢件事，系啊。咁如果可以，我觉得系好幸福嘅，就系同自己身边好重要嘅人一齐食饭，一齐过，其实就已经够啊。即系你细个追求嗰啲，我要开 party 啊，咩咩，我有时谂翻咧，
1: 你请边个请边个，
0: 系啊。我谂翻嗰阵时，可能十几二十岁咧，同我开 party 嗰啲人咧，而家可能我根本冇联络噶。你谂下，
1: 系啊，
0: 即系你当然有一啲有啦，嗰啲好珍惜，即系有啲旧朋友我好珍惜，到而家都仲系 good friend 嘅。梗係好珍惜啦，但可能佢只係 send 一個 message 嚟，哦，佢而家喺唔同嘅地方啦，大家，咁你已經覺得話，哇，佢有記住我，佢好有我心啊，咁樣。但係細個嘅時候就會覺得啊，好似大家一定要好似 V 娃
1: 大搞係嘛？嗰陣時反而要大搞，
0: 要啊，即係可能請40个人嚟啊，跟住唔知，其實冇機會同任何一個人講嘢㗎。係
1: 啊，係啊，係啊，
0: 即係講嚟講去係嗰幾個人啫嘛。咁、變咗我反而而家係中意比較 small group 咯。我唔知聽眾係咪咁咧，定係依個係一個成長嘅表現。可能
1: 即系有一啲人真系会中意话系要 party， 一定要哇，又要做乜做乜啊咁样，要好兴奋嗰啲啊嘛。但系咧，好似你呢个咧，我就觉得即系而家可能又要讲嗰个金句啦。
0: 成长
1: 到呢一个阶段咧，你就会即系觉得系简单嘅最好嘅，舒服最好嘅。
0: 简单舒服同埋系珍惜，即系咁讲。因为而家即系所有嘅嘢，以前可能觉得要追求啊嘛，即系好多嘢，其实你有谂紧最好嘅嘢，其实已经在身边。咁你应该系珍惜你身边嘅嘢啦嘛。你仲要只手拿住呢啲嘢，又要攞拿出边嘅嘢，咁你点攞到咁多嘢咧？系咪
1: 啊？所以其实几好嘅，咁样庆祝我都中意嘅。
0: 系啊，不过讲到食蛋糕嗰啲都要食嘅，同埋我哋系咪咧？即系我屋企嘅传统就系我哋一定身力够力都过噶。所以一定有两个蛋糕，系啦、
1: 一定要两个都过一齐嘅。
0: 纯粹系即系个人花心咧，即系哎呀，我又想食呢个蛋糕，我又想食嗰个蛋糕，哎唔紧要啦，咁你身力咪食呢个，够力咪食嗰个咯，咁样。
1: 哦，咁即系会有冇试过系两日系夹同一日嚟嘅咧？
0: 有啊，有试过，
1: 系啊，会噶嘛，会。
0: 系啊，嗰年就冇咁尽兴咯，觉得。
1: 哦，即系食少咗个啊嘛。
0: 唔系，好似照
1: 买两个，
0: 但系只系觉得话吓，点解咁？点解今年咁噶？身力够力都同一日噶。
1: 咁又可以去多次医院喎。
0: 係啊，即係变咗纯粹係食多件蛋糕啫。咁但係今年就都有嘅，即係屋企人都会一个星期前就喺度问呢啊你想食咩蛋糕啊。咁我话都系嗰几间啦，咁我都会好直接讲㗎嚟㗎。即係我唔需要制造惊喜㗎啦 ,ok 㗎係啊。
1: 唔使啦唔使啦咁嗰啲人。
0: 我会讲我想食嘅俾你听喎。即係我唔想有啲人啲惊喜令到你系好惊吓㗎嘛，其实係。
1: 吓
0: 你又要扮好鍾意咁样呢，明明吓做咩买呢个啊咁样。
1: 买咗一个你唔中意，
0: 系啦，咁你要做晒戏咁样。哎呀，真系好多谢你啊！买呢个蛋糕俾我食嗰啲嘛，
1: 系咪先？系啊，系啊，嗰啲反而惊喜啊，系啊，
0: 系啦，咁唔想咁惊吓啦，咁所以我觉得我都会直接讲噶。啊，我想要边间嘅咩蛋糕咁样咯，
1: 系啊，做啲 special request。唔系，因为其实谂蛋糕都会谂到好头痛嘅，因为你唔想话年年都买同一个啊嘛，有时。
0: 哦、但我哋系成日都可以食同一个噶，即系几长情噶。你唔好睇我咁样款咧，我系嗰啲食一样嘢可以食成个星期嗰啲嚟噶，
1: 系啊，
0: 所以我觉得我遗传我爹哋，我爹哋话佢咧，即系后生嗰阵时咧，有段时间可能由 想慳錢啊，跟住又懶。

0: 眼啦，費事周圍去咁啦。佢話佢會不停咁樣食雞尾包咯，即係佢 lunch 食咩啊？食兩個雞尾包啊嘛嚇！我話哇，咁你都大男孩嚟咯，嗰陣時都頂得住咩？佢話嚇，我覺得好食喎，咁樣食兩個食三個咁樣咯。我話 OK 咁樣，但我係嗰啲可以。譬如呢个星期呢我食排骨饭咁呢我成个星期都系食排骨饭。
1: 咁、哦、你好适合做嗰啲 meal prep 嗰啲喎。
0: 我以为你话好适合做嗰啲打工嗰啲人呢。
1: 唔系打工啊 ,meal prep 嗰啲。因为嗰啲 meal prep 嗰啲我最佩服嗰啲人就可以即系成个礼拜都食同一餐。
0: 哦系啊因为佢一个星期就整定晒。
1: 系啊。
0: 咁我都我觉得可能嗰一下觉得排骨饭好正咁我就成个星期可以食排骨饭囉。系、哦、啊系呢种类型嘅。哦咁但係好啦即係都讲嗰句呢就係话即係又大一岁啦咁我讲真而家嘅即係生日愿望呢当然都係希望即係家人啦身体健康啦咁、自己都系啦同埋我会觉得都希望身边嘅人都系开心啦同埋即係呢个好选美啲人会讲嘅嘢但係我都可以讲啦即係世界和平啦系真嘅系真的因为世界和平呢大家先至可以好幸福。咁样生活落去，咁同埋唔好咁多天灾人祸啦，
1: 系啊，
0: 呢个都系一个生日愿望嚟。
1: 好啦，希望你嘅愿望可以成真啦。
0: 系啊，我希望啦，咁同埋 keep fat 啦，我都会 keep fat， 即系个人都系开心嘅，其实。
1: 系啊系啊，因为你有食欲啊嘛，就开心噶啦。
0: 系咯，突然间冇食欲，都惊大家唔认得我太瘦嘅话，系咪先？系啦，咁但系咧，今日我知道咧，你都有啲 recipe 想同我哋 share
1: 啊。其实呢一个咧都适合你生日食噶。
0: 系咩？系咩嚟噶？
1: 佢其实又其实平时都可以食嘅，不过咧就通常嗰啲咩节日啊嗰啲咧都会有佢份嘅。佢就系菲律宾嘅一个，其实之前都有讲过啊，即系一啲酸酸甜甜嘅嗰啲嘢啊嘛。
0: 酸汤我识啊，
1: 系啊，呢一个咧
0: 咩鲜啲羹啊嘛，嗰个
1: 系啦，呢一个咧就叫做 palabo。
0: 哦，唔系 Pilates，
1: 唔系 Palabo 啊，唔系 yoga， 唔系 yoga。
0: Palabo 系咩嚟噶？
1: 佢系一个系菲律宾嘅虾酱米粉啊，其实佢可以叫做佢系。
0: 哇，虾酱其实好似唔系个个受得住、啊。
1: 同埋咧，佢其实又唔系即系话嗰啲通菜炒虾酱嗰种虾酱，佢嗰啲酱汁咧，你第一眼睇到你可能会觉得咩嚟啊咁，因为
0: 佢
1: 系橙色嘅，即系好似真系好假嗰啲 artificial 嗰种咧，
0: 假嗰啲。OK，
1: 系啊，但系咧， okay. 但系咧，即系因为佢其实米粉，我谂大家都好熟悉啦，我哋都成日食米粉噶啦、
0: 嗯。
1: 但系佢咧就唔系话真系炒米粉，又唔系话汤米粉嘅、哦，佢、
0: 嗯、
1: 就系一种酱汁，有啲好似意大利面嘅嗰种感觉咯。
0: 即系个米粉嘅质地好似意大利粉咁。咁粗啊？
1: 唔系，即系佢系个米粉都系普通嘅米粉，哦、但系咧嗰种酱汁捞埋去米粉嘅嗰种感觉咧，就系好似意大利面嘅，有好多酱嘅感觉嚟啦、
0: 哦。我明啦，即系唔系好似嗱，譬如我哋星洲炒米咁啊，
1: 干
0: 爽
1: 噶嘛，
0: 咁我哋汤米粉咁啊湿噶啦，
1: 系啦。
0: 咁但系你呢只咧，佢用嘅酱汁就似人哋沟意大利粉嗰啲，就沟落米粉度。
1: 佢系，所以佢食落去咧，如果你捞埋一齐，系好湿湿地咁样嘅感觉。
0: 湿湿地，但系又幼身咯，即系唔系意大利粉。粉咁粗嘅，
1: 系啦系啦，
0: 咁就系虾酱嚟嘅。
1: 其实佢个酱汁咧就系有虾酱喺里边啫，即系唔系话即系全部都系虾酱嗰种。
0: 但其实你又咪话我食到呢啲嘢嘅，因为有啲人系接受唔到咩虾酱啊，即系
1: 种味啊嘛，
0: 或者咩腐乳啊、皮蛋啊，即系呢啲有好多人系接受唔到嘅。即系我讲紧可能喺呢度大嗰啲小朋友咧、但系我其实就都几接受到，我觉得佢系有一种咸香嗰啲味咯。
1: 所以佢个味咧，其实我都形容。唔到啊，好特別嘅，即
0: 係。但會唔會腥咧？
1: 佢又唔會，但係會有少少海鮮嘅嗰啲味道嚟嘅，係、哦、啊，
0: 係鮮味唔係腥味，
1: 係鮮。所以咧，佢就即係可以試下嘅。如果你接受到嗰種蝦嘅嗰種味啊，咁樣咧，同埋咧，我記得之前有睇過咧，就話類似好似嗰啲叫做咩螞蟻上樹嘅嗰種感覺啊。
0: 螞蟻上樹？
1: 係啊，因為咧，佢係其實都係有啲肉碎咁樣嚟咧，
0: okay.
1: 即係嗰種。酱汁加埋啲肉碎咁样，你一撮即系一住嘅时候咧，你咪成抽嗰啲米粉一好大撇酱咁样，
0: 即系挂汁挂咗喺啲米粉度。喂，你头先咁样形容咧，我突然间觉得好似食肉酱意粉。
1: 系啊系啊，类即系变成咗米粉咯。
0: O、okay, K，
1: 但系个味道就完全同肉酱意粉又唔同啊，系即系唔系番茄嗰种味。
0: 即系酸得嚟咧，系咸香嗰种。
1: 其实佢个酸咧就系嚟自就系话最后。 后完成个摆碟嘅时候咧，你就系挤一个嗰个柠檬啊，或者系嗰、那个叫做 calamansi 啊，嗰、那个先带咗少少嘅酸味出嚟咯。
0: 咁咪好清新咯，其实。

0: 系
1: 啊，
0: 其实佢系会食到好开胃嘅嗰种感觉嘅，
1: 哦，咁啊 keep fat 噶咯又，
0: 即系可以试下啊，系啊。
1: 咁系咪要讲下点预备咧？点整咧？即系
0: 哇，又系即系方太嘅事。
1: 系啊，你唔系方太，你系咩啊？
0: 抗太嘅事啊，即系有一个现成嘅酱汁嘅。
1: 真系噶？系咪喺华人超市买唔到？
0: 系啊，华人超市又买到嘅。咁嗰个你就唔使头痛啦，直情就捞埋佢，捞埋啲酱汁咁样就搞掂。
1: 但
0: 系
1: 有冇话边只牌子好食啲先？你有试过嘅？
0: 有嘅，有一只咧就我哋嗰只酱汁就即系菲律宾嘅 community 咧都好出名嘅，即系嗰个牌子啊。
1: OK，
0: 佢烧烤又用嗰个牌子啊，跟住佢又有好多啲其他，其实酸汤啊。都有嗰、那個
1: 牌子嘅，係啊，鮮啲羹都有嘅，
0: 係啊，係啊，咁、哦、所以又買翻嗰個牌子咧，咁你就整成嗰個汁咧，其實就好好簡單，
1: 即
0: 係
1: 佢一包咁樣，係啦、啊，咁你買嗰包係好似粉咁定係醬？係
0: 啦、
1: 啊，
0: 粉末嚟嘅，
1: 粉末嚟嘅、啊、，OK， 好啦、啊，咁、啊、我就去買呢包嘢啦。大概幾多錢到咧？呢包嘢
0: 好平嘅咋，即係兩三蚊咁就買到、哦、
1: okay， 可以整成。兜面噶啦，已經係咪啊？
0: 足夠噶啦，即係、okay. 即係你又唔可以話成個 party
1: 四個人食得唔得？四個人食，
0: 我諗應該都 OK 啊！即係如果你嘅食量唔係好大嘅話，
1: 即
0: 係
1: 要配下其他餸嘅。
0: 因為佢其實咧，成個佢個粉咧仲有好多料嘅。佢、哦、最佢有頭先講嘅有肉碎啦，跟住如果你中意，你又可以放蝦啦。跟住咧有時咧就會擺一啲魚嘅魚鬆上去添啦。咁同埋最緊要咧就係要擺一啲雞蛋啊，切咗一片片嘅雞蛋咁擺埋上去嘅。所以其實好多材料，跟住咧有你仲即係你可以食呢啲咁多啲炸嘢咧。啲人中意摆啲猪皮啊，炸咗嘅嗰啲猪皮，
1: 正个猪皮好香噶、
0: 啊，你中意噶原来。
1: 其实而家坊间买到啲猪皮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其实咧、
0: 啊，
1: 我食得好怪噶，唔知系咪咧，定有冇人咁食噶？即系譬如我妈咪煲个汤咁咧，
0: 哦，你中意咁摆上去，
1: 我会好似当佢系响铃咁咧，我会将啲猪皮咧浸一浸落啲汤度食噶，系咪好搞笑啊？定系有冇人咁食噶？
0: 我觉得会有啊，即系我觉得突然间好觉得好菲律宾嘅食法。
1: 唔同埋我有时会将佢即系浸一浸，即系好似响铃打边炉咧，你浸一浸上嚟咁样啦。咁但系因为猪皮系硬啲噶嘛，冇咁快淋晒嘅。咁我都有试过咧，将佢浸得好淋嘅。
0: 哦，
1: 咁我觉得好多人都唔鍾意呢种食法嘅、哦、但我其实系几鍾意啲嘢咁样浸得好淋嘅。
0: 即
1: 系
0: 好似油炸鬼要浸到佢淋嗰种感觉。
1: 系因为嗰个猪皮好硬呢，你个汤呢你觉得佢吸晒嗰个汤嗰个精华喎、
0: 哦。
1: 跟住呢佢个猪皮咪好似人哋真系去食嗰啲咩咖喱鱼蛋猪皮呢，佢咪整到淋晒咁囉。好、嗯、正㗎。
0: 哇，咁特别我真系未听过。
1: 系你继续讲。
0: 系咪你自己作嘅呢一个。
1: 唔系我自己试下觉得咁好食，但可能好多人未必接受嘅。
0: 哦，所以佢嗰个猪皮就系、是、佢即系又话成个即系整碎咗咯，
1: 好似 chips 咁噶嘛，咁、啊、我咪浸落个汤度咯就。
0: 哦，佢呢一个咧就系将啲猪皮整到碎晒，咁就即系撒喺上边。
1: 哦 ，crispy 脆脆，
0: 当系一啲好似decoration 啊咁样咯。
1: OK OK，
0: 咁、啊、样就成个、哦，所以就好多料嘅感觉佢系。
1: OK， 咁简单讲下个做法啦。虽然我知道一阵间都会同大家喺面书嗰度 share 下噶啦。咁、啊、其实最紧要有嗰包即系灵魂啦，灵魂啦个粉啦。跟住之后有米粉啦，咩米粉都得嘅，系咪？
0: 其实咧，我觉得佢可能菲律宾又有一种唔同啲嘅，即系我觉得佢硬系食落咧，我觉得佢又粗粗地，好似冇我哋嗰啲咁幼嘅。
1: 哦，我都觉得系因为挂唔到汁啊，太幼。
0: 系啊，系啊，系、哦、啊，所以佢，但系佢都系叫米粉嘅，佢、
1: okay, 菲律宾米粉
0: 系啦。咁、啊、其实咧，嗰、那个做法应该都系好简单嘅啫，即系又系有啲洋葱啊，即系通常呢啲都系比较啲简单嘅基本嘅配料啦，洋葱啊。一啲葱花啊，咁样蒜头啊，咁样嚟炒香咗啲配料之后咧，咁其实你个酱汁即系你个酱汁已经讲话系已经一早整好咗噶啦，
1: 系啊，
0: 米粉又系已经煲好晒噶啦，系啦，咁你炒香呢啲配料啊，呢啲肉啊之后咧，咁就可以酱汁放上去，啲配料又放上去，咁就其实就真噶啦。
1: 你系咪要加水噶？都要沟少水噶？
0: 个酱汁就要嘅，系啦，系啦。咁有啲人咧，即系如果你即系最传统嗰啲做法，你就系用嗰啲虾高汤嚟去熬咯，嗰、那个酱汁、
1: 哦。因为我头先即系喺度谂紧咧，你嗰啲粉末嚟噶嘛？你话嗰包嘢，咁、我喺度谂紧，如果我即系多士干啲咧，我又喺度用鸡汤咁样啊，咁样去会唔会太咸啊？可能会
0: 呢、這个可能就 fusion 啦，就变咗，
1: 所以都系沟水嘅啫。你嗰阵时
0: 系啊系啊，因为如果佢系，因为我谂佢本身嗰个酱汁。 即係嗰個粉末啦嗰啲啦，應該已經都有個蝦嘅嗰啲。
1: 哦，好濃
0: 啊！係啊係啊，因為如果你自己做咧，先至用啲蝦湯啊或者蝦膏啊嚟去熬成嘅嗰個湯嚟做嗰個汁嘅。

0: 跟住加啲鱼露啊，其实佢都有用嗰啲猪肉汤啊、碎猪肉啊嚟咁样熬嘅咯。
1: 哦，
0: 即最最原始嘅嗰个做法嘅。
1: 咁你头先话爆香嗰啲嘢咧，你系咪加啲肉碎咁样？
0: 系啊，肉碎啊，其实你自己中意，因为我觉得其实菲律宾嗰啲呢啲嘅 recipe 咧都好 freestyle， 你可以中意加啲
1: 譬如我加鸡肉，我加鸡肉又得，
0: 系啊系啊，
1: 细细粒咁样，
0: 所以唔影响噶，系啊系啊，即系你自己中意嘅 ingredient 就得。
1: 但佢炒出嚟系湿湿地，唔系干湿。
0: 因为佢个汁系好结嗰种啊，系啊系啊，同埋咧佢嗰个颜色咧，其实佢好特别，就系嚟自嗰个叫做红木素 annatto 啊，佢叫做。
1: 是咪啲系 artificial 嘢嚟噶？
0: 佢其实系天然嘅，天然嘅橙红呢样嘢系天然嘅种子出咗嚟嘅呢个颜色嚟嘅。
1: Okay.
0: 即系我唔知道，可能佢哋可能都系中意啲五颜六色嘅嗰啲嘢啦。你知佢哋甜品都好多颜色噶啦，
1: 紫色啊嗰啲啊。
0: 系啊，所以其实佢呢个食物咧系冇咩味道嘅，即系有少少啦，但系佢系颜色。出咗啲顏色出嚟咯、
1: 哦，我明啦，即係好似碟豆花咁咯，碟豆花都係紫色、藍色咁、嗯，但其實佢冇乜味噶嘛，
0: 係啊係啊，咁、啊啊、所以佢就成個呈現出嚟咧，就即係你影相就會好靚咯。如果你一碟嘅嗰啲 party food 啊咁樣，突然間呢個橙色嘅出咗嚟，佢、okay、真係鮮豔嘅橙色嚟。
1: 哇！呢、這個我真係幾想試，所以我諗暫時未試到唔緊要，但係大家留意我哋嘅面書咧，一陣間會同大家 share 一下，嗯、就係你呢道菜叫咩名
0: 話？帕拉卜。
1: Palabo 嘅咁啊，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食到啦，係咪？
0: 講埋一句咧，嗰個菲律賓嗰個 fast food 咧，其實佢都有賣嘅，佢呢一碟
1: 有得賣嘅 ，OK， 即係自己搞唔掂就。搞唔掂自己
0: 系啊，即系唔想煮啊，不如出去试下啦咁样。
1: 系，可以留意住啊。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睇一睇我哋嘅面书啦，同埋再次多谢啦，你带俾我嘅祝福啦。虽然未生日嘅、嗯，即系14号先系。
0: Happy birthday！ 我哋 下次再唱啦。
1: 好啊，下次下一集啦，下一集再俾你唱啦。好啊，咁啊，祝大家有个非常之愉快嘅星期日啦。
0: 系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全金音乐联盟，全战音乐联盟 ，Global Hit。
1: 但你是一个 heartbreaker， 长大了，多希望是你周旋着，我妥协着，但最后却是变。
2: 两位来自中国的说唱歌手王以太和亚热，因为比赛而认识，他们不单止一起创作，而且还以两个人的名义去推出 EP 和举行巡回演唱会。这一首由他们两个一起作曲填词的歌，叫做《周旋》。虽然是熟悉的旋律，不过这个是新的版本，因为唱片公司的一个翻唱计划，所以选了曾沛慈的这一首《大风吹》，由好乐团重新演绎。自韩国的这位女孩子在台北住了九年，讲得一口流利的中文，今年踏出这一步成为歌手，她叫做李盈珠，单曲名字 Alive。

0: 在现在的生活里面 AI 占住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究竟是好事定是不好呢？周国贤探讨这个问题，创作了这一首单曲叫做《仿生觉知》。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将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
1: Elon Musk 马斯克话，为了美国中期选举，他会再次豪花数以亿计的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啦，在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0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啊，请愿书的话又可以再得$1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的话又再得$100，一定不是收买人心啦。今次会不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不是用神圣的选票来决定选举结果，而是用钞票来左右大局。当选举越来越似一场烧银子大赛，最后赢的到底会是最有料的候选人，还是最大的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是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和早排的冬日夜总会一样，最重要的是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2: 廖德龙，你今日听了没有？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BC 省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在 Okanagan Valley 迅速蔓延的山火。火势已经迫使超过二万名的居民紧急疏散。王家琪警政同死因裁判办公室合作调查 Meadow Valley 地区一宗有疏散居民通报的疑似死亡个案，搜救人员亦都正全力寻求营救受困于火线后方的民众。火势在不够24小时内已经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威胁 Summerland 等地区，疏散警报更加已经扩大至 Penticton 的市街。近万名疏散者涌入 Penticton， 当地宣布取消水物通知，以全力支援救援。比斯山火服务处形容火势是前所未见，预料将会发出更多的疏散令。省府目前已经向疏散者提供每晚200元的住宿津贴。王家琪警同时呼吁市民切勿滥用911紧急热线，非紧急事宜应该联络当地的紧急应变中心，以确保紧急救援渠道畅通。前按揭经纪因为向放款机构提交虚假及误导性的资料，遭 BC 金融服务管理局终身禁止。

0: 已在省内从事按揭经纪行业。警方抽查八份档案，发现全部都是含有虚假或者是误导性的内容，包括是使用伪造的税务文件夸大申请人收入，以及是隐瞒房屋按揭状况等等。该经纪承认依赖第三方资料，而且未自行核实，已经签署同意令，承诺不再考牌，并且需要支付25,000元的罚款和5,000元的调查费。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加大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由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5个月，总统特朗普日前承认，虽然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仍然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够补齐有关数量的导弹。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进入终局阶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美方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观察伊朗愿不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同美国建立更好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说，如果美国不改变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维持关闭状态。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5个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同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者羞辱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军事行动造成的损失。
0: 近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影响供应链，中国制造业要思考如何应对。由任浩峰报道。
2: 从事新能源和汽车领域自动化生产装备的制造商斯克奇，主要客户是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占整体业务40%。在贸易战和个别地区战事持续等紧张局势影响下，全球供应链加速重组或者碎片化。斯克奇营销中心总经理郑挺说，毕竟都会带来啲压力，不能够完全依赖海外供应，中国需要有自主研发和制造。
3: 贸易战实际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压力，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很放心很开放的坦然的把供应链这个支撑完全依赖于最开放的全球化的状态，而是要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去建立自己的备胎，或者是寻找第二供应链等等，需要提前做这样一些准备。
2: 另外 ,MicroLED 显示技术标榜亮度高、功耗低，内地企业研发应用在智能眼镜，镜片睇落同普通眼镜冇咩分别，但用家戴上之后清楚睇到实景之余，仲应用到实时地图导航功能。斯坦科技研发中心副总监刘奕博说，中国产业链优势领先美国，公司合格产品比例理想，因此订单价格较高。
4: 我的看法是，只要涉及到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势，那一定是中国比美国优势大太多了。像美国的话，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接触很多美国的客户，然后我们就是整体的良率包括产能做到一个不错的规模，其实我们出的单价是比较高的，对于国内客户来讲的话。
2: 两间公司在香港都设有分公司，会考虑日后在香港上市。
0: 香港特区政府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下星期五结束。由刘景辉报道。
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盛事活动带动本地和境外的人流， 近日啟德體育園舉行的三場足球賽，共吸引超過12萬名觀眾入場，門票收入預計超過1億8000萬。

0: 办，并促进更多元化嘅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嘅食肆话，活动期间嘅生意增长咗大约两成。佢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嚟大约58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嘅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嘅升幅为9.6%。陈茂波话：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将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嚟大约59亿元嘅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至于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古埃及文明大展，自从去年底开幕至今，已经录得超过57万人次到访，大约200款相关文创产品的总销售额突破3000万。陈茂波认为，反映基于产品的意念创新，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3: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4: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3: 最佳台风奖，
4: 3号 Dunphy 陈登飞，
3: 才艺大奖，
4: 1号 Matthew 黄奕晨
3: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4: 7号 Elliot 张依乐。
2: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日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3%。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素里等多地。以上资料来自环境部，有疑问的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6: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7: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8: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9: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10: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8: 要时刻记住电影识界，识得有戒心。
11: 九六一，
12: 悠扬乐章，闲情逸致，写下每个生活片段，意会每份生命情感。
13: 早晨，早晨，日子是8月9号早上10:10，开始今日的 Helen 的星期天。你们好吗？是不是很热呢？我相信很多朋友昨天都会叫哇，又热翻了，又好热了，这样才好嘛，这样才是似一个的夏天嘛。其实我们这里真的即系大毛见小毛，小毛见大毛，对唔住，小毛见大毛。点样咁讲咧？我哋唔算咁系咁差噶啦，嗰啲温度吓咁啊，相比起亚洲啊或者系欧洲嗰边咧，我哋呢度真系 小巫见大巫啦，咁啊，因为咧我唔酸热啊，即系我哋当我哋谂到人哋嗰边咧成三十几四十度嗰阵时，我哋呢度咁啊廿几三十度，算得咪系乜嘢啊？但系我哋都系要留心，都系要小心嘅，都要小心自己嘅身体吓，咁啊，尤其是一啲嘅长者啦，咁啊，当你哋觉得唔系好舒服嗰阵时咧。

记得呢就是同啲后生仔嘅或者打电话俾朋友话俾佢听，喂我好危局啊或者好唔舒服啊，嗰样嘢呢係要等人哋知道下，唔好自己啦，千祈要小心唔好中暑啦，要保持自己屋企啊室内嗰个空气流通啦，够唔够风扇啊，开多几把，记唔记得 Helen 教你哋点样可以买嗰种嘅盒型嘅风扇，将出面嘅风抽入嚟屋企，等嗰个空气流通得呢係好啲啊。咁同埋呢有一样嘢好紧要呢，就係要记住要饮多啲水，大量嘅清水啊，就尤其是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呢，记住呢亦都係要带俾一啲嘅水呢起身嘅。随时都是要饮用水，要补充水分，这个很重要。还有第二样东西，我经常都会提醒大家，在一些这么炎热的天气里面，就尽可能不要留你的宠物在车上。无论你说是室内也好，室外也好，你将那个宠物放在车里面，就算你泊了入停车场，因为之前你的车都是热的嘛，好像个烧红了的铁一样，就算你放在有 cover 的地方，架车依然都会发一啲嘅热力咧出嚟嘅，咁所以你嘅宠物喺架车入边咧都系好辛苦噶吓，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啲宠物啦，宠物都会中暑，宠物都会唔舒服嘅，所以依样嘢系好紧要嘅。

最过名嘅呢一首 Hot Summer， 咁啊可以形容咧呢个夏天啱嘅，夏天系应该有翻呢个夏天嘅一个模样吓。咁唔觉唔觉咧，呢个暑假咧已经系过咗一半噶啦。咁啊，唔知道你同你嘅小朋友咧系有冇去到咩嘅地方度玩啊？又或者咧系可能喺度读紧一啲嘅 summer school 系咪咁啊？准备咧八月份咧就会去先至去玩嘅。有啲朋友我知道，即系完咗 summer school 去到八月中嗰阵时咧就会好啲。咁啊，通常咧我谂下咧我就话系、哦、要提醒下听众吓，咁啊八月份咧，而家我哋又惯咗 summer 咧，啲交通系比较好啲嘅，咁啊但系一去到九月一开学嗰阵时咧，哇嗰啲交通又是嚟过噶啦，咁你要预早啲出门口嘅，咁啊但系到时咧去到九月我会再提大家啦，咁啊但系而家咧都几享受下嘅，因为而家揸车咧。路面上面發覺咧，真係少咗一啲嘅車輛，可能好多朋友咧都係已經係出外旅行嚇。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如果你準備係要出去玩下、去下旅行嘅話咧，咁、即係有幾樣嘢咧，我哋成日都話執行李嗰陣時咧，你要留意住，一定要有嘅。咁啊，譬如話你嘅護照啊，嚇好緊要啦。有冇現金啊？咁啊啲信用卡啊，嗰啲嘅譬如如果你有要食藥啊，要帶備一啲嘅藥啊，起身嗰度啦。咁呢啲咧都係好緊要嘅。咁啊，同埋咧。最紧要咧，我觉得无论去边度都好咧，戴定几个口罩咧，真系稳阵啲吓。咁同埋咧，如果加埋嗰啲咧消毒嘅嗰啲清洁剂啊，咁你可以咧即系安心好多吓。咁啊，去旅行咧最紧要咧就系安全啦，唔好病到啦，因为病咧即系大家咧都唔开心嘅。呢个我都知道吓，咁所以一定要留意，要小心吓。出外咁啊，大家互相咧系睇住大家嗰啲嘅行李啦，千祈咧就唔好俾啲贼人咧系即系话偷咗嘢咧，咁就系好扫兴吓。咁啊，成个 trip 咁啊，希望大家咧会有一个好开心嘅愉快嘅旅程啊！呢一首歌曲咧，唔知道听众记唔记得啊？当年啊，张学友同埋王菲咧系有一齐唱过嘅，歌曲名字叫做《非常夏日》。

0: it back.
1: 非常夏日和黃飛，當年一齊合作的這首歌曲，很適合夏天去收聽這首歌曲。時間去到早上10時22分，昨天認識了一班朋友，當大家講起他那個年代的一些金曲的時候，大家都不約而同說都喜歡以下這首歌曲。所以Helen決定今天就將這首歌曲 带俾佢哋听，同埋收音机旁边嘅你听，咁相信咧你都会中意嘅呢一首嘅歌曲咧，系好经典嘅吓。听到呢个节呢个嘅开头啦吓，咁大家都知道咧系Eagles嘅《Hotel California》。

0: 呢首歌咧，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嘅，尤其是咧系现场嗰阵时咧，嗰啲 band 打 band 嘅哥哥咧，好中意咧就系演绎咧用呢个咧系 show off 啊，佢哋啲技巧嘅，好好听嘅呢一首歌曲《Hotel California》吓。咁啊，提一提大家啦，咁啊，今日咧今晚吓啊，要记住咧睇呢一个嘅新时代电视啊。点解咧？因为咧就系重温啊我哋呢一个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嘅。咁你喺当中咧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精华嘅重温啦吓。咁所以记住咧今晚吓，咁咧就系晚上嘅10:15吓，咁你就可以咧喺呢个新时代电视一台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噶啦，记住啊！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3: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4: 大家好，我系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系我人生一次好特别嘅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3: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最近咧咁啊，同朋友咧咁啊一齐倾偈啦，咁啊就系讲及咧咁啊，最近咧就系有好多好有才华嘅朋友啊，亦都可以话系同我哋一齐成长嘅一啲嘅艺人啦。咁你会发觉咧，就系一个一个咧，今年好似零舍多咁样咧，就系离开咗我哋。咁所以因为咁样咧，咁就唉有啲唏嘘嘅，都系嘅。就好似啱啱咧。大家都知道啦，因为殿堂级的填词人啦，佢亦都系个演员啦，亦都有做过广播噶噃。佢系黎彼得啊，最近咧亦都系离开咗我哋。其实系即系如果要真系要讲嘅话咧，你唔觉咧，原来黎彼得佢嘅作品啊，系一路陪住我哋咧，系一齐长大嘅。所以咧，我哋就会系好多时你谂起啊，嗰首歌系又系出自佢噶，亦都有一啲歌咧。如果我唔话俾你听咧，可能你又未必知道咧，原来系嚟自黎彼得嘅。其实佢系真系好有鬼才，亦都佢嘅作品咧系好精彩，系陪住我哋咧系一齐。我唔知道你嘅年龄同我会唔会差唔多吓，咁但系我当年咧就系好细个嗰时咧，已经咧通街通巷咧系听到佢嘅歌曲吓，咁而佢嘅歌曲咧系会用贴地咯，好贴地咧嚟到去形容，因为嗱每一个填词人咧其实都会有佢嘅风格喺度嘅，譬如话黄沾啦，就大家知道佢好。豪迈嘅，佢写嘅填嘅词吓，郑国光老师咧好文雅嘅，佢写嘅嘢好靓嘅吓。咁而黎彼得咧，我就会用好贴地嚟到形容，因为佢写嘅咧系好即系好生活嘅，就好似许冠杰啦，就有形容过佢，就系话佢嘅歌词啊系好通俗嘅。但是一啲都唔低俗，入面呢亦都係好有意思。如果你真係要分开佢嘅填词嚟睇呢，你会睇到呢黎彼得呢佢填嘅词呢有佢鬼马幽默嘅一面啦，亦都有一啲係讽刺时弊嘅，有一啲呢就係好讲呢个人生观，佢嘅人生观呢其实係好阔达嘅。咁所以今日呢希望喺呢个下半决嘅Helen 的星期天呢同大家呢一起分享下。咁但係如果你话讲到佢经典嘅歌曲呢，实在係有太多太多啦。

呢首歌曲咧，相信大家咧都会好熟悉啊，半斤八两吓咁啊。但系咧，你知唔知道原来啊，当年咧黎彼得咧同啊许冠杰咧第一首吓佢哋一齐合作嘅作品咧，就唔系呢一首啊吓，其实咧就系《浪子心声》嗱呢一首嘅歌曲咧。原来咧系好得意嘅，咁佢话黎彼得咧咁啊，当年啦咁啊就系经过朋友介绍啦，咁啊识到啊许冠杰啦，咁后来咧佢哋咧有一日咧就行过呢个庙街啊，佢哋就一齐去食嘢吓，咁啊食完嘢之后咧路过一个停车场，咁佢哋睇到诶有一个帮人写信嗰阵时咪好兴嘅喺庙街，有好多唔同嘅摊档喺度噶嘛，而其中帮人写信呢个摊档嘅档主咧，佢喺个铁丝网嗰度咧就写咗唔同嘅说话喺度嘅吓，而当中咧就系包括咧喺呢首歌入边咧好经典嘅歌词，就系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好经典嘅呢一首歌曲《浪子心声》吓，咁啊其实咧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喺1970年代一路去到1980年咧，佢同许冠杰咧系合作无间嘅，咁佢哋一齐咧即系共创作咗咧系超过咧系80首咧呢个粤语金曲嘅，咁所以咧喺呢一部分嘅歌曲咧，你会发觉我系冇办法啦，咁要播多啲咧就系许冠杰嘅歌曲吓，咁因为真系咧大部分即系好精彩嘅作品咧都系由许冠杰咧嚟到去主唱嘅吓，咁嗱呢一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我剛才讲过话佢有好多种唔同风格嘅歌曲㗎嘛。有一啲呢係好鬼马幽默嘅。譬如话家驾热潮啦，大家都会好熟悉啊。又譬如话学生歌啦，呢啲好经典啊。仲有譬如话尖沙咀 Sushi 啦，呢啲都系好好听嘅歌曲。尤其是呢以下嘅呢一首嘅歌。如果大家呢系鍾意打牌打麻雀嗰陣时

是零舍呢就是会喜欢这首歌，亦都有人试过呢就是用歌词入面去形容究竟是叫咩糊呢，原来是得的，是食得出的，是有这样东西在这里的，它不是乱咁话靠那个音来到去摆那个字落去，是完全是得的，即是我不是很识打牌，识打牌的朋友告诉我，如果你没有留意过的话，今次呢亦都可以呢趁着这个机会呢去听一下这个歌词，你看看它是食咩糊好唔好啊？

呢首咧亦都系当年咧咁啊好经典嘅歌曲吓，咁啊名字咧大家知道啦，就系、是《打雀英雄传》吓，好犀利嘅呢一首嘅歌曲。好啦，咁啊其实咧咁啊大家咧就系知道啦，咁啊黎彼得咧其实佢系除咗填词之外咧，佢仲有系拍电视啦，有拍个电影啦，好多好经典嘅角色咧，大家都会系仲记得啦。唔单止系咁吓，咁啊佢仲咧系喺电台嗰度咧有主持过一啲嘅节目嘅。我仲记得好似系叫做《豪情夜话》，咁啊当年都有听过噶。咁咧亦都系填写咧好多唔同嘅 jingle 啦，好多嘅广告歌咧，原来咧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嘅。咁啊当然我唔方便讲系边个牌子啦，咁但系咧就系话佢嘅才华咧系即系无论你系边一个方位啊，佢都可以咧系做得好好嘅吓。咁佢填嘅词咧，咁啊当然啦，咁啊大家知道啦，咁啊头先就有话会系鬼马幽默啦，有啲系讽刺时弊嘅咧，但系咧唔讲唔知吓，其实佢喺写感情方面咧，佢都可以咧系好浪漫嘅，有好多嘅歌曲咧都系好好听嘅，譬如话梨涡浅笑啦，或者系夜半轻。私语啦，仲有以下嘅呢一首嘅歌曲《夜夜念奴娇》。

有时咧咁啊，呢啲咧系会跳线嘅，我明白啊。咁啊，啱啱唔紧要啊。啱听到嘅嗰一首咧就系夜夜念奴娇。咁跟住咧你就听到啊，有个咁嘅开头，究竟系边一首嘅歌曲咧？其实我想播嘅咧，咁啊就系跟住落嚟咧，就系讲阿黎彼得啦。去到80年代嗰时咧，咁佢咧就开始咧系同唔同嘅歌手咧都有帮佢哋咧系填词嘅。而其中一位歌手咧，佢就系谭咏麟啦。咁当年咧，大家好记得嘅《爱人》。女神就是出自黎彼得的了。

呢首爱人女神吓，咁另外一首咧，咁大家咧真系唔知道啊，原来咧系出自黎比特嘅手笔咧。呢一首嘅歌咧系好经典嘅作品。咁啊，当年咧哥哥张国荣咧，亦都系因为佢呢一首嘅歌曲咧，将佢嘅事业咧系推上另一个高峰，亦都因为呢一首嘅歌曲咧，好多女仔咧

当年啊都系改咗呢一个名嘅。咁原来唔讲你唔知道，当年点解黎彼得会填呢一个词呢，系因为佢系为咗佢一个深爱咗拍拖三年嘅女朋友 Monica， 所以咧就创作咗呢一首嘅歌。

Monica 呢一首嘅歌曲咧，即系哥哥嘅代表作吓，咁应该咧都系好感谢黎彼得咧写填咗一个咁好嘅词俾佢吓。咁啊，唔单止系哥哥张国荣噶，咁啊，仲有妹姐梅艳芳咧，佢嗰首《将冰山劈开》啊，其实都系嚟自黎彼得嘅手笔噶吓。咁但系今日咧结束今日嘅 Helen 的星期天，我并唔系想播呢一首嘅歌，而系另外一首嘅歌曲，因为咧我睇到有一篇嘅访问入边咧，当中咧就讲及咧黎彼得去到最后。嗰阵时咧，佢就用咗一首歌嚟到去清唱咗几段，咁就系话咧系最能够形容佢自己嘅个歌词。喺边首歌咧？嗱，你自己听下咯。歌词咧系咁讲嘅，佢话我时常清风两袖，吊儿郎当最自由，但得有三餐足够，为人乐观，好少挂忧。估到系边首歌未啊？冇错，呢一首嘅歌曲咧就系《杯酒当歌》。咁入边咧系有好多嘅歌词咧，佢觉得咧都系好能够咧系形容到佢自己。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哈利王子同妻子梅根等众多名流喺星期五晚上现身维多利亚，出席 David Foster 基金会成立40周年红地毯晚宴。该基金会由出身于维多利亚嘅知名音乐制作人 David Foster 创立，旨在为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嘅加拿大儿童同埋佢嘅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协助支付房租、按揭、日常开支同埋前往外地就医嘅交通住宿费用，以减轻病童家庭嘅经济压力。基金会行政总裁表示，组织除了提供经济支援之外，亦都积极推广器官捐赠意识，并且呼吁市民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晚宴现场亦都分享了多个成功接受心脏和肾脏移植病童的故事。苏里市警表示，苏里窝尼社区在星期五晚上发生一宗枪击案，一名男子中枪受伤送院。警方在晚上大概11:44接报，指88 Avenue 甲127 Street 附近一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警员赶抵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重伤，双手已经逃离现场。卑诗紧急服务处随后将受害人送往医院治理，伤势无生命危险。苏里市警表示，初步相信枪击属于针对性，但同勒索无关。案件目前正由苏里市警重案组接手调查，警方呼吁持有相关线索或者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请与警方联络。波特航空一班原定由卑诗省维多利亚飞往多伦多的 PD444 号班机在星期四宣布取消，起因是一名幼童拒绝系上安全带，导致全机乘客被迫滞留过夜，直至星期五才可以起飞。波特航空发言人表示，涉事的客机当时已经关闭机舱门，并且驶离航站楼，驶向跑道。

0: 人员随后发现该名幼童站在座位上，虽然家长和机组人员尝试协助，但仍然没办法成功为他系上安全带。由于客机在安全条件不符合的情况下没办法起飞，机组人员决定折返航站楼，安排该队亲自落机。然而处理相关乘客和行李落机，重新提交飞行计划和处理繁复文书的手续耗时过长，时间已经过了凌晨12:30，触及维多利亚国际机场跑道夜间关闭的时间限制，班机最终被迫取消。波特航空对于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并且确认已经确安排所有的乘客在星期五顺利出发。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73%。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素里等多地。以上资料来自环境部，有疑问的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3: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好声好听，961。
4: 东方西方盼芳芳，
5: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啦，时间系过得好快嘅。然后跟住啦，好多朋友就会问自己啦，究竟啦，我咧系咪努力紧呢？这个当然是你自己问自己的啦。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你自己会这样问自己呢？就因为有很多人跟你说你要努力啊。如果是学生的话，就努力学习啦。然后就是很多功课考试你都要继续努力。做紧嘢的朋友都是啊。你就要努力工作啦。这个好像都是由小一路恒常听起，好多前辈啊，好多老师啊，会同自己讲嘅一啲说话。咁但系其实我哋究竟要几努力啦？然后我哋努力希望系得到啲乜嘢咧？所以好多时我哋净系听到努力啊，然后忽略咗啊，我哋努力为乜嘢嘢啦？同埋好多时候有啲朋友咧，努力咗一段时间，好辛苦，甚至乎咧挨到身体咧可能出现咗问题。咁但仍然咧，好似咧都未知道自己得到啲乜嘢嘢，只系觉得自己好似失去咗好多嘢咁样样。咁但系呢种拼搏嘅精神咧，亦都系某个年代咧，我哋咧即系东方人啦，系比较即系深刻嘅。因为咧，我谂曾几何时，大家都可能仲会记得，可能咧我哋成日都讲呢个咁样样嘅说话都唔顶嘅。起身啊 ，get up， 唔好偷懒啊！这个亦都系当年好努力嘅组合，而家固然都系啦。

我哋有太极乐队呢一首叫做《拼命三郎》。咁歌词入边咧就话 "Don't give up the dream"， 咁就系我哋咧，即系可能有一个梦想啦，大家要去努力啦。不过咧，我谂呢一个你要努力啊。有啲朋友好似觉得咧，好似一个即系咒语咁样，不停咁样提醒自己要去努力。咁但系点样去努力啊？或者点样去努力学习啊？咁样样，只系话咧，你一定要努力。咁净系努力冇其他噶啦咩？仲有啲咩嘢嘅答案咧？冇人话俾我哋听。咁所以咧，喺某个年代咧，我哋咧就有呢一种咧根深蒂固嘅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默默地耕耘，不问任何的原因，总之很努力去做好工作又好，生活又好，只是希望可以改善，就是这么简单。

我想在当年呢，有很多朋友呢都认同呢阿信的经历啦，然后跟住呢一路睇呢一路呢有共鸣啦，亦都觉得呢自己好似曾经呢经历过呢一样嘢，咁然后跟住呢冇理由，然后总之努力啦，然后去奋斗啦，就不断咁样去努力啦，咁其实呢即係点解冇人讲过俾我哋听点解要努力啊，点样去努力啊，或者点样去学习啊，点样先至係正式的享受工作呢，又或者我们学习的时候其实可以是愉快地去学习呢。很多朋友觉得我们做即演艺工作的人即是长时间，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呢就算是一些的名或者一些的利呢，其实都是得来不易的。尽管呢可能呢已经出道很久很久，但我相信呢一些前辈们，我们某一段年代的朋友们都是不断努力的。就好像来到人世间，我们要走这一段路的时候，我们就要全部付出，或者甚至乎豁出去最凡尘。

我哋有叶真堂，仲有张卫健。咁讲到 Dicky 咧，其实真系一个好勤力嘅人嚟，因为同佢一齐咧拍过一个 sitcom 啦，婆妈女婿啦。咁其实咧，佢每都会谂住咧，究竟咧即系下一场戏系点样样，点样做得最好啊？咁当时咧，即系我做佢老婆啦，咁所以咧变咗好多嘅戏都同佢一齐咧喺佢身上面，即系学咗好多嘢。当然到今时今日咧，佢仍然都系继续努力啦，希望咧有好多嘅突破嘅。咁同埋佢一班嘅兄弟啦 ，Big Four 啦，希望咧可以咧再创更多咧啲系音乐上嘅一啲嘅成绩啦，咁所以其实好多嘢咧真系要努力得来，而咧自己每行嘅一步咧，将来咧就会成为咧自己嘅传奇啦。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 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1: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2: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1: 最佳台风奖，
2: 三号登飞陈登飞，
1: 才艺大奖，
2: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1: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2: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0: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日星期日晚上10:15。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3: 听下 Park Casino 十二星座运程，水瓶、红色隔离好运气，双鱼礼拜四最适合试新嘢，白羊着白色心情更轻松，金牛39系你嘅幸运数字，双子礼拜五运气旺，巨蟹橙色会提升好心情，狮子数字8会带俾你小确幸，处女笑多啲好运跟住嚟，天平礼拜二顺风顺水，天蝎放胆试新嘢，射手颜色提升幸运值，摩羯本周最旺数字26，星座运程由 Park Casino 赞助。
4: Park 娱乐场盛夏 Super Scratch 活动，7月29至9月1日，每日嚟攞刮个卡即赢奖品，逢星期二仲有抽奖，有机会刮分高达8000蚊奖赏筹码。Park 温哥华市中心唯一嘅娱乐场，春年满19岁，博取洒落适可而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东方西方盼芳芳。
7: 讲紧咧系努力啦，咁啊芳芳咧喺呢一个行业当中咧，其实就系大学毕业之后咧就入行嘅。咁头先咧即系有播过叶文辉咧 Barry 咧呢只你是你本身的传奇咧，其实我觉得咧系好真嘅，因为好多时咧你工作嘅时间好长啦，就可能咧同屋企人相处嘅时间相对嚟讲系短咗啦。咁究竟自己努力嘅时候咧，究竟嗰个成果咧系咪就可以咧真系如愿咧？系咪净系努力就可以咧？咁你知道啦，我哋成日都讲紧啦，有啲嘅工作咧真系一运而命三风水，系咪真系有呢个运气？又一阵间咧又要讲观众缘，又或者究竟你系咪食正嗰只歌咧，然后可以爆红咧？诸如此类咧，都有好多嘅因素啊。咁所以有阵时候系咪净系总之我不停咁样努力就可以咧？咁呢个都系咧某一个年代，我觉得咧系即系之前嗰个 generation 啊，或者甚至乎我哋自己父母嗰一代咧，都系会系好努力，不问嗰个结果系点样。但是总之自己做了自己先样，但是去到现在的新一代，可能社会已经很不同了，资讯又发达，很多时候很多东西可能真的不是就这样硬掘样去努力埋头苦干就可以。很多时候我们讲有些东西可能要吃下脑，又讲下运气，又或者有些朋友仔可能就会觉得这件事我不想做，真的要很清楚好决定嗰样嘢自己系中意，先至会付出努力嘅。咁所以咧，去到某一个时候，有阵时都会觉得，咦，年代唔同啦，我哋可能咧，系咪又要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下努力咧？好似咧嚟到呢一个年代啦，我哋成日都讲女孩子就系公主，当公主唔想努力嘅时候，

虽然陈意柳有呢一首公主不想努力了，不过咧，我相信佢仍然会继续努力嘅，即系佢自己嘅音乐路途上咧，一定会系咧，希望咧有更多更好嘅一啲嘅回报嘅。咁有阵时候咧，我哋成日都话咧，学习咧就系为咗咧将来要赚钱啦，工作咧就系咧为咗要生存啦。咁但系咧，净系得期望而回报唔系好似我哋预期咁嘅话咧，咁可能就会咧抱怨生活嘅一切啦。咁再加上有阵时候我哋仲会同其他人比较噶，但系咧，我哋有冇谂过，我哋所见到嘅系咪真系事实咧？咁所以咧，有阵时我哋都会咧，希望强调下咧，做嘢咧，其实真系咧，要以最佳嘅状态啦，享受过程咧，先至系啱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即系学聪明啲，又或者好似而家新一代嘅朋友仔，唔好理系公主或者王子啦，我哋都要学下 one step at a time。

冇错啦，其实咧好多嘅医学同埋科学嘅证据咧，都话咗咧，如果我哋人咧喺一个好开心愉快嘅一个状态底下咧，即系一个最佳状态啦，身体同埋大脑咧就系会系好好咁样运作。咁即系话咧，无论你工作又好啦，你学习又好啦，应该嘅成效咧都系会唔错嘅。咁其实我哋讲紧话咧，即系中国人成日都啊努力啊努力啊咁，原来咧喺外国啦，即系尤其是欧美嘅职场啦，佢哋咧对于努力嘅评价咧，通常佢哋唔系话咁重视，反而咧就会睇重呢个成效啦，或者效率噶，就唔系单纯咧好苦干啊，或者咧做咗几多个时间啊嚟到作为标准。咁所以有阵时候咧，有啲嘢咧，我哋都要咧，即系东方西方平衡下大家唔同嘅观点与角度咧，都系好重要嘅。咁何况咧，有阵时候啲嘢咧唔系你努力做咧就得嘅，有阵时候啲嘢感觉唔系努力咧就可以揾。

Radio Carpenters。好多时咧，我哋净系咧，只系知道去努力啦，冇享受个过程，然后跟住咧，甚至乎咧，付出咗好多努力，最后咧，其实连自己嘅目标咧，可能某程度上咧，都唔记得咗啦。咁所以咧，有阵时候咧，即系有啲嘢真系除咗天时地利人和之外咧，都要讲下天分啦，自己明唔明白自己嘅能力啦。好似佢咁样，绝对清楚自己应该做啲咩嘢，就系想唱歌。

0: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1: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啫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0: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1: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去搭巴士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

0: 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1: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嘅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1: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东方西方，盼芳芳。

讲紧话咧，好多人咧，如果有一个好清晰嘅目标咧，就可以努力啦。咁因为咧，好似咧佢嘅期待啦，同埋付出咧，就可以咧成正比嘅。咁好似学友咁样啦，我谂咧佢到而家都非常清楚，就系我只想唱歌。

一起咧喺同一个空间、同一个音乐当中。咁所以咧，有阵时候咧，即系认清楚目标咧，都系好重要嘅一件事。咁但系如果你话唔认清楚目标，或者有阵时候啲嘢我唔系咁快就可以知道嘅话，又或者好多时咧有好多即系唔同人嘅想法，就系我只系睇结果嘅啫，过程咧我一啲都唔 care 嘅。咁又如何呢？在这些情况底下，可能我们就要好好地调整我们的心态了。

朋友咧，特别咧就会系欣赏啦，有好多咧永不言败嘅嗰种嘅生活态度，同埋嗰种嘅信念系好重要嘅。有阵时候咧，你目标清楚，总之咧就望住目标，中间有阵时候咧可能会跌低嘅时候都唔紧要，总之嗰团火咧就继续喺度烧紧，然后咧跌低咗咪再起过身咯。好多时候我哋睇到咧，即系喺运动场上或者咧奥运会有啲嘅，即系金牌啊、银牌啊、铜牌啊得主啦，佢哋咧其实咧就系不断咁喺度努力，然后跟住咧就系希望咧喺一个场合当中可以咧施展佢哋嘅浑身解数，令到大家咧知道咧其实咧佢哋咧系努力过嘅。而至于成绩系点咧，有阵时都好难咧，就系话定夺到系咪一定会赢出嚟嘅，因为咧即系有唔同国家嘅选手啦，大家都各自努力啦，同埋咧有啲咧即系真系要讲系有啲嘅天分同埋能力。咁当然咧，亦都咧遇上咧即系好嘅伯乐啦，可以令到自己咧就可以系有呢一个成绩咧出到嚟，俾到自己更大的鼓励。不过有阵时候很多嘢咧，尽管个时间未即时可以话到俾你听，你得咗，我哋都可以明白人生咧仲有时间嘅。只要你清楚呢个系你嘅目标嘅话，我哋何惧地久天长？我哋总有可以得到我哋想要得到嘅。

女方。其实呢好似话呢哇即係地久天长啊咁係咪我哋真係有咁多嘅时间呢咁当然啦人生呢其实都係喺有限当中我哋希望啦去追求到无限。我哋好多时嘅期望或者我哋嘅 dream 啦即係呢係无限大嘅。咁我觉得呢又要呢即係 dream big 喎即係你嘅梦想係要大嘅。咁千祈唔好因为呢我时间唔係好多然后跟住呢我就呢即係将自己嘅嘢呢即係去走返嗰件事。然后呢自己就话俾自己听我满意呀咁。好多时呢即係我哋呢都要不断咁样去努力啦无论呢经历咗几多嘢都系嘅。咁就算呢好似譬如话我每一次啊东方西方潘方方我都希望呢可以好努力咁做好每一次呢个小时同你哋一起分享啦。咁但係呢系咪一定会赢啦系咪真系呢我准备咗嘅嘢呢都系完全可以兑现啦或者我个目标呢系咪真系就再望啦或者我成果系好好啦。我哋可能做100集嘅节目，偶然间先哦，我啱啱做咗个 good show， 可能我系咁嘅，因为我哋咧都会明白人生中咧嘅喜与悲咧，其实都系我哋成长嘅礼物。好多时咧，我哋嘅经历咧就系都系独一无二嘅一啲体验嚟嘅。咁所以咧，有阵时候系咁谂嘅话咧，我哋就应该咧用最开心同埋最佳嘅状态咧去体验咧我哋每一步嘅旅程。咁样样，我觉得咧先至系值得，或者系咧一个优质嘅生活姿态嚟嘅。所以有阵时候咧，有好多嘢咧，好多好多唔同嘅经历啦，我哋咧都可以咧喺当中咧再去留意啦，身边嘅人行过啦，佢哋嘅说话啦，或者一啲唔同嘅声音啦，或者一啲嘅经历啦，甚至乎你遇过嘅人一啲嘅对话啦，或者人哋同你讲嗰个说话啦，我哋咧都要继续咧向前行。所以我哋呢可能努力唔係只係单单睇一件事或者为咗啲嘅掌声。我哋总之就係努力 move on， 无分季节无分时间。因为时间总係过去㗎。

0: 中午12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长沈观健致函省长云大伟，要求在市内设立至少100张非自愿治疗病床，以解决街头秩序和毒瘾危机，并且指省府将病床设于枫叶岭和素里等地，无助温哥华市的情况。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回应澄清，辖区内的400多张相关病床都是供温哥华市的居民使用，护理服务不受城市边界限制。卑诗省在昨日宣布正式进入紧急状态，由罗宇光报道。
3: 加拿大西部这场山火在当地星期五首次被发现之后，火场面积在一夜之间几乎增加一倍，数以千计民众接到当局的疏散令。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火场面积已经超过95平方公里。路透社报道指山火失控，当局对卑诗省内的萨麦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的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诗省大部分葡萄酒，也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萨麦兰镇本身已经宣布紧急状态。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当地有大约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就有大约6500名居民。萨麦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多少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扑救大火，必须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受炎热及干燥天气影响，包括安大略和魁北克等加拿大多个省份茂密的森林地区，今年都遭受山火蹂躏。来自墨西哥、澳洲、法国和新西兰的消防员协助救火。卑诗省已部署大约1500名消防人员，当地针对过百宗山火已先后发出超过30道疏散令和大约50个疏散预警。
2: 香港录得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季，由陈晓君报道。
4: 整个晏昼天气都热辣辣，天文台录得最高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沙田、跑马地和观塘等多区下昼一度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

0: 最高有39.8度，是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炎热的天气都无阻带人细路和阳光玩游戏，西营盘海滨公园有不少人玩水消暑，并做足防晒准备。
1: 本身就谂住留喺冷气地方啦，唔想出嚟嘅。但系始终小朋友喺度啦，咁啊费事佢全日喺屋企轮冷气啦，咁啊都想搵啲户外活动嚟。知道呢度有得玩下水噶嘛，带佢特登过嚟玩下水、消下暑咁样咯，俾多啲水佢饮啦。爷就系都掹住个情况，都唔会留太耐嘅呢啲天气。
2: 我就系因为热所以玩水咯。仲有咩消暑方法啊？食西瓜系咪？饮多啲水啊，搽防晒嗰啲，做足啲都唔系好惊嘅。
0: 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预计高温天气将会维持多几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梳化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4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夜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0%。大温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素里等多地。以上资料来自环境部，有疑问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5: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7: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器、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暴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着火的危机，尤其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5: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7: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5: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好声好听961。
5: 由呢一刻直到下午2点，一起同佢融入在音乐当中。
11: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2: 系啦，我哋继续第二个钟头吓，喺呢个音乐站里边咧，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嘅歌曲。嚟到呢一小时，我哋都会安排一位嘉宾同大家倾下偈嘅。佢系本地嘅一位音乐创作人，佢嘅名字叫做詹正平，曾经参加过我哋 SQ， 亦都有佢嘅得奖作品。咁当然啦，喺我哋好多唔同嘅活动里边咧，佢亦都会有参与一啲嘅表演添嘅。咁所以咧，有留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活动嘅话咧，相信对于詹正平咧都唔会陌生噶啦。咁啊，最近咧佢亦都筹备紧一张新嘅专辑啦，属于一张嘅本地创作。今日咧将会介绍下佢嘅作品，同埋倾下佢嘅近况添嘅。咁啊，至于呢个时间，我哋都有其他嘅啲嘅唱作朋友出现。亦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新歌，先为你揀嚟嘅咧有 Lester 蓝奕慈，之前咧都有介绍过佢嘅作品噶啦，最新嘅有呢一首第一个字嘅歌名就叫做纯。究竟呢一首嘅歌曲有几纯粹，又或者有几纯呢？听下先。

冇做任何嘅计算，唔计较成本，喺呢一段嘅爱情里面咧，完全咁样付出，希望咧带嚟一份好纯粹嘅爱，好纯粹咁样去对待你。佢名字叫做 Lester 蓝奕慈，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系佢全新嘅一首单曲嚟嘅。咁头先有讲过话会有一啲唔同嘅唱作朋友啦，以下来呢位嘅歌手咧，佢都经常会有自己嘅歌曲啦、自己嘅创作啦，同埋同其他歌手嘅合作添。佢名字叫做力津。这首歌曲完美后补。

呢位歌手名字叫做力津。今次呢一首嘅歌曲咧，佢都有份参与曲嘅创作。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咁啊，到做后备嘅时候，嗰种嘅心态系点样咧？都要个心内心好强大先得吓，因为一路咧都做唔到正选，未能够对你讲出心底嘅一啲嘅说话。但系唔紧要，佢愿意喺你嘅身边默默咁样守护，力津完美后补。

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佢系云浩影。假若你都有呢一种嘅感觉，好想暂时咩都唔做，就咁等啲时间走咗，咁你又会想揾边个陪你一齐做呢一件事，揾边个同你一齐去虚度光阴啦吓。云浩影嘅歌曲啱啱听过啦，跟住落嚟我哋有陈明喜、Jocelyn。咁啊，当然呢一首亦都系佢自己嘅创作歌曲啦。呢一首叫做《If Sunday Never Comes》。

假如星期天不会来临的话，那会如何呢？可能大家就会想啊，没了一天休息，没了星期天的时候，又或者可以这样看，假如日子是少了的时候，我们不如就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天自己现在过的日子。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0: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3: Mary 刘玉凤。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4: 今日出现在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的这位嘉宾，我相信听开我们 SQ 这个活动的朋友都会对他的歌非常熟悉的。我都是因为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 SQ 而认识他。跟大家介绍一下，他就是阿詹，詹正平你好。
5: 你好 ,Mary, 你好。
4: 我记得你参加过我们 SQ 三次，
5: 是
4: 其中两首歌是冠军歌。
5: 是。
4: 所以呢跟你做访问都做过好几次。
5: 是。
4: 但是今次身份上有少少不同，因为以前可能是参赛者或者是得奖者。但是今次就想倾下你自己几出版嘅呢个歌曲，
5: 好，
4: 或者我哋先俾听众咧多少少嘅背景先啦。你之前咧已经出过一张嘅专辑噶啦嘛，
5: 系，
4: 咁今次呢一张算系第二张噶咯，嚟紧
5: 算系。
4: 点解会行呢一条路去尝试自己去发行一啲嘅歌曲啊，或者系希望喺唔同嘅平台里边同大家分享咧？
5: 之前是做下都唔係話全職嘅一個音樂人嘅狀態呢，
4: 係
5: 都要搵食有家庭咁樣，係今年就都係一個契機嚟嘅，時間上咁家庭又分開咗，跟住所以就諗住全職所有嘅心機都擺落去音樂度，跟住因為做呢樣嘢係我覺得自己做得舒服嘅，唔會攰嘅嘢，咁所以就滴起心肝諗住做。而五年呢就因為我老豆好迷信嘅，同我讲话，因为本命年啊嘛，佢话唔好搞咩大动作，咩都唔好做。咁虽然我都忍唔住搞咗场演唱会，咁26年啱开年之后就开始迫不及待啦，好想将咁多年嘅喺温哥华啱啱好十年嘅时间嘅所有嘅谂法啦、经历啊，同埋所有嘅睇法啦、个观点啊咩成都想记录低。26年开年嘅时候咧，就开始计划呢张专辑啦，而家就做到一半咁样嘅。希望在今年之内可以完成。
4: 暂时来讲我们都听了两首歌曲，就是温哥华出发和扬州瘦马。一阵间我们就会谈下这两首歌的特色，因为我觉得歌词方面都挺有你的风格，还有很有你的心声那种心态在这里。譬如说作为音乐人，你又是怎样开始接触音乐，或者几时开始写歌的呢？
5: 我刚刚接触音乐应该是我读小学之前，我在广州，广州大有个学前班，就是幼稚园到小学之间咧，有一年系等你去适应一下嘅。咁嗰年咧，我妈咪就带咗我去学电子琴。咁我第一次学电子琴啦，跟住就嗰阵时就开始，觉得呢样嘢好玩啊！即系人哋放学咧会踢波啊，跟住去玩啲嗰啲 game card 啊之类嗰啲嘢，我就即刻跑。

一首歌曲的編曲方面呢，有少少誘惑的味道。夜幕底下的自由戀愛宣言，屬於 Aska 張慈豪的作品，叫做樂活道。好啦，跟住繼續有一啲嘅新歌，呢一首嚟自 Joey 容祖兒嘅等等等等。

等待试过的，还要等等等等，究竟要等几耐啦？祖儿用祖儿的新歌由 Pandora 乐队作曲，还有 Serena、Serini 梁家欣的词。冇错啦，欣赏紧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就叫做等等等等。等等，我哋仲有全金音乐联盟介绍下唔同电台今个礼拜嘅推荐歌。不过咧，听多一首作品先，嚟自伊人陈卓妍嘅《无咎》。

0: 依然陈卓妍由佢自己作曲填词主唱嘅呢一首嘅歌曲叫做《无咎》。好啦，听下其他电台嘅推荐歌先。
1: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2: 全金音乐联盟，
3: 全金音乐联盟
2: ，Global Hit。
0: 首先咧，今日礼拜要睇睇新加坡 UFM 方面嘅介绍啊。呢位嘅歌手叫做叶玉玲，咁今次咧呢一首嘅歌曲咧就同另外嘅朋友合作啦，有叶玉玲 featuring 八清哥嘅一首嘅歌曲叫做《走走停停》，即系我哋所讲嘅行下停下，停低又望下。

来自新加坡的唱作歌手，他叫做叶玉玲。2018年呢开始有一些创作作品给大家认识的，咁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在最近呢就做回独立歌手了，咁所以呢就希望可以做多些自己想做的音乐，尝试同很多不同的音乐人去合作。咁今次呢揀嚟呢就是同这个的乐团叫做八清歌一起合作的，大家一起写歌一起填词，写了这一首的作品叫做走走停停。不需要急，很多时成日都话啊，快啲到达呢个终点去达到一啲嘅目标。佢话唔紧要嘅，最紧要系享受个过程，行行企企等等都得。好啦，听过叶玉玲 featuring 八清歌嘅歌手嚟自新加坡嘅推荐作品，叫做《走走停停》。

首是属于刘若英的歌曲，叫做《你从春天走来》，台北 Hit FM 今个礼拜的介绍。而这首歌曲呢，创作的朋友是来自中国的一位唱作歌手，名字叫做汪苏泷，曲词呢都是汪苏泷所包办的。而这首歌曲呢，巧妙的地方就是歌名《你从春天走来》，其实呢在刘若英以前的其中一首歌曲里面出现过这几个字在歌词当中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都有留意到啦，这一首就是刘若英的歌曲。跟住落嚟呢，我哋睇睇马来西亚买 FM 嘅推荐系边首先。

个礼拜嚟自马来西亚 My FM 佢哋嘅推荐歌曲咧，就系呢一位嘅创作天王周兴哲嘅作品。由佢自己作曲，再加埋郭大为嘅词，系嚟自一套嘅剧集嘅片尾曲。歌曲名字好简单，就叫做《壳》，即系好似我哋所讲嘅贝壳或者系躯壳。都是属于一首的情歌，不过呢那个视觉呢就有少少不同，有一种在爱情当中经历的伤痛一路慢慢地延伸出去，成为了生命当中的一些挫折和蜕变。好了，这一首呢就是马来西亚的推荐歌。至于呢最后要听听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天礼拜揀了的歌，就是属于 Dear Jane 的新歌了。其实 Dear Jane 呢今次又有一个新的企划，而在这个新的企划当中呢，他们都可以希望呢就是可以跟更多不同的朋友合作。以前多數都是他們自己負責作曲，所以今次就希望可以加多些朋友在編曲或者是監製上面，所以誕生了以下下來的這一首的作品，叫做《肺活量》，來自 Dear Jane 的全新單曲。

一首咧属于刘若英嘅歌曲，叫做《你从春天走来》，台北 Hit FM 今个礼拜嘅介绍。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咧，创作嘅朋友系嚟自中国嘅一位唱作歌手，名字叫做汪苏泷。咁啊，曲词咧都系汪苏泷所包办嘅。咁而呢一首歌曲咧，巧妙嘅地方就系歌名《你从春天走来》，其实咧喺刘若英以前嘅其中一首歌曲里边咧出现过呢几个字喺歌词当中嘅。唔知大家会唔会都有留意到啦吓？咁呢一首咧就系刘若英嘅歌曲。跟住落嚟咧，我哋睇睇马来西亚买 FM 嘅推荐系边首先。

今日礼拜来自马来西亚 My FM 他们的推荐歌曲就是这位的创作天王周兴哲的作品，由他自己作曲再加上葛大为的词，是来自一套剧集的片尾曲。歌曲名字很简单，就叫做学，即是好像我们所说的贝壳或者是驱壳，都是属于一首的情歌。不过那个视觉就有一点不同，有一种在爱情当中经历的伤痛一路慢慢地延伸出去，成为了生命当中的一些挫折和蜕变。好了，这首就是马来西亚的推荐歌。至于最后要听听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今天星期揀了的歌，就是属于 Dear Jane 的新歌了。其实 Dear Jane 今次又有一个新的企划，而在这个新的企划当中，他们都可以希望就是可以跟更多不同的朋友合作。以前多数都是他们自己负责作曲，所以今次就希望可以加多些朋友在编曲啊或者是监制上面，所以诞生了以下下来的这一首的作品，叫做《肺活量》，来自 Dear Jane 的全新单曲。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陈文玲报道新闻。哈利王子同妻子梅根等众多名流在星期五晚上现身维多利亚，出席 David Foster 基金会成立40周年的红地毯晚宴。该基金会由出身于维多利亚的知名音乐制作人 David Foster 创立，旨在为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加拿大儿童和他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协助支付房租、按揭、日常开支和前往外地就医的交通住宿费用，以减轻病童家庭的经济压力。基金会行政总裁表示，组织除了提供经济支援外，亦都积极推广器官捐赠意识，并且呼吁市民登记成为器官捐赠者。晚宴现场亦都分享了多个成功接受心脏和肾脏移植的病童故事。波特航空 Porter Airlines 一班原定由卑斯省维多利亚飞往多伦多的班机在星期四宣布取消，起因是一名幼童拒绝系上安全带，导致全机的乘客被迫滞留过夜，直至星期五才可以起飞。波特航空发言人表示，涉事的客机当时已经关闭机舱门，并且离开航站楼驶向跑道。机组人员随后发现该名幼童站在座位上，虽然家长和机组人员尝试协助，但仍然无法成功为他系上安全带。由于客机在安全条件不符情况底下无法起飞，机组人员决定折返航站楼安排该队亲自下机，然而处理相关乘客和行李落机，重新提交飞行计划和处理繁复的文书手续耗时过长，时间已经过了凌晨12点半，触及维多利亚国际机场跑道夜间关闭的时间限制，班机最终被迫取消。波特航空对受影响的乘客致歉，并且确认已经安排所有的乘客在星期五顺利出发。美国防长范伯格要求军工企业加快进度，由梁正涛报道。
3: 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开打至今超过五个月，总统特朗普日前承认，虽然美国目前总体弹药库存充足，但是某些类型弹药供应相对紧张。纽约时报周末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在战事中消耗了1500几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有关导弹库存不够1700枚。华盛顿邮报报道，副防长范伯格日前去信美国军工企业负责人，要求21日内提交计划，以大幅加快武器交付进度，提高关键装备的产能，包括因为伊朗战事而极度短缺的弹药，指出长达几年的研发周期是不可接受，必须要立即大幅加快项目进度，扩大生产能力。但是纽约时报报道，当局仍然需要两年几时间才能够保齐有关数量的导弹。副总统曼斯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进入终局阶段，美方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

0: 方目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正是观察伊朗愿不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同日表示，伊朗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不意味海峡会重新开放。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一 ，Raja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3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东南风，风速是每小时12公里，湿度70%。大湾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素里等多地。以上资料来自环境部，有疑问的听众请前往环境部网站查询相关资料。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已经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7: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8: 5号 Charlotte 孙成贤，
7: 最佳台风奖，
8: 3号 Dunphy 陈登飞，
7: 才艺大奖，
8: 1号 Matthew 黄奕晨。
7: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8: 7号 Elliot 张依乐。
7: 重温总决赛当晚的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点15分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9: 好声好听
10: 961，
4: 由呢一刻直到下昼两点，一起同佢融入喺音乐当中。
11: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12: 系啦，我哋继续第二个钟头吓，喺呢个音乐站里边咧，我哋继续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嘅歌曲。嚟到呢一小时，我哋都会安排一位嘉宾同大家倾下偈嘅。佢系本地嘅一位音乐创作人，佢嘅名字叫做詹正平。曾经参加过我哋 SQ， 亦都有佢嘅得奖作品。咁当然啦，喺我哋好多唔同嘅活动里边咧，佢亦都会有参与一啲嘅表演添嘅。咁所以咧，有留意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活动嘅话咧，相信对于詹正平咧都唔会陌生噶啦。咁啊，最近咧佢亦都筹备紧一张新嘅专辑啦，属于一张嘅本地创作。今日咧将会介绍下佢嘅作品，同埋倾下佢嘅近况添嘅。咁啊，至于呢个时间，我哋都有其他嘅啲嘅唱作朋友出现。亦都会有一啲唔同嘅新歌，先为你揀嚟嘅咧有 Lester 蓝奕慈，之前咧都有介绍过佢嘅作品噶啦，最新嘅有呢一首第一个字嘅歌名就叫做纯。究竟呢一首嘅歌曲有几纯粹，又或者有几纯呢？听下先。

0: 波，
1: 冇做任何嘅计算，唔计较成本，喺呢一段嘅爱情里面咧，完全咁样付出，希望咧带嚟一份好纯粹嘅爱，好纯粹咁样去对待你。佢名字叫做 Lester 蓝奕慈，呢一首嘅作品咧，亦都系佢全新嘅一首单曲嚟嘅。咁头先有讲过话会有一啲唔同嘅唱作朋友啦，以下来呢位嘅歌手咧，佢都经常会有自己嘅歌曲啦、自己嘅创作啦，同埋同其他歌手嘅合作添。佢名字叫做力津，呢一首歌曲《完美后补》。

呢位嘅歌手名字叫做力津。今次呢一首嘅歌曲咧，佢都有份参与曲嘅创作。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咁啊，到做后备嘅时候，嗰种嘅心态系点样咧？都要个心内心好强大先得吓，因为一路咧都做唔到正选，未能够对你讲出心底嘅一啲嘅说话。但系唔紧要，佢愿意喺你嘅身边默默咁样守护。力津完美后补。

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佢系云浩影。假如你都有呢一种嘅感觉，好想暂时咩都唔做，就咁等啲时间走咗，咁你又会想揾边个陪你一齐做呢一件事，揾边个同你一齐去虚度光阴啦吓？云浩影嘅歌曲啱啱听过啦，跟住落嚟我哋有陈明喜、Jocelyn。咁当然呢一首亦都系佢自己嘅创作歌曲啦，呢一首叫做《If Sunday Never Comes》。

假如星期天不会来临的话，那会如何呢？可能大家就会想，啊，没了一天休息，没了星期天的时候，又或者可以这样看，假如日子是少了的时候，我们不如就珍惜当下，珍惜每一天自己现在过的日子。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0: 卡超百卡本周推介：防晒冰袖连手套，原价19.99。Supercard 特价6.5，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告列志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好声好听，961。
2: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3: 今日出现喺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嘅呢位嘉宾咧，我相信听开我哋 SQ 呢个活动嘅朋友咧，都会对佢嘅歌咧非常之熟悉嘅。我都系因为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 SQ 而认识佢啦。咁同大家介绍下咧，佢就系阿詹啦，詹正平你好。
4: 你好 ，Mary 你好。
3: 我记得咧，你参加过我哋 SQ 3次啦，
4: 系
3: 其中两首歌系冠军歌添，
4: 系。
3: 所以咧，即系同你做访问咧，做过好几次啦。咁但系今次咧，身份上有少少唔同，因为以前可能系参赛者或者系得奖者啦。咁但系今次咧，就想倾下你自己出版嘅一啲嘅歌曲，
4: 好，
3: 或者我哋先俾听众咧多少少嘅背景先啦。你之前咧已经出过一张嘅专辑噶啦嘛，
4: 系。
3: 咁今次呢一张算系第二张噶咯，嚟紧
4: 算系。
3: 点解会行呢一条路去尝试自己去发行一啲嘅歌曲啊，或者系希望喺唔同嘅平台里边同大家分享咧？
4: 之前系做下都唔系话全职嘅一个音乐人嘅状态咧，系、都要搵食有家庭咁样系。今年就都系一个契机嚟嘅，时间上咁啊、家庭又分开咗，跟住所以就谂住全职所有嘅心机都摆落去音乐度，跟住因为做呢样嘢系我觉得自己做得舒服嘅，唔会攰嘅嘢，咁、所以就滴起心肝谂住做。而五年咧就因为我老豆好迷信嘅，同我讲话，因为本命年啊嘛，佢话唔好搞咩大动作，咩都唔好做。咁虽然我都忍唔住搞咗场演唱会，咁2026年啱开年之后就开始迫不及待啦，好想将咁多年嘅喺温哥华啱啱好10年嘅时间嘅所有嘅谂法啦、经历啊，同埋所有嘅睇法啦、个观点啊咩成都想记录低。2026年开年嘅时候咧，就开始计划呢张专辑啦，而家就做到一半咁样嘅情况，咁希望喺今年之内可以完成啦。
3: 暂时嚟讲咧，我哋都听咗两首嘅歌曲啦，就系《温哥华出发》同埋《扬州瘦马》啦。咁一阵间我哋就会倾下呢两首歌嘅特色，因为我觉得歌词方面咧都几有你嘅风格，同埋好有你嘅心声啊，嗰种嘅心态喺度吓。譬如话作为音乐人咧，你又系点样开始接触音乐，或者几时开始写歌嘅咧？
4: 我啱啱接触音乐应该系我读小学之前啦。我喺广州，广州大咁有个学前班，即系幼稚园到小学之间咧，有一年系等你去适应下嘅。咁嗰年咧，我妈咪就带咗我去学电子琴，咁我第一次学电子琴啦，跟住就嗰阵时就开始，觉得呢样嘢好好玩啊！即系人哋放学咧会踢波啊，跟住去玩啲嗰啲 game card 啊之类嗰啲嘢，我就即刻跑翻屋企，揿两个 C， 我仲记得 C key 嗰个 Do Re Mi 嗰三只白键，跟住喺度组成唔同嘅组合，系咁喺度玩咗大概半个学期到啦，我觉得音乐好好玩，跟住后屘又发现自己好似有 perfect pitch 咯，跟住入咗小学之后咧，就佢哋咪揀嗰啲學生啊，去進入個佢哋嗰啲 orchestra 咁樣去訓練嘅，跟住佢就面試嘅時候就入咗去啦，係啦。咁因為貪玩啦，又男仔啦，佢見我好似冇乜音樂氣息咁樣，你應該過隔離田徑隊我啊，
3: 因為你又高大係嘛，
4: 又瘦又高大，跟住又好歪咁樣啦。跟住佢就話：咁你去吹啲即係唔好咁曳嗰啲，唔好坐咁前啊。如果你吹 flute 啊嗰啲。Trumpet 嗰啲你坐前面嗰幾排噶嘛，跟住個指揮咪企喺度嘅，佢成日望到你，搞到佢影響佢心情，跟住掟咗我吹秦風，
3: 排到最後喎，
4: 差唔多係
3: 啊，
4: 好玩嘅秦風，因為我最中意總排，即係大家夾埋嘅時候，點解咧？因為 好少會點到我哋，因為前面嗰幾個就好緊張嘅，佢離個指揮好近啊嘛，成日都要執佢哋啊！你又吹錯咗啊！你吞一吞先啦，你放放口水先啦咁樣。跟住我哋喺後邊咧，可能成個總排咧，我哋喺後邊喺度傾偈啊、玩卡啊咁樣樣。
3: 係、哦、
4: 啊，嗰陣時好興。
3: 哦，即係其實都係開心嘅喎，嗰陣時
4: 好開心。嗰段時間應該係我讀書嘅時候最開心，同埋識到一班好朋友，到而家都仲係朋友嘅、
3: 嗯。
4: 都係嗰段時間最多。
3: 嚇、啊！咁但係我見你嘅歌曲咧，好多時用吉他創作啦，或者你都中意自彈自唱啦。咁吉他你係幾時接觸嘅咧？
4: 吉他我係13歲，我哋小學畢業嘅時候，我升初中嗰陣時，國內有初中即係中一嘅時間，班裏邊有個女仔好中意謝霆鋒，咁、我就諗住追佢，嗌我阿媽話：哦，媽咪，我想學吉他啊咁樣。跟住佢話咩嚟㗎呢個得唔得？跟住就帶咗，我記得嗰陣時係廣州越秀中，仲有一間 Tom Lee 喺度嘅，而家冇咗啦，係啊。跟住喺 Tom Lee 嗰度，我媽就喺我生日嗰日買咗支第一支，但佢買電吉他咯，可能我媽唔知咩嚟嘅，即係佢分唔清電吉他定木吉他。跟住佢就買咗支我記得 Ibanez 嘅 RG， 嗰陣時好興係啊。跟住就買俾我咯，翻屋企開始練啦。跟住就喺度練，我彈嘅第一隻歌係唔係謝霆鋒嘅歌，反而係 Shy 嘅18相送。嗰隻歌有個 F chord，、你知 F chord 喺吉他就好難撳噶嘛，係嗰陣時就練咗好耐，咁又冇乜耐性，又急喎。我記得我成日就練嗰個 F chord 練咗好耐，好幾個禮拜。跟住屋企又細啦，跟住我老豆又要睇新聞聯播啦，我要坐喺隔離練。跟住幾次同我老豆喺度嘈交嘅，又話我嘈住佢睇電視，跟住佢又話我太嘈咁樣。其實嗰段時間都幾好玩嘅。
3: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個就係音樂上面嘅開始啦。
4: 開始
3: 係啊，可以想像到你一路差唔多每日都會花好多嘅時間去練習啊，或者可能自己嗰個技巧啊咁樣啦嚇。咁但係幾時開始先至覺得自己好想行呢一條路咧？即係做音樂咧？
4: 一直以嚟都冇嘅，但係唯一一次開始諗到想話行即係全職音樂嘅時候，應該係我哋中三啊，中考我哋初中到高中有個考試嘅。係啦，咁當其時我因為我哋都係管樂隊啊嘛，我哋 orchestra， 所有玩得好嘅朋友都跑咗去星海讀書啦，
3: 係、
4: 啦，即係廣州星海一間音樂學校。因為要考音樂星海大學嘅話咧，佢有個附中嘅，咁、因為呢啲係專業，好似美術咁，咁你需要成個高中嚟到去練習你嘅專業技巧，係啦，跟住先可以考翻大學咁樣。咁嗰陣時係我第一次同我屋企人嘈交啦，我爹哋媽咪可能比較傳統啲啦。佢會覺得話呢啲咁樣嘅高中就有啲似技巧咁樣、就覺得係俾成績唔好嘅人去讀嘅咁樣成，咁你話你成績又唔係話差到咁嘅地步，點解要揀呢條路呢？俾人睇唔起啊咩成？嗰陣時都怪自己唔夠勇氣嘅、後尾都係冇考到星海啦，就翻普通高中。到高中畢業，我哋考大學啊，中國有個高考，嗰時就你再考翻藝術生咧，個可能性就已經係比較低㗎喇、文化科就算再好都好，因為主要呢啲主要係睇你專業，你俾人哋落後咗3年啦已經、所以就到大學都一直都未有咁樣嘅時間。咁再下一次想做音樂嘅時候，就係去到美國讀書啦、大學畢業之後去美國讀書嘅時候，開始就接觸到錄音啊呢啲咁樣嘅嘢。嗰陣時 iPad 我又唔知咩嚟㗎，唔識錄啊，係啊，咁去Guitar Center 啦，嗰陣時美國係 Guitar Center 呢度 Lloyd McRae 啦，咁啊去 Guitar Center 嗰度問佢話，我想錄低我啲聲咁樣，跟住咁啱嗰個人又可能。

0: 我英文唔好啦，佢見得我啊僆仔咁樣過嚟，咁佢又好有耐心教我，我就買咗人生第一個 interface，第一個咪，跟住喺度錄啦，錄低自己嘅歌咁樣。
1: 哦，
0: 好玩嘅係啦。嗰時之後，大學碩士讀完博士，2016年就讀博士讀咗兩年就過咗嚟溫哥華，就結婚生 BB 咁樣。嚟到溫哥華之後，就開始諗住做一做音樂，但係始终音乐呢条路又唔系好搵到食嘅，变咗一路做音乐，一路又要做其他工作，卖车咁样去搵食啦，去赚钱。咁到最近一次就系旧年啦，2025年系啦。咁藉住婚姻结束呢一个契机，就滴起心肝做音乐，
1: 全程投入啦。
0: 系啦，
1: 哦，一路咁样听你讲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好似中间都有一啲嘅曲折位啦，即系冇可以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嘢啦吓。咁但系嗱，既然读书都读到去即系 PhD 啦，你系读历史嘅，好似系
0: 大学历史、硕士同 PhD 都系教育学。
1: 咁但系冇谂过教书嘅，
0: 有噶。我即系读紧 PhD 嘅时候，读埋落去就留校咯，咁样样。当其时条路系咁行嘅，系啦。咁但始终都唔系话太有熱誠咯，即係對比起做音樂嚟講，可能自己貪玩啦，又可能係因為當一件嘢變成事業嘅時候，你就開始厭惡佢，都有咁嘅可能性。
1: 咁但係屋企人有冇反對咧？即係你嚟咗溫哥華呢一度咁投入做音樂？
0: 我嚟溫哥華嘅時候都年紀大啦，咁佢哋都山高皇帝遠，應該都睇唔到噶啦，所以咁我又唔講，咁所以佢哋都冇乜太大意見啦。
1: 係，
0: 但係喺美國嘅時候，對於佢嚟講，父母嚟講，可能都係想話係你完成到個學業先啦，最緊要啦，係啦，都係咁樣嘅目的，都可以兼顧到嘅。但過到嚟之後，過咗反對嘅年紀啦吧，我覺得反對無效，幫MC 做個廣告。
1: 咁所以喺温哥华呢个地方咧，对于你嚟讲咧，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因为你嘅音乐喺呢度开始，即系算系正式开始啦。
0: 吓，
1: 有啲嘅创作啦，真系可以做自己想做嘅嘢啦。咁会唔会因为咁，所以喺今次呢一张嘅专辑里边，先嚟嘅一首歌曲就系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咧？
0: 冇错，其实首歌讲嘅就系我婚姻结束嘅时候，2024年结束前，我哋一家四口加埋只狗，系啦，即系三。三口加埋只狗就去咗一次 road trip 嘅，就去咗 Kelowna 嗰度去玩，当系一次回忆咁样样。咁过咗嗰次之后咧，佢哋就翻去啦。咁喺在温哥华出发呢只歌咧，其实我系借呢个 road trip 嚟到讲话喺温哥华呢10年时间，从一个人出发到遇到一个小姐，歌词里边有小姐，跟住到别怕别怕，老豆带住你经过嚟，哇！就小朋友出现，跟住仲有我只狗嘅名 Mesa， 系啦，都屋企人，到慢慢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样样会好似一段旅程咁样样。所以其实呢只歌就系讲系温哥华嘅，攞呢个 road trip 攞嚟做，系咯，
1: 一个比喻咁样。哦 ，OK， 咁所以呢一首嘅歌曲，你曲词自己包办啦，即系先有旋律先啦，定系有嗰个古仔嗰个歌词嘅概念先咧？
0: 要有概念先嘅。以前咧就我都试过嘅，先有旋律再填词都有，系啦。咁广东话就好难有词再填曲嘅，通常都系有曲填词试过，系啦。但系练习嘅时候多啲咯，呢种系啦，呢种会快啲嘅，即系有曲填词。咁但系而家我会更加 enjoy 去做，有一个概念，即系有嘢你再写，你冇嘢就唔好写啦，系啦。我就反而更加想话运作呢样，因为我最终嘅目的都想做电影配乐啊，
1: 哦，
0: 好似金培达咁样，哇！咁就真系做到咁样嘅音乐人就，就我觉得就已经系好开心啦，一个目标啦，系咯，人生目标
1: 系啊，冇错。咁所以呢一首嘅歌曲咧，对于詹正平嚟讲咧，有一个好深嘅意义啦。除咗话真正正喺呢个地方可以开展佢自己音乐上面嘅工作之外，又参加咗3次 SQ 啦，
0: 吓，
1: 其实3次都攞奖嘅，吓，有一个就系最佳演绎奖《无伤无忧》，咁另外2次就
0: 系
1: 冠军歌添啦，
0: 《
1: 差一秒》同埋《雪拥花》。咁而家再睇翻转头嘅时候，其实呢个过程系喺你嘅音乐路上边占一个咩嘅位置咧？
0: 其实我一直以嚟都好感激呢个平台，讲真系 Fairchild 呢个平台嘅。以前话我哋话做音乐啊，即系做一个行当咧。通常会有个师傅带嘅，系啊，咁我
1: 系
0: 好好彩，好好彩，因为我从来冇一个一直带住我嘅师傅，但系 我每次遇到嘅人呢都好似我师傅咁样样嘅，系咯，佢哋都好愿意去。

0: 分享他们的知识啊，还有话给我听怎么样去在音乐这个行当中会见到一些怎么样的东西啊。温哥华这十年呢，包括 Fletcher 这个平台 Mary 你啦，还有众同事们啦，所有 DJ 他们都很帮手去帮我去做这件事，特别是SQ 有这样的契机，又给到我很大的信心。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说，真的很多谢就除了多谢我很感激，其实 SQ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给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1: 还有得奖的奖金又可以置一些新吉他、
0: 这个啱，
1: 这个都很重要。不如我们趁这个机会听一听这一首对于詹正平来说这么有意义的歌曲，就是在温哥华出发。

0: 过，觅理想不顾一切，在温哥华出发。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经已圆满举行，恭喜以下各奖项得奖者。
2: 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
3: 五号 Charlotte 孙成贤，
2: 最佳台风奖，
3: 三号 Dunphy 陈登飞，
2: 才艺大奖，
3: 一号 Matthew 黄奕晨
2: ，Sunshine Nation 2026冠军，
3: 七号 Elliot 张依乐。
1: 重温总决赛当晚嘅情况，就要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8月9号星期日晚上10:15 ，Sunshine Nation 2026新一代歌唱大赛总决赛。
4: Mary 卢玉凤。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
5: 今日嘅嘉宾咧，继续有本地嘅一位音乐创作人啦，佢就系詹正平嘅。咁头先讲咗一啲佢音乐上边嘅起步啦，同埋嗰个过程，以及系一啲唔同嘅作品啦。咁亦都参加过 SQ 啦。咁介绍咗在温哥华出发。咁另外一首我都想介绍嘅咧，就叫做《扬州瘦马》啦。咁呢一首嘅歌曲咧，我净系听嗰个歌名咧，我就已经觉得，咦，好特别喎！呢个古仔究竟发生喺一个咩年代嘅咧？吓，系嗰只马遇上咗啲咩事咧？咁你嚟解释啦。
6: 系扬州瘦马呢，其实系发生喺明清时期嘅，中国明清时期嘅，喺江南地方发生嘅故事嚟嘅。咁系讲一班盐商呢，同埋有啲官员会过嚟去查税啊，而家我哋系啊呢啲嘢啊嘛。咁啊，当其时盐系官府控制嘅。

0: 官鹽咁咧，當然好多絲鹽喺度啦。咁有時候佢需要即係餐台上邊會有少少嘅賄賂啊咁樣之類嘅，但唔係所有人都受錢銀嘅，亦都有啲錢銀唔得，咁可能會送啲女士啊咁樣、
1: 哦、
0: 用呢方面嚟到去達成佢哋嘅目的啦，政治目的或者商業嘅目的。呢、嗯、班人點揾呢？你淨係女仔，但你冇才能咧，嗰啲官員睇唔起啊，同埋富商睇唔起你噶嘛。嗯系咯，倾唔埋一齐，咁所以咧，有班人觉得有利可图啦，佢就会喺啲穷苦人家里边，喺佢哋好细个嘅时候咧，就会收养一啲，即系买断一啲幼女啦，跟住教佢哋琴棋书画，到大概十三四岁嘅时候。大过咗啦，佢哋就会输送出去，出现喺各大嘅应酬嘅餐台上边。咁、嗯、扬州其实系江南地区，江南地区一直系以瘦为美嘅，系、
1: 嗯、
0: 啦，好似系啦，你西湖啊，佢啲建筑都系好纤瘦咁样嘅。咁、嗯、当然都系因为佢食得唔好啦，啲女仔咁佢哋都好瘦嘅。咁、
1: 啊、
0: 买卖嘅过程就好似畜生嘅买卖过程一样，系、
1: 哦、
0: 啦。咁所以叫佢哋就瘦马咁样嘅原因。就讲一班咁样嘅女仔，佢哋叫做扬州瘦马，
1: 系
0: 多发生喺扬州呢个地方。
1: 其实都有一啲嘅历史背景喺背后嘅呢一首歌嗰个内容，系咪？会唔会真系同你以前读历史有关呢？
0: 有啊，系啊，
1: 系啊。
0: 我系读书嘅时候，可能就一笔带过啦。
1: 嗯嗯。
0: 有兴趣嘅，后屘会睇少少电视剧啊，各种嘅系咯，唔、嗯啊、同嘅娱乐嘅嗰啲嘢，就会了解到呢啲嘢。咁、
1: 嗯嗯、
0: 有兴趣咪去深究下。去了解一下佢哋嘅故事啦。
1: 咁但系呢一个题材，你最初拣嘅时候系因为咩原因呢？因为通常一啲呢一类咁历史性嘅题材咧，比较少出现喺一啲嘅流行音乐上边噶嘛。
0: 冇错，系、嗯、啦。主要呢个题材，我觉得佢最有意义嘅地方系扬州瘦马系一个群体，一个社会阶层，盐商亦都系一个社会阶层，跟住商人系嘛，跟住官员亦都系一个社会阶层。咁啱系佢可以出现嘅意义系呢三个唔同社会阶层嘅人会有一个突然间嘅碰撞，就咁啱喺呢个地方出现咗咁样嘅碰撞，所以我觉得好有意义。可以睇翻当其时大概中国明清时期嗰段时间嘅嗰种社会状态系点样，我觉得好有意义，要写低佢。同埋呢个群体，我觉得好少人提，我觉得俾人知道下都好，
1: 系
0: 就好似我之前写嘅歌都系咁。通常都要以呢個視覺嘅，好鍾意睇啲俾人遺忘咗嘅群體，好似掘墓大師啊、點燈人啊，呢啲都係唔同職業啊，或者係唔同群體或者唔同社會階層嘅人，佢哋所面對嘅煩惱係點。但首歌嘅目的就係想話俾大家聽，唔同階層嘅人都係有自己嘅唔同嘅煩惱嘅，煩係煩惱係煩完嘅，同錢銀無關嘅。
1: 係係係，其實除咗呢一首《揚州瘦馬》之外咧，頭先阿尖你提到嘅掘墓大师啊，或者系点灯人呢啲嘅歌曲咧，其实喺题材嗰方面咧，我都觉得系好特别嘅，即系好有我哋去睇电视剧嗰种嘅题材咁样嘅感觉嘅。咁其实呢个会唔会系你自己想建立嘅一个嘅风格咧？
0: 冇错啦，系啦，其实我所有嘅歌嘅风格都系比较生活化嘅，唔会话好想去换文弄墨咁样去做啲好靓嘅嘢，系啦，因为讲好多呢啲嘢，我觉得有人做，咁我冇。必要去再做呢啲嘢，我觉得个意义唔系好大，反而系做一啲比较贴近生活啊，随处可以见到嘅嘢啊，呢啲嘅意义会多啲啦。
1: 咁但系呢啲嘅题材对你嚟讲会系好容易随手可以拎起嘅一啲嘅题材啊，定系你都会尝试去做多啲一啲嘅资料搜集啊，或者真系认真地搵下系咪真系咁样啊，去证实一下，然之后先填落去咧？
0: 会嘅，系啦，一定会做资料搜集啊，因为你填错咗会俾人，如果真系知道嗰啲会笑你噶嘛，都要考究一下嘅，特别系咯，扬州瘦马呢个咁样题材，呢啲历史比较多嘅，例如系咯，掘墓大师都系，咁就要翻一翻史书啦，咁样睇一睇啦。咁通常而家咧接触呢啲内容嘅方式就已经系多元化好多啦，平台各种媒体都可以
1: 容易好多啦，
0: 系啦系啦。所以我会比较想话做呢啲啦，但系有意思嘅成个过程，我好中意一个人喺度即系学呢啲嘢。最近喺度睇嗰个滕王阁。 国罪，就是学佢嗰个历史黄渤系啊，讲佢嗰啲嘢，好有意思嘅、嗯，其实真系好有意思。古人嘅谂法同埋我哋而家谂法系有啲似系咯，但系可以从中获得好多乐趣咁样样咯。
1: 系，同埋可能有啲嘅故事，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就好似你咁讲啦，轻轻带过。

0: 系啦，冇错。咁亦都冇话特别去深究。咁但系可能透过认识呢一首歌曲或者听到一啲歌词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系我想知多啲咁
1: 吓，
0: 或者真系完全唔识嘅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咦，哦，原来有呢一件咁嘅事嘅，等我又去了解一下先咁样样
1: 咯。
0: 咁你自己要安排呢啲嘅故事或者系呢一啲嘅题材嘅时候咧，嗰、那个文字上或者用字上边有冇特别考究嘅咧？
1: 用字会有考究嘅，系先尽量避免用太複雜嘅字咧，但有時候冇辦法，因為中文係真係一個好博大精深嘅一個文字，係有時候真係一隻字或者一兩隻字就可以令人哋就會知道係講緊乜嘢嘢，係啦。咁例如係最近睇騰王國序嗰個星分逆枕，
0: 係
1: 啊，逆枕即係聽唔明嘅，但係個枕字咧係一個而家唔用嘅字嚟嘅，但係一講個枕字咧，好多人睇到隻字咧，知道嘅話咧就知道係講緊星宿嘅。讲紧星宿嘅嘢，咁所以就中文好系好呢个地方咯，所以但系都会尽量，因为我写啲歌嘅作用就系将呢啲嘢俾大家更容易了解，唔使话翻史书又要读几廿年历史咁样去学，咁所以我都尽量想话佢可以平民化或者系简体化，等大家可以了解到嘅。
0: 即系你做晒啲功夫先，然之后咧撮要咗，将最精要嘅部分摆咗喺歌词里边，最简单嘅表达方法。
1: 系啦，你写到只只字都咁深，听唔明噶嘛？就好似以前拼文咁，如果唔系韩愈同埋嗰个柳宗元八大家，点解要做古文运动咧？咁啊，你讲话你写一堆嘢，又要翻书又剩咁，唔该你将件事讲清楚得啦。
0: 系简单直接系嘛？哦，嗱，而家听到两首歌啦，我哋就系收到嘅就系，咁嚟紧你会安排十首歌噶嘛？你话
1: 系啊，我将。album 会有十只歌，
0: 系啦，咁呢一张 album 十首歌，其他嘅题材会唔会都系类似，都有一啲嘅历史背景喺度，或者一啲唔同嘅古仔喺度咧？
1: 会嘅，系啊，我都会讲一啲大家少写嘅题材啦，
0: 系、
1: 嗯、我都想话去将个视角放喺，都系秉承住咁样嘅宗旨啦，将、
0: 嗯、
1: 一啲遗忘咗啊，又或者系太复杂啊，太多千丝万缕嘅嘢，帮佢解清楚咁样样，用一个。好啲嘅方式传达俾大家啦。
0: 嗯 ，OK， 咁所以嚟緊我哋会听到更多嘅古仔啦。预计你呢啲专辑其余嘅歌曲啊，几时齐晒咧？
1: 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喺年底做完嘅，系啦。因为我唔中意因为我系所有自己做嘅，系即系词曲啊、编啊、录啊、mixing 啊，甚至后边嘅 mastering 啊。所有呢啲嘢我都係想自己做嘅、
0: 嗯、
1: 當然啦，而家香港嘅大部分歌曲嘅創作過程通常都係咁樣分出去會好啲嘅、嗯、加上又食住呢個時代紅利啦，而家科技咁好，係咪咁我反而會鍾意，因為佢哋會整體嘅感覺多啲，同埋自己帶出嚟嘅風格嘅強度會大啲，聽我知道，哇！呢、這個一定係詹靜平寫噶啦，你唔使開口，我知道呢隻歌聽前
0: 一定係詹靜平咁樣，
1: 就想話做到咁樣咯。
0: 咁暫時嚟講，呢啲嘅歌曲咧，係咪都可以喺啲平台嗰度聽得到？
1: 係啊係啊，都會發喺各大平台度聽到嘅，係啦、啊。有幾隻歌已經出咗啦，係啦、啊。咁包括仲有一隻歌叫《獨樓》，佢都係講一個好有意思嘅故事嚟嘅。我哋有機會再傾啦，呢個
0: 咁叻賣關。咁係嘅，因为每一首嘅歌曲呢都需要花多少少嘅时间去解释俾大家听啦，或者係等大家呢可以有多啲嘅耐性去慢慢去仔细听啦，咁咁好啦，咁讲返话即係去做音乐啦，其实呢一条路一路以嚟即係都行咗差唔多有十年嘅时间啦，
1: 整整十年啦，
0: 係啦，咁你觉得其实辛唔辛苦呢？
1: 唔辛苦，唔会话辛苦，冇嘢係唔辛苦嘅，我觉得你做咩都辛苦，生活都好辛苦，咩嘢都好辛苦。但系咁啱呢件事，你觉得做有意义，同埋好似我头先讲咁，你做咗唔攰嘅，
0: 系
1: 同埋会享受嘅，系啊。我做完呢几只歌，包括头先讲嘅独楼，我喺屋企嗰度做完之后，我都跟住跳啊，跟住玩啊，玩咗好多日噶啦。 咁我係覺得係好大滿足感嘅，所以我覺得做呢樣嘢係可能係真係啱做呢樣嘢咯。
0: 嗱，嚟緊即係又會有一啲唔同嘅開始啦，因為我知道你會移居翻去廣州嗰度啦。
1: 係啦，
0: 咁係咪喺廣州都會繼續做音樂㗎？
1: 冇錯，會繼續做音樂，但係個重點可能會去講翻多啲廣州嗰邊嘅嘢，因為廣州嘅文化。其实佢都好有意义嘅，但亦都系慢慢消失紧咧，当然唔系好啱。

0: 个时代，但系我都想话去多啲系将即系始终贡献翻一个生我养我嘅地方。但系宗旨都一样嘅，同埋写曲嘅风格啦，我觉得都系会注重喺呢一度多啲。
1: 要保持翻你
0: 保持系
1: 詹正平呢个招牌。
0: 多谢你。
1: 咁但系翻到去之后，即系仲会唔会有多啲嘅途径做一啲表演咧？因为你之前都有讲啦，你因为上一张嘅专辑，所以你做咗个演唱会啦，系咪吓？咁嚟紧呢张专辑出咗。之后其实你应该人就喺广州噶咯，
0: 系啦系啦，
1: 吓咁会唔会喺嗰边都会搞一啲嘅演唱会啊？定系会有啲咩场地可以俾你嘅歌曲接触到群众咧？
0: 一定会嘅，演出一定会做嘅。
1: 嗯，
0: 但系我知道我啲歌曲就并唔系话太商业化嘅，我明白嘅系啦。咁想靠我呢堆嘢去揾食咧就难啲，咁当然啦，如果都要生活嘅，但保持紧生存生命最基本体征。
1: 咁但系你咪可以翻去教书噶？
0: 教书系做啲商演啊，嗰啲都会做嘅，即系食到饭得啦，系啦。
1: 系
0: 其他大部分时间都想话继续研究呢啲嘢，咁其实自己都有好多提升空间嘅，都想话继续就将自己各方面嘅能力都可以提升少少啦，咁样。但系呢啲我都会做演出嘅，系啦，始终都系自己做出嚟嘅音乐，系咯，我都想话去有个演出嘅机会，所以都会做嘅。
1: 好，
0: 我会忍唔住嘅，应该。
1: 咁或者翻到去嘅时候，即系 settle down 之后，可以慢慢再摸索下，睇下究竟应该做啲乜嘢，或者可以做啲乜嘢咁样咯。
0: 都系音乐嘅，都系音乐部分嘅，做咩都系音乐噶啦。因为其实你我试过噶啦，试过一路做音乐，一路卖车，或者一路做音乐，一路做其他类型嘅工作。是冇办法令你兼顾嘅。
1: 哦，即係冇咁专注。
0: 係啊，因为你成日话写歌灵感啊，好多人咪话我冇灵感啊，冇灵感。点解呢？係啊，因为灵感佢係唔似係一个量化嘅嘢嚟嘅。你即係諗啱你瞓觉前你諗嘅系咪音乐，系啦。如果你瞓觉前諗嘅系音乐呢，灵感就嚟搵你啦。如果你瞓觉前諗緊系我今日同边个客应该早知讲嗰句可能可能会买到部架车呢，呢个灵感唔会嚟嘅。我试过啦。
1: 亲身体验。
0: 亲身体验。
1: 其实都啱嘅，因为好多时候你都系要睇下，如果你专注嘅话，有好多嘢好似就好顺利咁样四方八面咁样过嚟㗎啦。
0: 系嘅系嘅。
1: 嗯嗯。
0: 所以系啦，一世人做一件事啦，系啦。我都会系咯，我会谂住话知道自己嘅主方向、主线任务系点，系咩嚟嘅先。
1: 系啊，其实咧，认识詹正平咧咁多年啦，即系由 SQ 开始啦，一路以嚟咧，只系觉得佢嗰个 focus 系一件事啫，就系写歌、做音乐，
0: 想话好啲系。
1: 系啊系啊，非常之专注。咁我希望咧，即系更多嘅朋友可以感受到你呢份嘅专注，同埋你付出嘅一啲嘅努力啦。
0: 多谢
1: 你。歌词嘅里边嘅内容啦，大家慢慢去咀嚼啦，啱唔啱啊？
0: 啱。
1: 系啦，唔好客气。OK， 不如最后咧，听下你头先介绍过呢一个有历史故事嘅一首歌曲，就系叫做《扬州瘦马》。
0: 系
1: 咁啊，预祝你一切成功。
0: 多谢晒 Mary。
1: OK， 多谢晒詹正平。Thank you。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温哥华市长沈观健致函省长云大卫，要求在市内设立至少100张非自愿治疗病床，以解决街头秩序和毒瘾危机，并且指省府将病床设于枫叶岭和素里等地，无助温哥华市的情况。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回应澄清，辖区内的400多张相关病床都是供温哥华市的居民使用，护理服务不受城市边界限制。前按揭经纪因为向放款机构提交虚假和误导性的资料，遭卑斯金融服务管理局终身禁止在省内从事按揭经纪行业。局方抽查他的8份档案，发现全数含有虚假或者是误导性的内容，包括是使用伪造税务文件夸大申请人的收入，以及是隐瞒房屋按揭状况等等。该经纪承认依赖第三方资料，而且未自行核实，已经签署同意令，承诺不再考牌，并且需要支付25,000元的罚款和5,000元的调查费。苏里斯警表示，苏里窝里社区在星期五晚上发生一宗枪击案，一名男子中枪受伤送院，警方在晚上大概11:44接报至88 Avenue 及 127 Street 附近一处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警员赶抵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身中重伤，枪手已经逃离现场，卑斯紧急服务处随后将受害人送往医院治理，伤势并无生命危险。苏里市警表示，初步相信枪击是属于有针对性，但同勒索无关。案件目前正由苏里市警重案组接手调查。警方呼吁持有相关线索或者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致电604-599-0502同警方联络。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在今年的下半年将会举办100场的盛事，由陈乐谦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盛事活动带动本地和境外的人流，近日启德体育园举行的3场足球赛共吸引超过120,000名观众入场，门票收入预计超过1,800,000万，并促进更多元化的正面效益。例如有启德附近的食肆说，活动期间的生意增长了大约20%。他总结今年上半年大约有175万旅客参与超过130项盛事活动，为香港带来大约58亿元的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大约为33亿，整体数据亦都展现良好势头。本港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已经连升14个月，今年上半年的升幅为9.6%。陈茂波说，展望下半年，本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发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4: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22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有云，最高

0: 高气温是23度。FM 961吉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 69%。大湾地区涵盖温哥华、本拿比、列治文、兰里、素里等多地。以上资料来自环境部，有疑问听众请前往环境部查询相关资料。
1: 快啲嚟 The Brea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你仲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在繁忙的都市中，你有你的生活，他有他的忙碌。当你们遇见的时候，不如停低，细心看看对方的生活吧。Sam 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Sam 生活的时间，又是星期下午两点零钟，这个小时的音乐选择由 Sam 带给你的。同你心思生活真谛，用另一个角度探究日常经历的。日子方面来到了八月的九号了。欢迎秋天的来临。是啊，已经立了秋了。大家有没有觉得个天气方面在上两个礼拜嚟讲咧，都已经系开始慢慢转变得好犀利嘅，即系可能开心嘅系雨水多咗少少，即系帮到我哋 BC 省嘅一啲嘅山火嘅情况啦。咁而系咧另外一件事咧就系话嗰个温度咧就冇好少话维持喺一个好酷热嘅境界嘅，即系廿几卅度嗰啲咧就真系今年嚟讲系少咗噶。不过咧每日嗰个嘅温差咧，我觉得非常之大，而呢一件事咧会令到好多朋友仔咧身边嚟讲咧。都会有少少作感冒啊，或者系突然之间摄亲冻亲嘅一个情况，因为你会觉得，诶，出边好热嘅时候，无论你系入到室内啊，即系可能系办公室啦、啊，或者系屋企就可能少啲嘅，即系譬如话车厢入边咧，你都会开大少少个冷气，诶，咁你就可能有机会喺呢个时间咧。突然间中招啦，即系你嗰个嘅温差一热一冻嘅时候咧，好容易摄亲啦。咁你知道我哋人体方面咧，对于呢啲温度方面系比较敏感嘅。我哋有呢一个真正冻亲嘅嗰种咧，又或者系即系焗亲啊，即系嗰种夏天嘅热感啊。咁但系都会令到你即系头晕啊，或者系脑胀啊，有少少不适嘅感觉咁样。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喺呢一个时间咧，就系、是。保重身体啊！八月份嘅时候，你话出边都仲系夏天，但系已经立咗秋啦。另外，今日咧都系一个非常之最后嘅日子啦。咁大家可以喺今晚喺新时代电视一台方面咧，10:15咧就会播出我哋新 China Nation 方面嘅一个最后决赛当日嘅，譬如精彩嘅花絮啦，精彩嘅片段啦，我哋有。上天如卓飞的出现啦，亦都有颁奖时候的嗰个嘅警方，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嘅。记住时间方面，今晚的10:15新时代电视一台就可以收睇到噶啦。今个礼拜 Sammy 说话同大家去延续一下上个星期的呢个嘅题目啊，呢、这个放唔低的题目。上个礼拜讲了究竟放唔低是啲咩？今个礼拜讲下究竟点样先至可以放。

今个礼拜嘅题目系真正放低咗系应该点样嘅样子。我哋成日都话有时候我哋真系做到放低啊，即系同人哋讲嘅时候。咁但系你究竟系咪真系 achieve 到咧？今个礼拜同大家去讲讲呢一个话题。啱啱听过有 DJ 嘅最新作品《肺活量》啊，行紧 World Tour 嘅佢哋几时嚟到加拿大咧？唔知道嘅，期待一下。跟住我哋带俾你有呢一位熟悉嘅旧朋友。

是黎芒啊，冇错，讲紧系 Rubber Band 入边嘅鼓手黎芒出嘅呢一首个人单曲，吓、啊、非常之熟悉嘅声音啊，成日都会出两地，因为佢系出名嘅。

歌啊，女婿，呢一首嘅最新歌曲重新出发，味道方面都非常之有 Rubber Band 一向嘅歌嘅曲风啊。跟住带俾你有呢一对嘅组合，佢哋近年嚟嘅团歌就真系产量少一啲，佢哋系 Mirror。

行呢队嘅组合咧，喺各个成员咧嘅合约咧接近咧嚟到一个嘅尾声啦。究竟以后继续系咪以十二团队去出现呢？最新团歌《同往》，跟住带俾你有 J 风冯允谦嘅最新歌曲《人间缺陷未》。

0: 喂，有
1: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Raja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8: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9: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10: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8: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9: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12: 你的生活未必有佢，但佢的生活一定有你。阿 Sam 生活，
13: 欢迎继续翻嚟 Sam 生活嘅第二部分，继续今个礼拜。

哦，你听过的是有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的国语版《来生缘》。我相信不是很多朋友真的有听过这首歌曲。即当然如果你是华仔的 fans 的话，一定可能绝对有。但是我自己认识很多中国内地的朋友，他本身是讲国语的，但是他所听的都是粤语版。所以话呢首国语版，你话系咪唔好听？唔系嘅，旋律歌词同样地动听，但系只不过系我哋接触嘅版本，深敲都系要粤语版为主。跟住带俾你有薛凯琪。

0: 怀念佢嘅歌声，因为佢有方大同嘅参与部分。呢首系苏州河，系慕容雪嘅国语版本。跟住带俾你有 Eason 陈奕迅呢首嘅前奏，呢两首国语同粤语版同样地一样咁受欢迎，只系差一个字。粤语我哋有白玫瑰，国语有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

0: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1: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0: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
3: 1470961派台新势力。
2: 皮囊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算活该。
4: 961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次带来的作品叫《很高兴认识你》，创作源于自身10年温哥华生活所见、所闻、所经历、所体悟。

0: 整体嘅编曲设计并无太大嘅起伏，就如歌曲想表达一样，并不是大起大落嘅人生先叫人生，而天下无不散之筵席，人系喺一次又一次嘅分别里边成长同埋学习嘅。
1: 受过苦，更深可以尽呼，我是无念系谁辜？
0: 到感激十年期间在这个城市遇到过你，我叫詹正平，很高兴认识你。
1: 回头到经济不顾生也不顾死也不顾，自愿藉口冲动在乎，还偶然计命发肤。
0: 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
2: 生活中的体验等他话你知 Sam 的说话，
3: 欢迎继续回来 Sam 生活的时间。今个礼拜 Sam 的说话和大家继续一下延伸上个礼拜讲过的放不低的这个的题目。上个礼拜讲过，其实真正放不低的原因其实就是你那个的可不可以说是自尊心呢，定是你那个不甘心作祟呢？即是真正放唔低，系因为你对某啲嘢嘅执着同埋嗰件事嘅唔甘心，所以你觉得自己放唔低。好啦，咁啊，去到呢个解决方式嘅时候，究竟点样先至为之真正放低嘅嗰个样呢？口讲好多嘅，我哋成日都会同可能身边嘅人，甚至乎同自己讲话，我已经放低咗啦。咁究竟点样先系真正放低个样呢？有啲人就会觉得放低就好似一场好壮烈嘅断舍离咁样。即是话你喺你嘅脑袋入边或者你生活入边删晒所有嘅联络方式啊，删晒你啲旧相啊，深夜入边再唔諗起呢段嘅记忆啊，删晒你嘅回忆，删晒你嘅感觉，呢啲就为之放低啦。咁但係究竟系唔系呢？但我哋总系想搵一啲某一段嘅回忆喺我哋喺嘅脑海入边连根拔起啊，因为如果好似电脑咁样摆咗落垃圾桶都唔够，仲要清空埋个垃圾桶，我哋先认为系放低咗嘅。咁但系事实上其实唔系啊，呢一种嘅放低其实唔系放低，而系逃避。真正嘅放低其实冇咁多嘅仪式感嘅，通常都系发生喺一个非常之平凡、不再平凡嘅可能一个下午，突然之间一 click， 咁你就放低咗啦。虽然话记忆仲喺度，但系个情绪已经唔再喺度啦。真正嘅放低亦都唔系话失忆啊，即系话你提起某个人嘅名字，提起某段嘅时光，嗰段嘅日子嘅记忆，嗰啲细节唔再记得啦，好似失咗忆咁样，咩都唔记得啦。其实又唔系嘅，甚至乎一段嘅痛苦或者系伤害对你嚟讲唔再记得啦，咁亦都唔系真正放低嘅模样。即系好似你睇咗一部好耐好耐好旧嘅电影，你知道个剧情嘅起伏，你知道边度你会心酸，你会开心，你会心碎，但系你只系静静地好似个观众咁样望住个影。

0: 幕嗰啲嘅剧情嘅进展，心入边涌起嘅再唔系嗰啲嘅愤怒，嗰啲嘅委屈，呢一种叫做哦，原来呢啲就系放低，呢啲就系释怀。
1: 长夜未算能抚心这遗梦。

我哋好鍾意问点解嘅，特别系对于我哋放唔低或者系对于一个问题執着嘅时候，点解对方要离开，点解我嘅付出换唔到结果，点解个命运对我咁唔公平。我哋執着嘅系一个答案，又或者系一份迟嚟嘅道歉。但真正嘅放低，你会意识到呢个理由已经唔重要，唔再需要对方同你解释，唔再需要对方嚟同你忏悔，证明你自己嘅存在价值。因为你接受了的这份遗憾已经成为了你人生的其中一部分。

0: 当你真正放低嘅时候，你就要重新揾翻自己嘅节奏。你以前每做嘅一件事，每发嘅一条动态，潜意识入边都系想嗰个边个边个睇得到。咁但系当你真正放低嘅时候咧，你个注意力就会从点解对方要走转移到究竟我嚟紧要去边度。在这一刻，你不是要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你终于发现，在你的世界里面，本来就应该由你自己去定义，无论你现在的状态是怎样，都会有自己的一套，有人去爱你。
1: 亲爱的你啊，经历过无数和自己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

真正放低咧，唔系话原谅其他人嘅错，而系放过嗰个受过伤嘅自己。佢唔系一种失去啊，而系一种归位。等过去嘅事情翻翻去过去，等而家嘅你回到现在。当你唔再用力去恨，又或者用力去忘记嘅时候，你就会发觉你紧握嘅嗰个双手已经慢慢松开咗啦。真正放低唔系删除记忆，而系更新你睇待呢段记忆嘅嗰个方式。下星期再见啦。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你收听3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BC 省政府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在 Okanagan Valley 迅速蔓延的 Bald Range 山火。火势已迫使超过20,000名居民紧急疏散。蝗灾奇警正与死因裁判官办公室合作，调查 Mid Valley 地区一宗由疏散居民通报的疑似死亡个案。搜救人员也正全力寻找及营救受困于火线后方的民众。火势在不到24小时里已扩大至超过100平方公里，威胁 Summerland 等地区。疏散警报更已扩大至 Penticton 世界，近10,000名疏散者涌入 Penticton。BC 山火服务处形容火势前所未见，预计将发出更多疏散令。省府目前已向疏散者提供每晚200元住宿津贴。蝗灾奇警同时呼吁市民切勿滥用911紧急热线。国际消息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表明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据报道，内塔尼亚胡星期日在每星期例行内阁会议上表态，他说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以色列能够接受，有些不能。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军和平民的威胁，又说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确保霍尔木斯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经获得委员会的通过。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与部门的口头以及书面意见已于议会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通过。东南亚菲律宾本月受极端天气影响，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泥倾泻等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菲律宾通讯社报道，本月以来，西南季风增强，加上热带气旋，导致当地出现极端天气。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吕宋岛以及棉兰老岛等地，至少11万户家庭受灾，148栋房屋受损。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地清晨利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集赞的沙特阿美炼油厂发动精准打击，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较早时通报炼油厂发生火灾，沙特阿美的工业安全消防队已将火救熄，事故未造成伤亡。胡塞武装上个月底以报复沙特持续12年的海陆空封锁为由，宣布在红海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袭击沙特邮轮，双方其后互相攻击。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

0: 信息。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4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68%。
1: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您还可以享受36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h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整理新闻之后，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星期天下午三点到四点的有闲有聊，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Bambi。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和你分享一首七月的极光，虽然说现在是八月九号，但是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是很符合夏天这种给人浪漫的感觉的，来自周杰伦发行的第13张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曲。

2026年现在已经过去七个月了，过去一大半了。那么今年到现在有哪一些音乐作品，新发行的音乐作品让你印象深刻，有哪一些2026年你单曲循环过的歌呢？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一张在2026年亚洲时间3月25号发行的周杰伦的第13张个人专辑《太阳之子》。节目的一开始，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七月的极光》，这首歌曲的编曲它蛮特别的，跟周杰伦以往的风格不太一样。这首歌呢，特别邀请到了周杰伦的徒弟小派派伟俊，还有非常知名的 producer Max Aden 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曲编曲的部分。这是一首情歌来的，使用电子合成器呢，烘托出了周杰伦非常独特的唱腔，让这首歌呢，就像是，我觉得有一种爱情公路电影的感觉。然后副歌部分的旋律呢，也非常的有氛围感，再搭配上方文山的歌词，夕阳落在加油站的玻璃上，我们把冒险的地图都带上，即使当太阳下山了，夜幕低垂的时候，你还有七月的极光，你就还拥有整个宇宙。说到小派派伟俊这一次的《太阳之子》呢，他还是参与了蛮多首作品的。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恋恋南欧风情油画爱情海》，编曲的部分呢也有小派的参与。这首歌曲我觉得它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的作词的部分呢，不是方文山，也不是周杰伦，而是由刘教练刘根红来完成的。而且呢，像周杰伦也在这首歌曲里面加入了说唱 rap 的部分，这样 rap 的部分的节奏感呢，又很像你真的就是有一种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就在爱琴海的边上，听到了海浪拍打着礁石这样的一种非常有规律性的节奏，也像是唱歌的人呢，歌曲里面的主角在心底里面不断回荡的一种碎碎念，傻傻的留住当初的信仰。而且这一次周杰伦已经全新开始的新一轮的嘉年华全球巡回演唱会呢，采用了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就是每一站它都是会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是以周杰伦的歌曲来命名的。那这一次新专辑里面呢，爱琴海这首歌曲呢，也是我的家乡青岛站的名字。回忆是被珍藏的沙，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来自周杰伦的爱琴海。

节目的上半段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太阳之子》这张专辑里面的抒情歌好了。要和你分享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这张专辑里面非常典型的一首周氏抒情歌，《那天下雨了》。雪白的天空等待彩虹出现，你我的遇见是谁许的愿。在这首歌里面呢，周杰伦他是采用了非常娓娓道来的一种方式来演唱，褪去了年少时期的青涩。现在的周杰伦呢，我觉得他的声音是更带着质感的，自带着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温柔。他的演唱方式呢，也没有再去，至少在这首歌里面啦，也没有去刻意的追求炫技，非常的松弛，非常的自然，纯粹的就是一种叙事的感觉呢，在传递着情绪。整首歌呢，或许没有非常浓烈刻意的伤感，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淡淡的释然还有怀念呢，我觉得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更像是已经错过了之后再去回看曾经这一段暗恋啊，曾经这一段喜欢，哪怕是错过了，你依旧会觉得它是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的感觉。

和你分享《太阳之子》这张专辑里面下一首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好没用的一句话，因为每一首歌我都非常的喜欢。下面一首歌《乡间的路》，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疗愈，非常的治愈。这是一首由周杰伦和方文山这一对黄金搭档一起打造的乡村民谣风格的作品，用非常舒缓温柔的旋律呢，带你回到一段非常青涩的，我觉得它都不能说是青春回忆了，是直接把我带回到了小时候童年的回忆。歌词里面唱到的儿时的大树、仓谷里的告白，这一些画面呢，就会有一种小学时期暑假的感觉。暑假在田间，在大树下，在溪水旁出去玩的场景，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很像我很久之前看过一部很经典的美国影片《怦然心动》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乡间的小路上那种非常懵懂的爱情呐、还有你没有说出口的遗憾，周杰伦在这首歌《乡间的路》里面都把它描绘得非常的真实。这首歌给你的感觉呢，就像是一幅慢慢展开的水彩画，展开画卷之后呢，你能够闻到牧草的香气，盛开的玫瑰花，还有风吹过牧场，吹过田野时候带起的震动。比起稻香的正能量，我感觉乡间的路呢，它会给你一种更加温暖的感觉。而且在这首歌里面呢，周杰伦也是依旧加入了一部分的说唱，一部分的 rap， 让歌曲在轻柔和叙述之间呢，做到了一个非常自然的转换，把那

种心里有很多话却只能默默陪你回家这样的一个小心思呢，唱得非常的细腻，非常的动人。Personally, 我觉得这首歌它非常的适合就是你开车往那个 Abbotsford 的方向的时候听的一首歌。

间的路带你一秒穿越回暑假，穿越回小时候的暑假。虽然说我们现在也还是暑假了，一秒穿越回小时候的暑假。那么来到了八月份，来到了节目的不是啦，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还有4个月就要过圣诞了。接下来和你分享《太阳之子》这张专辑 officially 正式发行的第一首歌《圣诞星》。这首歌呢，周杰伦依旧是邀请到了自己的录音师，也是曾经南拳妈妈的成员 Gary 杨盖瑞一起来合作。在2023年的圣诞节前夕，2023年的亚洲时间12月22号，周杰伦呢，当时是把《圣诞星》这首歌呢叫做一个小品，一个圣诞小品，相当于是给那一年的圣诞节呢，给歌迷一个惊喜。这一首《圣诞星》在发行之前呢，就连周杰伦的公司都不知道，他居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写了一首歌出来。当时呢，在聊到《圣诞星》这首歌的时候，周杰伦也有在社交媒体上面说到，他写过很多和节日有关的歌曲，比如说像端午节的《疗伤烧肉粽》，还有母亲节的《听妈妈的话》，但是关于圣诞节的歌曲呢，他还没有写过。所以也是和 Gary

两个人呢一拍即合，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呢就完成了《圣诞星》这首歌曲的全部创作。说到《圣诞星》的 MV 呢，是在独具风味的欧洲小镇完成的取景。说到《圣诞星》这首歌呢，它其实描绘的就是一个也不是那么欢乐的一首歌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欢乐的节日氛围里面呢，剩下一个人落单这样的一种心情。如果说你有看过他的歌词的话呢，他大概其实还是用了这首歌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原本呢有一个人他约了一个女孩，或者说他约了另外一个人一起度过圣诞，结果呢在圣诞节之前这一天分手了，所以这个人呢他就只好一个人呢去布置圣诞树，心情呢就像圣诞树上的星星，非常的高，非常的闪耀，但是却没有人能和它一起共享，只能写上一首歌送给这个世界上每一个被落单的人。可能长大以后呢，你不会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但是一定会有一首歌曲呢能够让你相信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你可以不孤单。By the way， 我其实非常喜欢《圣诞星》这首歌曲的，因为我感觉它就是透露着周杰伦一种淡淡的属于周杰伦独有的周氏幽默。因为有一句歌词，我真的觉得看了这个歌词之后呢，戳到了我的笑点。他就说到：“远方的烟囱冒着烟，该不会是我写的卡片？”所以呢，言外之意就是你是不是把我写给你的卡片拿去烧了呀？那就话不多说，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我的爱就像圣诞树顶上的星星》。

0: 2025年 华姐季娟 Joanna 附加爱。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
1: 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

0: 且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我们是
6: 宇宙人。
7: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8: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2: 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4: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3: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4: 我是 Andy，
3: 我是 Annie。
4: 每周日傍晚6点到7点，
3: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4: 食色男女。
9: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0: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9: Virtual Radio App有什么功能啊？
10: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9: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10: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我是医生陈奕迅，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3: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医生陈奕迅。

短暂的休息之后，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就是 FM 961加拿大全文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每周日下午三点到四点的有闲有聊，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我叫 Bambi。Welcome back。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那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歌曲，印象深刻的新歌。其实也没有啦，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周杰伦2026年发行的新专辑《太阳之子》。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分享了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抒情歌，比如说像《七月的极光》、《爱琴海》、《乡间的路》、《圣诞星》，还有《那天下雨了》。每年和你每张专辑和你不变的约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歌呢，就是这张专辑里面中国风的歌曲《乡女多情》。檐下满园鸟啼，你却倚窗锁眉不语。乡其实说的就是古代的湖南嘛，古人总说乡女多情，倚着窗台等待爱情。乡女多情这个词的典故呢，是来自于娥皇女英寻夫的楚辞九歌这样的一个传说，象征着是坚韧的爱情，还有对于理想的追求。方文山把乡女多情作为这首歌曲的主题，细腻地唱出了中国古典还有现代的委婉难言这样的一种非常复杂的愁绪，说不出口的思念只能以景写意。这段歌词呢，这首歌的歌词啦，是运用了大量的对比，比如说像热闹的戏曲、沉默的人、凋落的花、铺满的爱，表达的就是执着和守候两大主题。所以整首歌给你的感觉就很像一幅非常标准的古代工笔画一样，把乡女惆怅思念之情，还有戏曲般的这种热闹喧哗，还有落花缤纷的浪漫，再加上墨色的渲染，就成为了一幅非常的有关于爱情的卷轴了。我觉得从这张专辑里面的《乡女多情》，再加上上一张专辑最伟大的作品里面的《红颜如霜》，能够看得出来，周杰伦其实在中国风的歌曲创作里

面呢，它是一直在寻求突破和创新的。不同于早期的作品《青花瓷》《红尘客栈》这些非常舒缓的旋律的中国风的歌，《红颜如霜》和《香女多情》呢，它会把这一些比较有律动感的旋律还有节奏呢，融入到中国风里面，非常 R&B 的一首中国风的作品，而且呢，在歌曲的后半段也是加入了娘子20多年前经典作品《娘子》里面的一段说唱。然后呢，我前两天发现这首歌曲有一个评论很有意思，就是说听了20多年的《娘子》，今天终于才知道原来娘子是湖南人。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香女多情》。

说到太阳之子，你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呢？我说真的，我 personally 我最喜欢的还真的就是《太阳之子》这首歌，而且呢，我感觉《太阳之子》整张专辑里面的快歌质量还都是非常高的，无论说是像《淘金小镇》呐，还是《西西里》和《太阳之子》，《太阳之子》就不用多做介绍了嘛，专辑的第。

一波主打歌，而且能够看得出来，周杰伦在打磨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无论说是 MV 还是歌词里面的创意，包括在编曲方面呢，都是在寻求一个全新的创新的改变，花费了非常大的心思。还有比如另外一首非常喜欢的歌曲《西西里》，如果说爱情还是一种寄托在美景里面非常透明的哀伤，那么《西西里》就是黑色的宿命。《西西里》这首歌呢，用非常阴郁氛围的大编曲古典弦乐，还有这种拟了弗朗明哥的风格的吉他，营造出了宿命感，就给人一种非常非常黑手党、非常孤寂的感觉。就是毕竟西西里其实也是意大利黑手党的故乡嘛。整首歌呢，充满了黑色电影的即视感和意象，再搭配上方文山的歌词，真的就给你一种黑帮文学的感觉。歌词写得很有意思，比如说像柠檬树的香气掩盖不了弥漫在人群当中的火药味，用视觉和嗅觉的冲突呢来营造出这种非常紧张的氛围。还有歌词里面也有唱到，私下的正义正在夜里维持秩序，未干的血还有那烟硝味，关于荣耀我转身拒绝再写，是不是一秒穿越回到了以父之名里面的荣耀的背后刻着一道孤独呢？而且歌词里面呢还有提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点，就是佩尔古萨湖。佩尔古萨湖在西西里呢，它是一个结合了自然生态还有神话故事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在这个湖边道别呢，就又给西西里这首歌曲增加了非常神秘的感觉。一起来听一下这首黑色电影意象的西西里。

听完了这么多首来自周杰伦新专辑《太阳之子》里面的歌曲，我只能说我又找回了初心了，回到了小学时候第一次听到周杰伦歌的这种感觉。老天爷啊，求求你啦，今年让我中一次门票吧！到底能不能有机会在现场听一次《太阳之子》了呀？那说到这一次《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非常多有意思的作品，今天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和大家一一分享。比如说像非常可爱的周杰伦写给自己女儿的歌曲《女儿殿下》这首歌曲呢，乍一听你会觉得它是很温暖、很温柔的，比如说像类似于《粉色海洋》《告白气球》那样的歌曲吗 ？No, 大 no 特 no。这首歌曲呢，采用的是比较 funky 的这样的一种编曲。而且呢，周杰伦也是特别在歌里面收录了自己的小女儿 Jessica 她的语音，比如说像前一秒我想你，我想你现在就回家，结果下一秒就变成我不跟你玩了。还有比如说像在副歌的部分呢，也是一直能够听到 Jessica 在旁边，我美吗？哎呦不错，还有学她爸爸讲话，在。最近刚刚开始进行的嘉年华这一次的第二轮巡回演唱会上呢，周杰伦也是特别收录了非常多的这一次新专辑里的曲目，全场大合唱声音最大的就是这一首《女儿殿下》了，甚至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全场几万人呢，在周杰伦唱到《女儿殿下》的这一句"我美吗"的时候呢，跟他一起大喊"我美吗"，所以呢 ，Jessica 女士、Jessica 小朋友呢，也是喜提了一个新外号，叫做"我美吗小姐"。这首歌的灵感呢也很简单，就是因为 Jessica 问爸爸："你为什么没有写歌给我？"所以呢，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还有比如说，像周杰伦在歌词里面也有提到，忘记奶瓶、穿精灵装，包括接小朋友放学这一些细节呢，其实呢也都是他作为一个奶爸、作为一个父亲最真实的日常记录了。说到太阳之子，它的英文名呢，其实不是 Son of the Sun， 它的英文名呢，其实是 The Children of the Sun。太，我觉得翻译成太阳的孩子会更贴合。无论说是这张专辑，它采用的是非常多的世界名画，非常多的典故来作为专辑的主题，我会感觉。太阳的孩子听上去就感觉好像更艺术更文艺一点，太阳之子听上去好像就有一点点臭屁，有一点点自恋。这张专辑我感觉周杰伦他其实讲的更多的是关于他的爱，又或者说这是一张周杰伦在和你分享他最真实状态的一张专辑。比如说有给女儿写的歌《女儿殿下》，也有他成熟了之后再去写情歌，你能够感觉得出来，现在的周杰伦写歌里面呢，你能够感受得到的是满满的释怀和放下，哪怕是想到曾经的这一些遗憾呢，也不会像，可能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发出质问，比如说像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还有乡间的路这首歌，感觉就很像是周杰伦对于他现在的生活啊，他的状态最好的一首诠释了。当然也有写给自己的太太昆凌的 I Do 这首歌曲，这首歌时至今日都让我感觉是非常破大方的一首歌曲。像 MV 里面呢，也是真实的使用了之前十多年前周杰伦跟 Hannah 求婚的一些场景，当时记录下来的部分。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太阳之子》这张专辑呢，更像是周杰伦他在和你分享他做了什么，和你分享他的生活，关于爱，关于责任，关于周杰伦自己。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 Bambi， 感谢你的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大家给自己打一个广告，欢迎大家收听我的节目随想空间。播出时间呢，就是在每个星期六傍晚6点到7点。如果你喜欢周杰伦的话，请你多多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会放非常多周杰伦的歌哟。开个玩笑啦，那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边和大家说再见咯，我们下周六傍晚六点随想空间再见咯。节目的最后和你分享太阳之子主打同名主打歌《太阳之子》，Peace。

0: 只有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四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消息方面，哈里王子与妻子梅根等众多名流星期五晚上现身维多利亚，出席 David Foster 基金会成立40周年红地毯晚宴。该基金会由出生于维多利亚的知名音乐制作人 David Foster 创立，旨在为需要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加拿大儿童以及其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协助支付房租、按揭、日常开支，以及前往外地就医的交通住宿费用，以减轻病童家庭的经济压力。BC 省长 David Eby 宣布，鉴于过去24小时山火情况，全 BC 省进入紧急状态。 David Eby 表示，自昨天开始， Bald Range 山火随着风力增强迅速蔓延，并且蔓延至 Summerland 地区，影响附近山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并支持救援工作。对于仍被困于火灾警戒线后的民众，当局正进行空中疏散。波特航空一班原定由 BC 省维多利亚飞往多伦多的 PD444 号班机于星期四宣布取消，起因是一名幼童拒绝系上安全带，导致全机乘客被迫滞留过夜，直至星期五才能起飞。国际消息方面，日本长崎原子弹核爆炸81周年，长崎市政府在和平公园举行纪念仪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重申，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正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实现无核武世界。长崎市长铃木史郎发表和平宣言时指，核武器是绝对的恶，督促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日本媒体同中方新华社都指，高市的无核三原则表述仍然含糊，只是提及现状，没有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相关原则。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以及土耳其日前签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列明攻击任何一个国家将被视为对三个国家的攻击，引起广泛关注。巴基斯坦外长达尔强调，该协议并非针对任何国家，纯属防御性目的，并对区内国家开放。其他国家如果愿意遵守协议原则，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分歧，也可以加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明，拒绝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坚持在哈马斯组织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说，以色列方面正与美国进行商讨，部分方案能够接受，但一些不能接受，并扬言以军将继续挫败针对以色列的威胁，也不会接受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美国总统川普上个月底在社交平台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邵氏气象信息。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961气象站。
1: 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3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14度，预计周二

0: 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14度。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2%。
1: 我要变漂亮，
2: 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伊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1: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2: 呵呵，伊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1: 伊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270-6016。
3: 好听好声音 FM961。
4: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 Tracy 主持的吹吹音乐风，想听我秀楼俊硕的歌都在吹吹音乐风。

Hello， 欢迎大家的车站月峰，你好，我是全军 Tracy， 欢迎来到今天一个小时时间，给你新歌外加我们的车站音乐风大人物。如果你是在 Calgary 的话，我们星期六早上你好；你如果在 Vancouver 的话呢，则是下午的时间四点到五点。哇，最近呢，我的身旁的朋友都去看了一部电影哦，那就是蜘蛛人重生日，而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这次有中文版的片尾曲哦。对于很多喜欢漫威的朋友呢，怎么会缺席这场国际盛事呢？而这次他们特别邀请了周兴哲来为电影量身定做片尾曲 All For You。

0: 听说啊，这次还有片尾彩蛋哦，所以邀请所有的影迷还有歌迷呢，一定要看到最后最后的片尾，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因为漫威通常都有片尾，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待到最后，不要急着就出去了，你可能会 miss 掉很多可能会连接下一部电影的一些小细节哟。好，再来另外一位呢，最近也是频频看他在荧光幕前出现，他就是罗志祥，最近也推出新歌。他说啊，在成年人跟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疲惫还有挣扎，他以歌曲这首《收场》为题，表面上是关于一段关系或者是一场戏的终结，但是呢，其实罗志祥要更深想要探讨的就是自我觉醒。有时候啊，当我们厌倦了日复一日的一些伪装的时候，哇，那个戴了很久的面具，是否是应该把它脱下来了呢？
1: 推开门是另一张脸庞，

0: 光。
1: 我就想说，收场这首歌不是一首单纯的悲伤情歌哦，而是一首关于自我救赎的宣言。我就想透过这首歌唱出了现代人在社交面具下面的一些窒息感。他说有时候啊，演不好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坦荡，反而是一种解脱。这里是吹吹风，我是陈静 Tracy。 大家有看这一出剧吗？

这出剧的名称叫做《百花杀》，而我们有周深的这首《红尘慌慌》。当然后来有吹圈乐风大人物 Howzy 继续在这里和你聊他这张花花公子，不要错过，我们待会儿见咯。

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瞎眼，消磨了很多力气。

0: 2025年 华姐亚军 Tiffany
1: 陈田儿。大家好，我系温哥华华语小姐 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系我人生一次好特别嘅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 2026。
0: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兴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4: 我是韦礼安，
5: 我们是宇宙人。
6: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7: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食色男女》。

0: 现在收听是《食色男女》，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食色男女》，
2: 在每周日陪伴你的第十年全新时段上线啦！
3: 我是 Andy，
2: 我是 Annie，
3: 每周日当晚6点到7点，
2: 温哥华美食地图，有趣的感情话题，都在 FM 961
3: 《食色男女》。
4: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5: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4: Future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5: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4: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5: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8: Let us welcome
9: 吹吹音乐风
8: 大人物
10: Star DJ。
11: 今天吹吹夜风大人物，我们请到的是 Halsey 来到我们现场。这次带来的专辑呢，专辑名称叫做 The Blooming Prince 花花公子。然后这张专辑跟之前的大家所认识的 Halsey 可能会觉得说啊，之前可能比较嘻哈，但是这次很多的旋律，很多那刚才又提到另外一个啊，在 Blooming 的时候有 Lo-Fi， 所以就看到你的音乐慢慢有一些不同一些改变。然后在这张专辑里面，又每一首歌都跟花有关系。如果真的说要一种花类来代表你的话，你会选择什么花？
12: 如果真的要以一种花的话，可能会选菊花。
11: 哦，
12: 因为菊花是我小时候我有参加过那种园艺社。那个时候第一个种的花就是波斯菊。那我也是那个时候就知道菊花是在台湾最好种的一种花之一。那其实一直到现在我也是很常在花店会看到菊花，我也会买，因为菊花是代表的健康长寿等等，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万用的一种花，代表我祝你健康，然后我祝你平安等等的。对，
11: 而且菊花又分很多种耶。
12: 对，就是因为菊花分超级多种，所以它很万用
11: 啊。哦，菊花你觉得最能代表自己。那我们今天现在真的要走到这个 The Blooming Prince 的这个 garden 了。因为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花，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花跟花语。我们从这是第一首吗？想要你。
12: 是
11: 金盏花。我知道金盏花对这个皮肤很好。
12: 对
11: 对
12: 对
11: 对
12: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1: 你是怎么样的去选这些花来代表你的歌？
12: 其实那个时候我在挑花的时候，其实我有列一个很长的清单子，我甚至大概有到50项。对，那其实那个时候在筛选的时候，第一是先把常见的花先筛掉，因为其实常见的花它可能大家会对这样的话会有一个
11: 既定的印象。
12: 对，既定印象。那我希望可以让它再特别一点。那筛选完一轮之后发现哇，这么多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花是有重复的一些花语。
11: 嗯，
12: 那又在筛选。那筛选到最后，像金盏花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它是对于渴望，对情感的渴望。那我就希望这个确实在花语里面是比较少见的。那我就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种花，它多多少都会有一些很特别的花语，然后最后筛选成10种不同的花。
11: 金盏花，这个花，代表的这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你也蛮直接的。
12: 对，想要你，
11: 想要你。对，所以你对于比如说你心仪的东西、喜欢的人、喜欢的人事物，你也是这么的直接吗？
12: 想要你，其实虽然说这个歌名非常的直接了，但其实我一开始创作的理念是，尤其是它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它就有点像是我进到。maybe 今天晚上就是一个 Friday night，我今天就是我可能我会出去喝酒，可能我会出去认识朋友，甚至是我可能会出去唱歌等等。但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惊喜，可能我会认识一个很棒的对象，可能我会发生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我想要表达就是我对于一个夜晚的渴望，想要一个很棒的惊喜出现的这种理念，然后去创作这首歌。
11: 这首歌叫《想要你》，代表的花呢是金盏。

0: 哦，这里有很多不同的花，你也有提到你不会用那种常见大家有什么薰衣草啦、玫瑰啦，那些夜来香。夜来香我们知道歌，因为歌的关系我们大家对这个夜来香那个名字很熟悉，但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花呢？
1: 夜来香很特别，我在搜寻它的一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在古代，我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样的朝代等等，就是在古代就是如果你晚上也不是这样讲，如果你可能想要有一些就是暧昧偷偷摸摸的行为的时候，你可以在你的门前放夜来香，因为它非常非常香，它香到就是就算你晚上没有灯也可以闻到它在哪里，那你就可以找得到你要找的那户人家在哪里。所以这是夜来香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典故吧。所以它有一部分的意思就是危险的感情，也是跟偷情是有关系的。我就觉得哇，这实在是太特别太嘻哈了吧，我一定要把它拿来当做一首歌的典故。
0: That's why it's Mr. Wong。
1: 对，没错没错，我就觉得这个非这首歌不可了。
0: 所以夜来香，我想问一下，夜来香的英文是什么？ Is there, 因为我在夜来香，它是一个花，应该说它是一个别名，
1: 对，一个别名，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学名是什么。应该要
0: 对，因为我就觉得说夜来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名称，但是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1: 我之前有说，它其实有一点像玉兰花的那个样子。那之前我有一场活动，是粉丝有刚好送我一束夜来香，我也才第一次看到夜来香的本体，它非常非常的香，它香到是我那位粉丝朋友他，我看到他带花，我甚至是远远的就闻得到那个味道，我就想说这是那个味道嘛，因为很非常非常重，它有点像是玉兰花的香味，然后比较撇除掉比较沉的那个味道。
0: OK，
1: 对，所以它一样很香，甚至是香到让你没有办法忽视它，我也才真的知道说哦，原来它叫夜来香是这个原因。
0: 可是夜来香它不是真的是晚上特别香，它是整天都香，
1: 它是整天特别香，然后你是可以依照那个味道的来源去找到这个花。
0: 哇，好特别，
1: 一盏灯的感觉。
0: 那你把它变成这一首Mr. Wong or Mr. Wang 的一个花 代表的一种花。所以这首歌来聊一下 Mr. Wong 这首歌。
1: 其实在最一开始我在创作Mr. Wong 的时候是想说这是一首算是挑战社会规范的一首歌嘛。那我又在想，其实以前身为一个饶舌歌手的时候，无时无刻我们都在挑战社会的规范，尤其是很多maybe 像以前顽童的歌还是热狗大哥的歌，很多歌都会讲到就是像偷情啊、抢你女朋友啊，这种类型的歌其实非常非常多，但在流行音乐里面好像这类型的歌就比较少。那我希望可以偷偷置换以前嘻哈的这个概念然后流行音乐里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一个结合。那透过夜来香的这个典故，然后我就想说Mr. Wong 小王，隔壁小王这个题材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非常非常常看到，有时候你看到不管是在网络上，然后是在你自己的社群媒体上面都很常看到这样的故事，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故事让大家警惕说这种事情是非常日常生活在我们的日常当中。
0: 你选夜来香我觉得真的蛮贴切的，因为它有一种 irresistible 有点危险的那种意思在。

0: 哦，所以我们要开始不同的花要换到不同的花，这个叫桔梗吗？
1: 桔梗基本上在花店一定会有桔梗，因为桔梗算是四季都可以种。那桔梗比较特别是它是一半一半一半合在一起，所以它有时候就算你枯掉一片你把它剥掉，它就是这样是一个新的花，所以桔梗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就算你把它插在花瓶里面活个两三个礼拜都是不成问题，所以它非常非常常见在各大花店这样。
0: 因为我对花不熟，所以我有点没有办法想象说它长得什么样子，可能我一看到说哦，原来这个就是桔梗啊。
1: 对对对对，它是很常见的。
0: 哦，你说桔梗它是有那个纯洁忠诚还有不变的思念的一个意思在。
1: 对，那它因为它很常见嘛，那它也是一个情侣之间非常常送的一种花。那尤其是这很特别，我在查它的花语的时候有平凡的爱等等，那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它会是平凡的爱，它那么漂亮，这么多的颜色，然后后来发现它几乎是没有花香的，是你就算凑着它的花苞闻都是闻不到味道，但它又很好看，然后甚至是你平常在花店也很容易买得到它，那它就应该是一个很平凡的很没有侵略性的一个幸福的代表。所以那个时候我想到桔梗这个花语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写一个就是像我的感情观的一首歌，很平淡的一个爱情，那甚至是这首桔梗代表的是他这首歌是东京巴黎，那我是透过远距离的恋爱然后去写了一个平淡的爱情故事。
0: 远距离恋爱，一个东京的巴黎，它可能没有什么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很stable 的一种 relationship。
1: 对对对对，
0: 用桔梗来代替，歌曲名称东京巴黎。所以你会喜欢东京还是巴黎 if you prefer？
1: 我还是比较喜欢亚洲城市。对，我去过欧洲之后我就发现我就是个亚洲味，我没有办法接受任何欧洲的食物，
0: 真的
1: 完全没办法。
0: 所以亚洲的食物是哪一个部分最吸引你？
1: 其实当然如果真的要排名的话，我还是会把台湾的美食放在第一名，但第二名就会是拉面。对，拉面跟寿司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日式的食物。对，
0: 你知道我之前跟一群英国人工作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你们亚洲人，你们为什么可以每天都吃 rice？为什么都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应该今天吃个 pizza， 明天吃个 spaghetti， 然后后天吃个什么？但是为什么你们每餐都一定要有 rice？ 你们不会觉得很乏味吗？
1: 上一次在伦敦的时候，我去了一间比较贵的牛排餐厅。哦，好吃的东西就是长这样。但我去了比较便宜的牛排餐厅，其实也是长这样。他们并没有因为价差，顶多可能食材有不太一样，但他不会给你做很多的花样，或是然后这个是我们就是主厨特调还是什么？没有，亚洲人就是最爱，这是我们店独有，这是我们店独有，这是我们怎样？我们会对于就是吃的东西会有热情，那我就会觉得这就是很像创作，所以我会觉得就跟我做音乐一样，我就希望每一个人，就算你喜欢嘻哈，你喜欢嘻哈，但是你做出来的东西都应该要不一样，要充满热情。这是我吃东西的一个哲学理念。
0: 对，原来我们去到那边这么贵的餐厅，吃的都是它的灯光啊，
1: 对，
0: 它的氛围啊，
1: 对，
0: 它的装潢啊，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呢，有时候我真的很喜欢吃路边摊，它整个 focus 就是在
1: 食
0: 物上。
1: 就是、
0: 我好喜欢你这张的 Blooming Prince， 是用花来代替，这也让我认识了不少花。说真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花语就像我们送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了解一下说，这个送这样子的一个花是给这个人啊，就是不管是另外一半还是就是家里的爸爸妈妈或什么的，我们都会想一下，这个花适不适合？
1: 对，
0: 它给人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花语。
0: 对，为什么母亲节是康乃馨？为什么情人节是玫瑰？
1: 对，
0: 当然有很多其他

0: 去选择嘛。那好多原来是我平常真的没有去注意到的，这个鸡蛋花，天哪，这鸡蛋花它又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花语呢？
1: 鸡蛋花它是一个热带的花嘛，那其实我们像我们如果去巴厘岛或者普吉岛，就会很常看到鸡蛋花。那鸡蛋花它有一个花语，也是就是 平淡的幸福。那其实我最一开始我希望用鸡蛋花的原因，是因为其实鸡蛋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台北的街道其实有很多的鸡蛋花，偶尔都可以看到。那其实我在延伸出我想要表达的感情观的时候，就是其实跟东京巴黎很像，我希望可以渴望一个平淡的幸福。那平淡里面我取了淡这个字，然后做叠字，那也是跟鸡蛋花有一个谐音的呼应。那在这首歌里面最一开始我是尝试了像 gospel 这种音乐类型，那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最一开始听到 gospel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就是我每一个礼拜要听的音乐，这就是我每一个礼拜都要经历的幸福，但它又平淡不张扬。那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音乐风格延伸出一首表达我感情观的一首歌。
0: 你自己是真的像听你说东京巴黎还有这首淡淡，
1: 是
0: 你是向往平淡的一种长长久久那种爱情。
1: 对，我不是虽然说我喜欢送花，但我不是那种比如说圣诞节或是情人节会送花，我反而是平常我今天心情好我就送花，我不会是因为节日才去送花的那种人。那我也会觉得我不应该好像到了节日就要送礼物，我可能我今天心情好我就可以送我另一半礼物。我希望平淡的幸福就应该是不充满任何期待，但是又是处处有惊喜的，对我来说是这个样子。所以对我的感情观，我不喜欢很轰轰烈烈的感情，我不喜欢做什么事情都要昭告天下，或是说什么事情都要摊在荧光幕前面。我希望我可以跟我的另一半就是非常平淡，但是我们的幸福不需要让每个人都知道。
0: 就属于你们自己的幸福。对，因为这个摊在外面给大家看，就是
1: 会变得非常的
0: 复杂。
1: 对对对对，
0: 那人家的一些好的坏的都会又有不同的意见啦。
1: 对，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你，甚至影响到工作的。
0: 对对对，哇，一起聊天，一起散步，一起过平淡的生活，这个才有办法长长久久啊。
1: 没错没错，
0: 对，轰轰烈烈了，就是又
1: 对太累了，太累了，对，
0: 身心俱疲的感觉。
1: 对，没错没错。
0: 对，歌曲名称就叫做淡淡，可是我们听到淡淡这首歌，淡淡它不是平淡或是无聊，它就是一种浅浅而且很能够持久的一种幸福味道。
1: 其实它的淡比较我会比较把它解读成简单的那种感觉，简单然后非常的自在的这样。
0: 再来另外一首歌，凌晨五点钟，凌晨五点钟你选的这个花叫做
1: 昙花，
0: 哦，差点念错，这个字你没有念错，昙花，这昙花一现的昙，
1: 对，没错没错，
0: 对，昙花，它是你说它的那种开花的那个是瞬间的，
1: 对，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好像一整年它只开那一次，就只开晚上，所以很特别的是，它不是在白天开，它是在晚上，它就是只有在那一个特别的夜晚，它就只绽放那一次，只做那一次的。就是我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激情的表演，就是做那一次，所以我会觉得短暂的美丽，短暂的幸福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夜情一样，所以我会希望延伸到我觉得如果今天我要写一个一夜情的歌，就非昙花入手。
0: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只那个晚上开花，开完就掉了。
1: 对，开完就掉了。
0: 哦，它不是开完之后就一直开着？
1: 没有没有没有，它就是等下一次。对，它就是等下一次，它就是花苞继续长，长了一年，然后开那一次。
0: My God， 那它开会开多久？
1: 就是开一个晚上，
0: 就是来个七八个小时这样子。
1: 然后就写很酷的一种花，所以昙花一现就是这么特别，它就真的只开。
0: 酷欸，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睡觉前它还没开的话，我睡觉起来它就已经凋谢了。
1: 对，没错，你可能就这样，你就是养了它一年，它就是开那一次你还没看到这样子。
0: 天哪，
1: 对，
0: 然后这样子那我是要盯着它，今天你要开了吗？每天晚上在那里等。
1: 很多拍摄就是昙花的你没有办法，对，你没有办法看到昙花很漂亮的放在花店或是哪里，但是很多人就是会拍昙花的缩时的摄影，就是你知道它快开，它会有一个 sign， 就是可能它已经 maybe 花苞已经要开了，它会散，可能就是你。

0: 凌晨五点钟通常你在干嘛？睡觉。
1: 凌晨五点钟只有两种选项，一种就是你已经睡了，另外一种就是你可能就是喝很醉，然后要么就是一个人回家，要么就是跟别人一起回家。所以通常五点钟对我来说，其实尤其是像现在的年轻人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晚，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可能 maybe 十点十一点就很晚了，可能就已经大家就已经醉醺醺，但其实现在年轻人可能都要十二点一点才愿意出门。那出门然后到了喝醉，可能两三点，那两三点可能回家还太早，他们就会继续玩，玩到可能四点五点 ，maybe 五点就是一个你要么就到家了，要么就是可能不会回家的一个节奏。对，所以我就是想说，五点钟是一个很暧昧的时间，再来就天亮。
0: 对，所以五点钟这个你说还没回家，还在就是外面玩了，差不多回家，这个状态是常发生的吗？
1: 你说我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其实不常，因为确实也是到后来喝酒的状态有点像是喝醉，我就立马就我好像没有办法撑，我就是我是没有办法熬夜的人，但是很偶尔可能会玩到天亮。
0: 啊，玩到天亮这个词好像真的对我来说是这样几百年前的事情，
1: 很遥远这样。
0: 对，想当年，对，现在哎十点哎差不多可以睡了，
1: 真的真的。
0: 哦，我很喜欢这张专辑里面，它有你赋予它一个很更深层的意义，而且又有另外一种很美的感觉。
1: 对，
0: 花语，彼岸花常常听到，
1: 是，
0: 对，但是我对花真的没有概念。它这个它是彼岸花，就是常会在要 say goodbye， 然后要离别的时候会出现的
1: 东西。那就是一朵代表死亡的花。
0: 嗯，
1: 那其实尤其是我是一个动漫迷，那动漫其实非常常出现彼岸花这个象征，会觉得哦，今天一个动漫的剧。结局的剧情就是会，然后你找到了彼岸花，就是你差不多要跟你心爱的人离别等等。所以彼岸花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花。那写进歌里面的话，我一直在想离别可以怎么样延伸出我自己想讲的故事。那其实对于我怎么样跟过去的心爱的人 say goodbye 的方式，就是我通常就是当对方已经
0: 离开不见了，
1: 他的过去就是活在我的心中，我不会觉得此时此刻 maybe 我们还在同一个时空，但我会觉得过去的美好的他就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完全不会去打扰现在的，是我的感情。对，
0: 哇，看到了这么多不同的花，然后你也聊到了花语，我有一个问题，可能你可以帮我解答，你比较懂花。这个花语那到底是它本身赋予的花语，还是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广告啊，或是比如说电影啊，常常都用彼岸花来代表离别，所以它的花语自然变成这个离别的花，但是它本身它是谁给予这个花语的？
1: 其实我自己也有这个疑问。那我去看了非常多的就是一些文献，发现其实大部分会因为花的季节产地，然后还有它的取得容不容易等等。

0: 然后去延伸出很多不同的故事。那假设就像是我刚有提到的菊花好了，
1: 对，
0: 它就会有非常多的意思，因为它太好种了，所以它代表健康，对，就会因为就像是可能昙花它就只
1: 一线，
0: 对，只一线，所以它的意思可能就会是很短暂的。所以我会觉得花语很特别的是那就是它的个性。
1: 嗯，
0: 虽然说花语的解说都是人类去赋予的，但确实很多花语可以很精准的去体现这个花的个性会是怎么样。如果他是一个人，他会是一个这样的人，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1: 嗯，所以让我们去可以透过花语的关系，也可以让我们去多了解这个花类。好，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彼岸花这首歌名蛮狠的，就是
0: 当作你死了
1: 当作你死了，就当作他已经不在了，离开了。如果你跟一个人比如说一段感情，那你离开分手还能当朋友吗？还是真的当作他已经拜拜了？
0: 嗯，基本上当朋友嘛，我好像如果可以当一个普通朋友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如果你要当一个好朋友，我觉得应该有一点难，因为确实跟过去的羁绊也可能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下一个对象。那我觉得基于尊重等等的，我也觉得当朋友可能没有那么有必要。
1: 嗯，
0: 对对，但我觉得我当个点头之交是无伤大雅。
1: 嗯，哇，专辑中真的每一首歌它都有一个花，我觉得我都快要聊每一首歌都有讲到了，开心。哦，樱花这个我就知道了，樱花，我门口就有两棵樱花树，然后粉红色跟深粉红跟淡粉红。通常在温哥华这边，它大概是差不多三月中到四月底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类型的樱花会在不同的时候开放。
0: 嗯，
1: 对，云端情人这首歌配樱花的原因是
0: 我在查樱花的一些花语的时候，它有一个花语是代表着生命力。
1: 嗯，
0: 像以前日本他们会在假设你家有人生病，好，你可能就会在庭院种一株樱花，等到樱花开的时候很生病就痊愈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象征，它象征代表着生命力。那我最开始在写的时候，我就是其实我是先写的歌来去赋予这个花语的意义。那最主要是因为云端前对我来说它是一部我最喜欢的电影 The Hurt 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它是一个悲伤的电影，但在这部电影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部分是为什么我们会爱上这个虚拟的情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的孤单与寂寞完完全全的被解除。那其实这有一部分是你渴望的可能不是爱情，你渴望的只是某个真的能够理解你认同你接纳你的这个对象而已。那我希望可以延伸到今天大家这么的依赖 AI， 甚至很多人已经不去看心理咨商了，他只需要跟 AI 对话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这个现象延伸到或许在未来真的会有很多人是就是跟虚拟情人结婚恋爱等等，然后可以写一个这样子的歌。
1: 而且很符合现在大家都在追的，就是那个 AI 情人、AI 咨商师、AI 点点点点点。他做音乐也是，对于做音乐的这个朋友们，可能说AI 会代替或是取代或什么的，但是其实也是一个辅助。如果懂得如何去用 AI 来帮助你，无论你是什么职业，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大要紧，让你缩短时间做一些原本你觉得要花很多时间做的东西。这是最后我还有两朵花我还有三朵花我们迅速说一下好了。铃兰花铃兰花它你这边说到了，它是代表着戒不掉的依恋，就是这个有点 toxic 的一个 relationship。
0: 其实很酷的是一开始我在查到这样子的花语的时候，我就觉得确实这样子类型的花它会给人家一种坏坏惹人爱的这种感觉。那一开始我也觉得其实这个概念也很嘻哈，就是就像是以前我们会对于饶舌歌手会有一个想象，就觉得他就是坏男孩，但大家不 care。 那我就希望可以写一首这样子的歌
1: 歌曲名称叫做坏

0: 就是当你跟一个人纠缠不清的时候，有 vicious cycle 这个
1: 这
0: 个不好的 cycle。罂粟花代表的是危险和诱惑。那我们快速说哦，最后一个牡丹，牡丹则是 a real nice。哎 ，real nice。我们可不可以来一小段？我好像之前看你在不同的节目里面有跟我们来一小段 rap， 对不对？
1: 哦，你说直接唱吗？
0: 对，可以吗？可以吗？
1: I'm a sinner， 我每天持续犯行，我反复检讨，反复思考，但我不再念情，我总是太过躁进，太过甘心，太过贪心。I know, but I won't keep falling。抓到绳子，赶紧往上爬，就是这种音乐叫我变得更强大。Keep bounce, keep moving, keep sway your neck。没有人能教你怎么定义 real hip hop。
0: 今天我们有 Howzy 在现场 rap 了一小段
1: yeah,
0: 这张全新的专辑叫做 The Blooming Prince。 今天我们请到的呢就是这位 Prince 来到现场、
1: yes.
0: 和我们聊到了很多花，很多花语，还有呢代表着这整首歌的一些背后的意思那这一次呢算是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 Howzy。
1: 不错，
0: 好，那我们期待呢你有更多每一次在不同的人生旅途上呢可能会找到不同的 calling， 那未来也可以听到不一样的音乐，
1: 耶、
0: 是的，是的，是的。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Howzy，
1: 谢谢大家，我是 Howzy，
0: 下次见喽，拜。